本期节目。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么今天呢，应该说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来到我们这边啊，这个去街上看了看，其实锡林浩特市区的外地牌照车辆，你在早晚的时候会发现，因为大家就燕归巢是吧，要回来这个住宿，但是正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但是呢确实这两天看到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首先这个住宿哈，就是觉得一到这种盛会啊，各个地方其实都一样，尤其是城市接待量没有那么大的小地方，当他一个可能出圈之后呢，他的这样一些活动被大家所关注，那么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确实是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了，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锡林郭勒。今天啊，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2天的时间。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16日了，时间过得好快呀。那么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诚邀或者说欢迎各地的这个八方宾客来到这边哈。然后还是多说两句是吧，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这边自驾游的比较多，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行经草原路段的时候，首先啊，一望无际的绿色是有一点视觉疲劳的，因为这样走你可能开车起来觉得这个速度不是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可能会快，包括我们当地的朋友开车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都是有全程限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限速行驶。另外呢开车哈，上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车，下坡之后多走一段再停车哈。那么各个地方呢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行车的这样一些习惯。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依然是我们的卫生健康的一些相关话题，之后呢我们今天有两段的连线，首先连线呢是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锡林浩特的这样一些民生报道哈。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都是从12345得到一些工单，然后记者跟随一起去前往，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媒体监督的作用。但是过程当中呢，有些事情是就是相对来说很容易得到解决，有一些可能因为他一些比如说权力确权或者怎样的一些归属问题，可能我们需要后续的关注。那今天要说到的什么话题呢，也希望各位稍后来继续关注。之后第二段的连线采访是正镶白旗的交警大队的这个相关人士。那么今天呢他们其实说到也是暑期安全的交通方面的这个内容，但是哈，我们前期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也是临近这个我们那达慕大会的这样一个就是盛大开幕哈，那么有很多自驾游的朋友来到这边，我们可能会更多是关注到这方面，以及呢今年相对来说锡林郭勒盟的七下八上，其实在七上的时候很多地方也下了不少的雨哈。那么在这个行车当中，在草原地段，在夜间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就是雨量哈，这个水涉水量比较大的时候该怎么去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警朋友会给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最后一段依然是一段读书的行程。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有几则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啊，我们看到有两个地方，就是西蒙有两地发放了消费券，有些朋友是来到了锡林浩特要参加这个开幕式嘛，有些朋友看到可能觉得说那我不凑这个热闹。其实锡林郭勒盟进入到这个七月份之后，我们各地几乎有天天那达慕，就是各个地方它都会有这个那达慕，只是规模的这个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想去看到就是草原深处这些就是比如说男儿三亿啊，一些博客比赛啊，其实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选择去多伦，因为多伦的地形地貌啊，它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呢，这个2026年多伦县第二批消费券呢，7月15号已经是这个就是开抢，活动时间7月15号至8月2日，每天是限量发放，抢完即止啊。这个只要你在这边，你就可以进行这个就是抢券。那么商超类每天上午的凌晨5点，成品游类每天上午的5点，餐饮住宿也是，就时间全是上午5点钟。然后呢它不同，有20、40、60、100的商超，20、30的成品游，40、60、100、200的餐饮住宿，以及家电零售是10%最高1000的这样一个补贴。
我刚看了一下最新资讯啊，油价可能要涨，所以说呢去关注一下吧。你如果你在这样一些地方的话，很多朋友不是说吗，来到内蒙古加油，觉得内蒙的油对车真好，真油好。那么7月17号，明天开始是阿布嘎奇将发放第一批第三轮消费券，也是覆盖商超、购物、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及成品游。它的领券的时间是7月17号的6点开始，8月5日的23:59截止发完为止，也是领取之后当日有效啊！大家领取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限制使用的时间。那么7月17至8月5日每天的早9点开始呢发放，就是这个是商超、餐饮、住宿类的。我们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比如说满100减20、满200减40等等，以此类推吧。那么家电类呢是每天的9点半开始啊，也是实际销售价格的10%，最高是500元。那么7月17到8月5号的每天的6点是成品油类的，它是当日有效，这些全部都是当日有效啊。使用规则满200减20、300减30、400减40啊，而且它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商超用户的，但是呢基本上其实都覆盖到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无论你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抢抢券。大河澎湃，连绵的山脉。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是关于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免费开放停车场的公告哈。广大游客市民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定于2026年7月18日至20日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届时哈将迎来大量游客及市民观光旅游，为缓解活动期间城市及周边地区停车压力，给广大游客和群众提供便捷免费的停车服务，展示锡林浩特市良好形象，现将那达慕期间免费开放停车场有关事项告知如下，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免费开放的范围，蒙吉驻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所属二级单位及有关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具备停车条件的停车场，就是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在下班之后所有的这些停车场全部是打开的，免费开放是即日起至7月28日全啊、哦、他人家说是全天开放，好吧，我想说这边上班的朋友也得早点去单位呀。然后呢停车范围啊，本次对外开放的车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啊非营运的民用汽车停放，严禁货车、营运车辆、危险物品车辆、改装车辆及大型车辆驶入。那么车辆停放须知要停在划定的车位内，不得跨位逆向，就特别想跟那些停车跨位的贴边的不管别人的朋友说，咱能好好停车不？那么在这个车内要警务处预留联系方式，方便及时联系，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哈。而且不得占用消防通道、出入口、盲道等重点区域，做到停放有序。另外呢进出的时候要低速行驶，注意避让行人，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得在停车场内随意的加塞啊、抢行呀，严禁酒后驾驶，不得在停车场内洗车、修车，禁止啊丢弃垃圾、堆放杂物啊，自觉的维护停车场的整洁环境。第三，做好车辆的安全防护，锁好门窗，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车内勿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停车场是仅提供停车场地，不承担，挺好啊，不承担车辆的保管，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就是我只让你停车，但是如果丢失的话，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我停车场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免费停车的，是没有看管义务的。如果车辆发生剐蹭、被盗、被损的情况，由当事人自行负责，或者咱直接呢是找相关的这样一些部门，是吧？啊，这个涉及的这个面还真的挺广的，比如说我们的蒙党政大楼15到20号，它都是开放的。蒙行署2号楼、华润大厦、蒙公安局、蒙司法局、蒙财政局、蒙资源局、蒙交通局、蒙妇幼、蒙政务服务局、蒙法院、蒙检察院、蒙档案馆、蒙烟草局、蒙税务局、蒙文体局、蒙国防动员办公室、职业学院、蒙二中、蒙供电局、日报社、安神医院、市党政办公楼、市政府2号楼，就是政府东区，市政府3号楼，还有包括市政府的市教育局，然后还有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这些基本在市区啊。蒙的这个基本上有些在新区，有一些呢可能比较靠边一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还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自然资源局、市林草局、市农科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委党校、市交通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0: 局市城管局保利根苏木巴颜查干街道办事处、市税务局、市供电局、市文化中心、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市妇幼、市疾控中心、职教中心、蒙东能源、超特高压、胜利能源、蒙能能源、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太平洋表保险、民胜中心地下停车场、维多利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民胜中心地面停车场、维多利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这以前我们去是交钱的，好吧？上都国贸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银座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天元德克隆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免费停车。
1: 豪情飞天外，无论天南无论地北，情到草原来。
0: 好了，情到草原来吧，希望你在草原上留下你的欢声笑语，留下你的不敢说一生美丽的回忆，我想说是最起码对你来说想到了就是一份甜蜜的回忆，想到这片草原就是嘴角上弯的这种弧度哈。但是还想说留下了你的倩影，留下了你的回忆，留下了你对这片草原可能梦回千次的这个向往。但是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的，就是不要留下任何不该在草原上出现的东西。那自然可以降解的，比如说瓜果皮吧，我们也就接受了哈，西瓜皮之类的，它多少它是会降解的嘛，它对草原也算是一种回馈吧，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其他的不可降解的纸巾啊、塑料瓶啊等等这样一些垃圾，希望各位出去游玩之前带好相关的这个是吧东西。你哪怕回来在这个一进城，只要看到有垃圾点的地方就扔到那边，它都有人进行回收处理。还是那句话，我们一起保持自然界的纯净，无论去到哪里，海边也好，高山也好，高原也好啊，或者是草原，总之自然的我们就让它保持自然的状态。我们这波看到的朋友，希望下一部分我们来的后续的朋友们，我们的小朋友们依然可以看到它本来的颜色，本来的这个面目哈。好，音乐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今天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找的时候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比如说腿要细，肩要窄，皮肤要光滑。我想说，不是吗？大家跟我想的一样吧，也会因此将自己的不同视为不足或者缺陷。然而呢，许多被忽视甚至嫌弃的身体特征，其实恰恰暗藏着健康优势，可能正是身体为你留下的保护措施。所以今天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就是体毛旺盛哈，这个体毛旺盛指一个人身体毛发较为浓密明显的特征，包括呢四肢体毛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者说小腿的这个就是汗毛可见吧。那么人体的毛发分为粗厚的冬毛啊，不，等会儿，中毛，冬天的冬加个这个断脚丝，中毛哈，这个比如说腋毛、阴毛、男性胸毛等等，以及细软的，它其实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啊，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嘛，但事实上人家在这个上面它的这个就是还是有细分的哈。刚才就这个中毛就看错了，那还有一个呢，它比较细软，叫这个脆毛。就很有意思，你看中毛和脆毛，这大家第一次知道吧，两者是覆盖全身大部分的这个皮肤。现代的审美经常推崇的是光滑无毛的皮肤哈，尤其对女性要求太苛刻了是吧，浓密的体毛经常被认为不雅观或者不够女性化，也不少人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这我太常见了是吧。然而正常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其实还承担着多重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以及轻微的损伤，还有睫毛和眉毛是帮助我们阻挡灰尘汗水进入眼睛的。在体温调节当中，毛发可以在寒冷时保温，炎热时辅助汗液蒸发散热。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反应，比如说你突然汗毛竖起，你想想是什么情况下。说到这我就想到，因为我个人是属于可能没有那么旺盛，但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尤其女孩子对这个特别重视，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这个其实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这我们还不如现在脱毛，现在脱毛仪啊，各种什么冰点的什么，我看脱毛膏比较多。但是我们宿舍有个女生，她就是那个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属于毛发比较旺盛，就很苦恼。另外有一个她是天生没有毛发，她就出不了汗，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过犹不及，但是没有也真不行。就那个另外一个女生她是没有，她就完全是出不了汗，整个人你就能看出来她在特别天热的时候她都特别难过。所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吧，就是不要把它剃得太干净，可能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再进行操作啊。第二呢，粗大的腿围，大腿较粗通常指大腿根部的周围比较大，那么这个周长吧，可能是由于肌肉发达或者皮下脂肪比较多所致。就是你看到有些练，比如说就是像是举重吧，我觉得，然后有一部分我觉得像练这个就是长跑的，有一部分它其实腿围也是比较大的。当代的时尚是以细长的腿部为美，因此大腿粗壮经常被误认为是肥胖呀、不够苗条的这种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啊，又出这个词儿了，可能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缺陷。那么医学研究表明，大腿围度比较大其实与多项健康指标向好相关。你看向好的，人家说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于老年人更有意义啊。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呢，发生肌肉的肌少症的几率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90%以上啊，大约90%以上呢。 这个肌肉肌少症嘛，所以说你相对来说越粗，你的肌肉可能越相对来说越好一点吧。第三个说的是大骨架宽肩膀，骨架大指的是肩膀比较宽，而且骨骼的尺寸比较大，那胸腔骨架宽厚这种体型。女性啊又出来了，以窄肩细骨架为优雅，有大骨架的人容易被误认为胖或者不够苗条，自己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男性呢，有时候也会因为骨架大而显得魁梧，过度显得笨重，因而被视作身材缺陷。但是相对来说，南北方中国啊，差异在哪儿？就是北方人相对来说骨架大，无论男女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南方的基本上都骨架小，是吧？但是我们看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恰恰有其健康意义。比如说一项对于这个某国2201名的成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每增加1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3.7公斤，即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外一项基于相关的纵向研究的数据也显示，肩宽、髋宽、膝宽与骨架指标与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男女都是不例外的。这种呢，它可以提供老年时消耗的骨量储备是更多的，会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哎，前两天我们刚说完骨质疏松是吧，所以说你的骨架大，你的骨量相对来说就是拥有的更多嘛，是吧，会降低。然后第四种就是也是针对女性，小胸围。小胸围指的是女性乳房的体积小，罩杯较小的体型特征。一些人认为呢，大乳房丰满好看，而小乳房不够性感。但是啊，医学研究显示，乳房越大，对于身体的负担其实越重。这个很多就是就是可能穿地罩杯往上的女性就特别的有感触。比如说你，比如说跑步呀，做一些健身呀，或者平时做一些，然后就买衣服都特别的不方便，确实是这样子。脊柱外科领域的综述明确提到，乳房的重量过大可使身体重心前移，增加胸椎前屈力矩，那么迫使我们的背部肌肉长期的紧张。你想前面坠着两个那么重的东西是吧，最终会引发轴性背痛和肌肉就是疲劳。那么乳房缩小术可以使大约84.6%的患者得到这个背痛方面的一个改善，并且减少腰椎的压缩负荷。另外一项纳入了25项研究，共3799名女性的神经科综述表明，巨乳症与头痛、还有颈肩痛、胸椎后凸及上肢麻木等症状是高度相关的。术前头痛的这个患病率差异很大，2%-89%，哇，这个差异真的大哈。但术后有34%-100%的患者头痛是得到缓解的。所以说，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就是大家还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吧。从肌肉骨骼角度来看，2019年一篇文献综述就总结了多项研究，发现乳房较大的女性普遍表现出胸椎后凸加重、肩关节活动度下降、肩胛耐力减弱，并且伴随更高的上躯干疼痛评分。这意味着大乳房更容易引起驼背样的姿态改变，而小乳房则更有利于保持自然挺拔的体态。因此啊，小乳房并非缺陷，反而呢可能是身体轻盈、脊柱健康的潜在保护因素。最后说到是出汗，很多人将这个大汗淋漓视为尴尬的形象缺陷，认为出汗多不体面，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差。不是，我想说就那40-50度你不出汗可能吗？事实上呢，生理学研究提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体现。一项针对20名精英自行车运动员的热适应研究发现，经过5周的这个训练，运动员的出汗率平均提升每小时0.44升，同时汗液钠浓度显著下降，运动耐热和运动表现均得到提升。这说明汗液分泌增强并非流失能量，而是人体通过高效出汗来快速散热，并且降低汗液就是这个盐分来节约电解质。另外一项也表明啊，其实就是汗腺功能优化的这种表现。那么综述也就是强调了出汗的重要性。正常而充足的汗液蒸发是人体最关键的散热方式，缺乏出汗功能会让核心体温啊迅速升高，增加热衰减和热射病的风险。所以呢， 容易出汗并非是我们的身体素质差，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跟汗腺功能良好的信号。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频繁的异常的出汗，伴有夜间盗汗，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要排除原发性或继发性多汗症的病理情况。所以健康从来不止表面的外面的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运转良好。体毛、大胸围、骨架大小、胸部体积、出汗，这些看似身体上的缺陷，其实背后都有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在身心自在、心态笃定所散发出的健康光彩。所以希望大家对此有更多了解。好，今天就是这样一段行程，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希望对于各位有一点焦虑的朋友来说，可以打通一点焦虑的心情吧。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孩子养成良好用

0: 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经过一段这个沟通哈，我们终于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那这样呢，他也是为我们介绍今天应该是我们昨天然后去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空地堆垃圾两年哈，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市民都希望可以尽快的进行清整。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记者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介绍，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次呢，我们针对新乐云仓厂西南侧这个空地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进行的采访，是我们通过12345政府服务专线了解到的。跟反映问题的群众建立了联系之后，然后我们就询问了详细的地址，就立刻赶往了现场。抵达现场时，就可以看到近千平米的空地上，混杂着一些废砖块啊、水泥块啊和一些废弃的一些渣土，堆出了高于地面近一米的距离。前两天的风沙也很大，就可以看到那个尘土的扬起，而且现在是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角落散落的一些生活垃圾也能飘出一些很明显的异味。详细的情况，居民冯先生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渣土是前两年大世界农贸市场项目施工时就是堆存的一些开凿土，当时承诺完工之后会全部清运，恢复场地的一个原貌，可是两年过去了之后就是没有人处置，久而久之，周边的居民也开始往这里倾倒一些生活垃圾，就是原本的空地就变成了那种无人管理的露天垃圾场。冯先生还特别提到，就是近期的那达慕的临近，城市的环境面貌就是关乎着我们锡林郭勒的整体形象，也盼望着相关部门可以尽快的出手清整。离开了现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把居民的诉求完整的反馈给了锡林浩泽市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和上报上述的问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整改的进度。
0: 其实有点像破窗效应是吧？一开始空地其实一直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因为他们建设时候他们先堆放了建筑垃圾，大家就觉得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是吗？
1: 是的，
0: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跟相关部门来确认，然后进行相关的整改。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好，特别感谢您做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喽。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感谢。

那我们也是说到这儿，其实刚才说到破窗效应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一辆车放在这里好久没有人动，其实也不会有人再去动它，但是一旦有一个人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导致，比如说一个窗户碎裂了，或者说移动这个好久没人居住的房屋，后面结果发现大家觉得哎好像没有问题，都去做，其实你看最后这个尤其是到这个一开始建筑垃圾嘛，后面是生活垃圾，这样一些倾倒其实对于周边的市民啊，最后造成自己生活环境的一个污染。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要下面连线到是正乡白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任建华任警官哈，让他呢给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暑期安全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呢，这个正值啊，我们这个就是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啊，还有2天的时间，现在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高峰期哈。我们锡林郭勒盟草原风光优美，来这边这个就是旅游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自驾露营的这个外地车辆，昨天我看到这个那达慕会场哈有。就是上百辆自驾车已经露营车在这边开始蓄势待发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车流量相对来说也是大幅增多的。而且今年啊入汛以来，我盟啊尤其是像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南部淇县降水比较偏多，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雨的这个天气也是频发的。汛期像道路积水啊，路面湿滑，边坡松软，视线受阻等安全的隐患明显增多。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连线正镶白旗公安局交管大队一线执勤民警任警官哈，给我们来介绍到暑期旅游车辆的一些特点，汛期安全行车要点，还有呢哪些路段谨慎通行，哪些路段可能坚决就不能去走了，尤其是村镇路段的安全驾驶规范等等。那这样我们的任警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广大驾驶人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通过融媒体直播平台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暑期汛期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知识。当前我们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叠加主汛期，道路交通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我们也同步强化了路面的巡逻、隐患排查、疏导保障、宣传提示等工作，竭力保障群众和游客平安顺畅出行。
0: 那么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盟暑期的道路交通整体的通行的这样一个形式，跟平时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以来，我们辖区国道、省道、旅游沿线、城乡主干道车流显著上升，主要呈现四多：旅游车辆多、外地自驾车多、家庭出游多、短途绕行多。很多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存在不熟悉村镇道路、随意停车、临时变道、路边观景拍照等情况。再叠加今年汛期雨水充沛，降雨频次高，路面长期处于湿滑状态，局部路段雨后易出现积水、泥泞、边坡落石，车辆制动距离变长，打滑风险增加，整体道路交通安全压力较平时明显增大。
0: 确实哈，尤其是在暑期呢，很多朋友来到这边，这个路边的随意停车呀、临时变道呀，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多发的，是吧？而且刚才您也一直在说，今年啊，汛期的雨水明显是偏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替很多的驾驶员朋友来问您一下，那么汛期开车的时候，您给我们介绍哪些路可以正常走，哪些路呢绝对是不能涉及的？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年我们汛期雨水明显偏多，我呢就结合咱们草原路况和汛期特点，给大家分了两类进行明确提示。第一类是可以谨慎通行的路段，主要是包括城区主干道、已硬化完好的国省干线、视野开阔、排水通畅、无积水无滑坡警示的正规公路。通行这类路段，只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灯光，不超速不超车，正常安全驾驶即可。第二类就是大家需要谨慎提前绕行的路段，然后汛期这些路段是坚决不能冒险通行的。第一个是雨后积水路段、低洼路段、涵洞桥下积水路段，遇水必停，绝不莽闯。第二个是山区边坡路段、临河临崖路段、雨后土质松软路段，易发生落石流塌。第三个是漫水路面、漫水桥，无法判断水深，路基虚实，坚决绕行。第四个是雨后泥泞乡村土路、坑洼塌陷路段，极易卸车打滑失控。然后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游客群众们，水深超过轮胎1/3禁止通行，看不清路面情况的一律绕行，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夜间行车要谨记走灰不走白，借黑停下来，并合理使用灯光。
0: 这个尤其是夜间这个哈，谨记走灰不走白，借黑停下来，是吧？就是曾经也遇到过，我们有时候正在路上行驶，草原上真的过来一片云，可能这片云就开始下雨了，是吧？所以这样一些路段大家特别注意。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草原也是有很多地方呢，它是有些地方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就是有涵洞的，是吧？然后有一些像漫水桥啊，这样一些路面比较多，漫水的路面，那一旦是这个汛期水量比较大，尤其是强降雨时段， 你就不知道这个路基是什么样子，真的要特别的注意绕行哈。还有就是泥泞的乡村土路，另外呢，很多的驾驶员，尤其最近啊，外地的这个驾驶员的朋友比较多，途经咱们乡镇呀，这个村组路段的时候，就容易疏忽吧。穿村过镇的路段，在汛期的时候行车，有哪些硬性的安全规矩需要去遵守呢？
1: 行，好的，主持人，我帮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穿村过镇路段是暑期汛期事故高发点位，而且我们也是这个牧区啊、村啊、镇子这些也比较分布的广散。然后呢，所以我给大家提示四点。第一呢，是进村入镇必须提前减速，因为村镇道路路口多，行人多，然后玩耍的儿童也比较多，非机动车穿行情况较多，雨天视线差，路面滑，务必提前减速，随时准备避让行人。第二点是坚决杜绝路边随意停车、观景拍照，很多旅游车辆就习惯在村镇路边临时停车拍照，极易造成后方追尾、占道拥堵的情况。第三是杜绝弯道超车、路口抢行，村镇路段窄路多、盲区大，房屋树木遮挡视线，雨天呢绝对禁止超车、抢行、急打方向盘。第四个是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农牧区老人、儿童雨天避雨穿行道路频繁，驾驶人一定要主动礼让，耐心慢行。
0: 嗯，您看啊，这方面就是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在雨天，你本来视线就不好是吧，所以这个速度一定要降下来。暑期呢，家庭出游啊，带小朋友出行的车辆是非常多的，那么针对家庭的自驾出行，咱们任警官有哪些重点需要提醒一下呢？
1: 因为家庭出行肯定是要带孩子带老人的情况比较多，首先呢，超员是绝对不允许的，无论是大人小孩，无论是短途长途，超员就是严重违法，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其次，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坚决杜绝怀抱孩子乘车。第三，杜绝疲劳驾驶，暑期天气炎热，驾驶人容易困倦，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及时停车休息。第四，雨天不赶时间，不抢路程，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0: 嗯，对，这个杜绝超员，其次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非常重要，是吧？最后呢，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就是安全倡议吧。
1: 行，好的，主持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和主汛期叠加关键阶段，天气多变，路况复杂，在此正向白旗公安交管提醒广大驾驶人，汛期出行谨慎驾驶，积水不盲闯，窄路不抢行，村镇慢通行，全程守规矩。希望所有本地群众来我们游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同守护暑期汛期道路交通安全平稳行驶。
0: 嗯，非常感谢您的专业讲解以及温馨提示哈。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了。那在这也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平安出行，谨慎驾驶。另外也要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一线的干警啊说一声辛苦了。那我们先跟您说再见。
1: 好嘞。
0: 好，感谢，再见。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驾车出行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其实那天还在跟这个同事们沟通的时候，还说像我们也是去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农牧区去游玩，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还不到呀，可能是太过急切啊，心情回来时候发现这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路没有变，时间其实也没有变，心情变了。大家出行的时候都是欢欣雀跃的，但是呢我们想说的就是在欢欣雀跃的同时，尤其是驾驶员一定要做好谨慎驾驶、安全驾驶、守规矩驾驶的这个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最后要体现在你的行动上，而你最终的这样一些行动最终体现到是来去平安，高兴出门，平安归来。尤其是现在呢，就刚才说到家庭出游特别多哈，老人孩子都在车上，那路程之上我们该怎么去行驶，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锡林郭勒盟很大，有些地方可能也有无人区，这样一些地方就是千万不要自己下道哈，一定要在正规的公路上行走。遇到下雨的这样的天气，一个是稳驾慢行，另外一方面刚才说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到像是夜间啊走这个就是雨天的这样一个路的时候，走灰啊，不走白，见黑，如果黑到特别的严重就停下来啊，也许前面就是水量比较大了。所以说在这儿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样一些相关介绍，对于这个草原路的这个驾驶有更多的了解。好，稍后是一段这个公益内容及广告之后，我们整点报时之后相约在一段读书的时光当中，稍后再聊。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5: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各位，我们一起互相陪着去看草原哈。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并机播出的聆听锡林郭勒，走到最后一个环节时光书馆，稍后一起读书吧。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说吧，这回说到了老鸡饭馆。一天，杜太白去老鸡饭馆吃捞面。过去在这里吃捞面，捞面配炸酱卤，捞面配茄汁卤，这回准备吃捞面配鸡蛋西红柿卤。到了饭馆，看到在菜市场卖水产的老吕在一张桌子前吃烩饼，除了吃饼还在大口喝酒，杜太白就有些疑惑了。老吕，你不是喝酒过敏吗？老吕没回答喝酒的事儿，问：听说你也养了一只小白鼠？啊，你能养我就能养啊，再送你一只要不要？啥意思？我那只小白鼠不想要了。为啥？养烦了，它成了一个酒鬼。杜太白知道老吕那只小白鼠前些天开始喜欢喝酒，上回老吕说喝了酒能分辨人的人品，不知道它近日发展成了酒鬼。他指指老吕的酒杯，别说人家，你不也在喝着？我是人，他是老鼠。那你不让他喝不就完了？我是不让他喝了，他开始绝食了。杜太白吃了一惊，他有气性，绝食几天了？三天了。好吃懒做要他何用？再说我也没工夫伺候他了。啥意思？我又养了一只八哥。你这是见异思迁呀，养老鼠没用，养八哥有用。啥意思？老鼠不会说话，八哥会说话，你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跟着说什么。好，你也喜欢人云亦云呀。阿基米德会算数，八哥可不一定会算数。八哥是不会算数，但加减乘除都是些低级游戏，没啥用。你不是说阿基米德喝了酒还会分辨人品吗？人品不用他分辨，我自心里有数。咱闲言少叙，阿基米德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扔了，反正我也是从下水沟里捡来的，哪里来还哪里去吧。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恨我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你咋知道？杜太白问。哼，从他看我的眼神里，仇人是不能再养了。这你跟他过去不是挺好的？我跟他急的时候你还跟我急了。我没变，是他变了，亲人变仇人了。这么说，阿基米德跟老吕已经恩断义绝了。跟老吕恩断义绝是一回事，杜太白接不接这只小白鼠是另一回事。杜太白有些犹豫。哎呀，让我想想啊，我已经有一只了，还要不要养第二只？老吕说，这养一只是养，养两只还是养，它除了爱喝点，费不了多少嚼骨。这是老纪过来插话。哎，你们说老鼠的事我听了半天了，我倒要插句话。杜太白和老纪看老吕看老纪，老纪指着杜太白，这只鼠不能要啊。啊，为啥？杜太白问。老纪说，如果让他改换门庭，他就成了厨子老薛。老薛不是在这里干过，又去开宫廷御菜，自己把自己害了，又把自己害了，也把别人害了，欠人那么多钱。人不能惯着，老鼠更不能惯着。杜太白问，那让他去哪儿呢？要么饿死他，要么扔了他，就像现在的老薛一样，不是让严金扔了？杜太白要不要阿基米德另说，可是从老纪的话里，杜太白能听出老纪对老薛的记恨。老薛已经成了落水狗，老纪还要痛打一番。不管阿基米德该往何处去，饿死还是被扔了，在阿基米德饿死或者被扔之前，杜太白还是想看阿基米德一眼。毕竟这只小白鼠的名字还是杜太白给起的，也是出于好奇，他也想看看这只气性很大的小白鼠目前绝食的状况，他与老吕之间关系的状况。第二天一早，杜太白拉着萝卜车去菜市场，车把上挂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阿基米德二世。到了菜市场，杜太白没去自己的摊位，先绕到老吕的水产摊位前。养阿基米德的笼子还在水产摊 柱子的钉子上挂着。阿基米德躺在笼子里，无精打采，半死不活。旁边零食罐子里的这个食物已经干巴成嘎巴了。杜特白相信他绝食是真的。老吕的摊子旁有一棵小树，树上挂着另外一只笼子，笼子里果真有一只八哥，八哥红头脸绿尾巴，在笼子里蹦蹦跳跳，嘴里不停地说着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或者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老吕在水产摊前做着生意，对半死不活的阿基米德熟视无睹，在做生意的间隙倒是不时地逗弄一下八哥。老吕也是但见仙人笑，哪闻旧人哭。七原因之一，老吕昨天说过，八哥会说话，阿基米德除了有酒瘾还不会说话。正是因为阿基米德不会说话，杜太白与老吕对他的看法相反，老吕喜欢会说话的，杜太白几个月来像落水狗一样被人痛打，喜欢不爱说话的，讨厌爱说话的。一只小白鼠变成老薛又如何呢？杜太白有些心动，想收留阿基米德。老吕昨天说的也对，养一只小白鼠是养，养两只还是养，多一只小白鼠费不出多少嚼骨。又想他家里家外是一个人，多一只白鼠也多一份热闹，便决定收留阿基米德。又看阿基米德的眼睛像老吕，眼神是冰冷的，看杜太白呢倒是充满了祈求，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杜太白对老吕说，老吕啊，这个阿基米德在你这儿也是饿死，我把他拿走了啊。决定了，决定了，那你也不能白拿。杜太白一愣，啥意思？老李指着旁边树上的八哥说，你给八哥起个名字。杜太白哭笑不得，原来收留小白鼠也是有代价的。他想了想，指着八哥说，他会人云亦云，就叫李莲英吧。老吕一愣，李莲英不是一个太监吗？这名字合适吗？这名字没有讽刺性吧？你是不是憋着坏呢？杜太白回，你想哪里去了？李莲英虽然是个太监，但他在太后身边位高群众，大过一个军机大臣呀。老吕说，那我也不是太后呀。哎呀，在这水产摊前你是说一不二，就是皇上或者太后。老吕想了想啊，不过一只鸟的名字，那就先这么叫吧。杜太白去柱子上摘阿基米德的笼子，突然想起什么，手停在空中，对笼子里的阿基米德说，对了，年前在这个地方我曾拿刀要杀你，你不会记仇吧？如果记仇我可不要你啊。老吕说的对，我不能养一个仇人。阿基米德赶紧摇摇头。然后杜太白又说，当时拿刀子就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不是真杀。我跟老李说过这事儿，明白吗？阿基米德点头如捣蒜，这还差不多。杜太白又问自己车把上笼子里的阿基米德二世，给你找了个伴儿，你同意不同意呀？阿基米德二世倒是有些欢喜，对杜太白点点头。杜太白把阿基米德的笼子挂到另一只车把上，告别老吕和李莲英，拉着萝卜车走了。路过卖杂货的摊子，他把自己水杯里的水倒掉，买了一两散花酒，到了卖萝卜的摊位，扎上车子，把两只笼子挂到摊位旁边的柱子上，拧开水杯盖，给阿基米德笼子里喝水的小碟里倒了一点酒。阿基米德闻到酒味马上

起来，过去喝了几口，喝过立马长了精神，站起身子用前爪向杜太白作揖表示感谢的意思。杜太白倒是摆摆手，喝酒也得有个量啊，以后我少倒点，你也少喝点。阿基米德点点头，咧嘴笑了。杜太白又对另外一只笼子里的阿基米德二世说，他是个酒鬼，你别跟他学。阿基米德二世脑子有些笨，不知道杜太白说的是什么，阿基米德喝的是什么，但也模棱两可的点点头。从此杜太白有了两只小白鼠，一只叫阿基米德，另外一只叫阿基米德二世。第二十六章，修鞋的小林被人打了。打他的人叫国胜，国胜是东街一个闲汉，没有正经工作。提起国胜，大家爱说国胜找老婆的故事。当年啊，国胜与对象头一回见面，看中了这姑娘，便开始又动手又动脚的。有人问，你咋这么狠呢？他都不好找别人了。国胜说，啊，这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个传说。别人认为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国胜跟女孩见面的第二天说是真的，大家就愿意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一个女孩也不能满世界的解释吧，她只好嫁给了国胜。国胜脾气暴躁，与人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打起架来不要命，随身携带一把牛耳尖刀。国胜走在街上，人见人怕，人见人躲。国胜没有正经工作，就没有收入，家里缺什么便到街头店铺里去拿，或者到菜市场各个摊位去拿，嘴里说着，今天出门急了，忘了带钱，回头还你啊。

0: 回头就是永远没回头，回头还到你的店铺里和摊位上拿东西，说的还是这套话，拿吧，也就是一些吃喝拉撒的日常用物，一瓶醋，一瓶酒，一条烟，一把葱，一把蒜，一条子肉，几桶卷纸，或拎走一条鱼，或抱走一只大西瓜，大家值不当与他置气，或者说值不得与他玩命。国胜认定一件事，便铁定要做这件事，对事情的对方爱说一句话，就这等于一锤定音，不再讨论。大家都说国胜是盐津的牛二，牛二是水浒传里的人物，宋朝东京人，绰号眉毛大虫，对，也是人见人怕，在天汉州桥头各家店铺里想拿什么拿什么。后来一个外地人叫杨志来桥头卖刀，两人一言不合发生了口角，然后杨志就把牛二杀了。但是盐津还没有杨志，或者说杨志还没来盐津，在盐津国胜依然是国胜。国胜打小林是因为小林在赤脚大仙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了盐津的牛二。本来这篇文章的内容跟牛二没有关系，是远在美国华盛顿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的出轨被丈夫发现了，丈夫拿出刀子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叉，说这下没人要你了，你也没有办法胡搞了。妻子报了警，丈夫被警察抓走了，因这件事过于稀奇，通过互联网马上传遍了全世界。小林未曾热点，也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议论此事。文章的最后由华盛顿回到盐津，说华盛顿这丈夫有点像盐津的牛二。小林的100多万粉丝大部分是盐津人，买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的人也大多是盐津人，所以他每篇文章结尾都要回到盐津，让盐津人有切身的感受。如果这篇文章里单说到盐津的牛二没什么，文章当中还说盐津的牛二曾经如何如何，与华盛顿男人给妻子脸上画叉这事儿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啊，世界就是盐津，盐津就是世界。英文中提到了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这篇文章就马上火起来了。小林修鞋铺的脚气水和防臭鞋垫也跟着火了起来，都卖成了4成多。哎，不提这件事儿吧，你可以说牛二就是牛二，不是国胜，但是在盐津做出这样事情的人就国胜一个人，这文章当中的牛二不是影射国胜是谁，何况大家平常也说国胜是盐津的牛二。国胜平日不看手机，一开始不知道小林对他的影射，还是他老婆在街上听人说了回家哭起来。国胜问他哭什么，他便说小林，也就是赤脚大仙的这篇文章，又说之前的事情本来都过去10年了，谁想10年之后这事儿又被人翻了出来。原来其实当年传的都是只是一个传说，或者说只是国胜制造的一个传说。这是盐津的这件事儿跟华盛顿的这个叉的区别。接着老婆哭道，老婆这么被人欺负，你还在家里坐着，大家说你是牛二，我看你不是牛二，你是个武大郎。国胜听明白这事儿，二话不说撇下哭的老婆，直接去了时光旅痕。到时光旅痕，二话不说对正在休息的小林兜头就是一耳光。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哎呀，小地方哈，故事还挺多。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0: 今天的红色家书是殷夫写给他二姐徐素云的家书。徐素云1926年入党，曾任象山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多次掩护弟弟从事革命工作。 殷夫，1909至1931，浙江象山人，本姓徐，名孝杰，字伯廷，学名徐祖华，笔名有殷夫、白蟒、文雄白、人夫、殷福、沙飞、沙洛、洛夫等等。1923年到上海读书，接触了革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他被同学告密，被捕入狱，囚禁三个月。他写了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当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因参加革命活动再次被捕，后被保释，转移至象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3月，他离开象山，回到上海，投入地下斗争，从事青年工人运动。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编辑。同年5月，他与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作为左联代表，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第四次被捕，2月7日被杀害于龙华，年仅22岁。1930年7月7日，殷夫致姐姐徐素云：“我没有办法可以再想了，素子，上次写给你的信大概已经收到了吧？我等着你的回信，真是比等什么爱人的信还要迫切啊！子子，我真想用一切方法来向你表示我目前的困境。我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只是件蓝色爱国布大衫，两件厚布的衬衣。你想我怎样过得这夏天呢？所以我迫切地请求给我想法寄10元或15元的钱吧，我没有办法可以再想了。听说你和母亲要去南京，怎么还没有来呢？我的意见是，近来时局太坏，南京又不是什么太平地方，最好还是不要去。这笔旅费倒还不如让我做件夏衣呢，在下布衫及衬衫已在去年为恐怖所吞没，所以没有了。讣告。今年秋或许有去墨京希望，时间很短，半年即回的。完了，祝你和母亲好，白七七。好吧，今天的故事就念到这儿吧。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2: 第一张免费牌，
3: 上俄罗斯玩去了，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4: 第二张名医牌，
3: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2: 第三张震撼牌，
5: 癌症都治，
3: 万一好了呢，我就再买了。
4: 第四张亲情牌，
6: 爹妈叫个叔叔大爷喊的，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努力翻到点了，不知道天南地北了。你说
2: 第五张目标牌，
7: 有十块钱都不愿花，这一百块钱都不愿花吗？一百块钱都不愿花，那五千块钱都不愿花吗？
4: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4: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4: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听众朋友，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多彩夕阳》，我是主持人树编。在现代生活当中呢，老年朋友

社会虽然来得比较快，但绝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社会进阶必经的一个成人礼。当长寿社会出现的时候啊，科技全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更加智慧也更具有包容性的老龄文明形态的一个诞生。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当人类啊进入长寿社会以后，长寿对于老年人是一把双刃剑，对每个人来说啊，是寻求寿比南山的生命的长度，还是重于泰山的生命的质量。那么从老龄文明的现象来看，每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是文明的准则。然而生命伦理呢，同样也强调啊提高重要性。老年人生命质量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共同构建的一个结果，它的提升呢，体现了群体性以及社会性的这种文明与进步。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啊，我们也应该注重提升生命的质量，让生命啊不仅是一段时间的延续，更是一段充满意义和情感的旅程。那么第二点呢，当科技赋能智慧养老啊，帮助老年人过上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如何在拥有技术精度的同时也拥有人文的温度呢？智慧养老不是冷冰冰的一个技术的堆砌，而是一场啊关于如何老去的社会的实践。智慧养老通过整合物联网、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等等的这样的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说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更加个性化、便捷和高效的养老服务的模式。那么智慧养老啊，它不是一种新的养老的形式，它的本质是与传统的居家社区还有机构养老模式的一个有机的整合。那么融合度越高，可以说智慧养老也就越有生命力。智慧养老是时代的馈赠，而非亲情的对手。所以说在先进的技术都不可能代替情感，代替近身服务。智慧养老它并不是用机器来替代亲情，而是让科技啊成为亲情的守护放大器。我们既要善于技术破解现实的难题，也应该呢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它仅仅只是手段，人文关怀才是养老的核心。在推动科技赋能智慧养老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始终将老年人的这种情感的需求还有尊重放在首位，让技术与人文相得益彰。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当长寿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对于个体来讲，老龄文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如何与时间达成一个最后的和解？没有人能够避免变老，但如何变老却是一个多选项。老年人的自主性是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一个基础，我们拥有自由的这种意愿，并且呢渴望归属感、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价值，这些需求呢与年轻人并无不同。如果老年人被剥夺了这种自主性啊，会使他们呢失去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掌控，从而呢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怀疑，而滋生呢深深的自卑感。老年人的自主性可以说是幸福感和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自主性能够使老年人啊解决自己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等等，按照自己的意愿啊选择居住的环境，还有休闲娱乐的活动以及啊社交的圈子。那么同样研究也表明，拥有更高自主性的老年人啊，往往呢具有很好的一个心理健康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种心理的状态的积极性啊，对健康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
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传承文明

0: 分享经验和智慧的一个重要角色。人老了，最硬的底牌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主动性，或者说是主体性，这种不设限的人生啊，才能绽放出最后的精彩。谁说老了不好？那么精彩的人生啊，它并不因为年龄而褪色。老年是生命的秋天，可以说果实累累，金黄满地。白发是智慧的光芒，脸上的皱纹呢，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勋章。今天我们共同倡导啊，老龄文明的四大特征啊，期待构建真正的这种科技的文明，在新兴技术的强势的面前，捍卫和坚守老龄人的文明的尊严，还有期待构建真正的人文关怀啊，要求构建从这种养老模式到生活方式的具有人文关怀的理论体系以及实践体系，也期待呢构建啊具有这种伦理情感和文明境界的制度的安排，要求以老龄人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生命质量为追求，不仅让老龄人活下去，而且让他们活得更好。我们也期待构建啊人人共享的这种社会的风尚。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让所有年龄层啊都能够融入和发光的这样一个新时代，让老龄成为人类啊美好生活的崭新篇章。
1: 怎么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6: 说一句家常话，
5: 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节目。在我国啊，跌倒可以说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伤害性的行为了，是老年人啊因伤害就诊的一个首位的原因，也是造成呢老年人创伤性的骨折的一个第一位的原因，还是导致老年人啊因伤害死亡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跌倒这一看似常见平常的事件，可以说威胁着每个老年人的健康。我们倡导每位老年人在学习防跌倒知识技能啊，树立不跌倒我能行这样的理念，遵照呢要锻炼要扶老要适老早治疗的这种防跌倒十二字的口诀来积极的行动，降低啊自身的跌倒的风险。跌倒发生与很多的疾病是相关的，老年人应该积极地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还有眼部的疾病啊，甚至是骨骼关节的疾病，还有足部的疾病等等。那么老年人啊，如果发生了跌倒，应该呢保持冷静，不要慌张啊，不要急于的起身，要先行啊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有没有受伤啊，受伤的部位或者是程度，以及是否能够自行的站立等等。如果自己无法起身啊，不要强行的站起，可以呢向他人进行求助。如果说啊伤势不重，自我判断呢也可以站起来， 那么呢，应该利用身边的这种支撑物慢慢的起身啊，不要盲目的突然的站起，以免啊加重伤情。起身以后呢，要先休息片刻啊，部分恢复体力以后再寻求一个救援或者是治疗。那么老年人跌倒以后，及时的要告知家人和医生，及时的来排查跌倒发生的原因。预防老年人跌倒，从建立良好的防跌倒行为的习惯做起。那么要遵照啊，要锻炼，要扶老，要适老，早治疗的防跌倒12字的口诀，来享受健康的老年生活。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优质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

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也许呢，平日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感到身心有点劳累，那么呢，听一听我们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希望能够让您的身心暂时的放缓下来，得到一些舒展。那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啊，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一部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济名方读子，
2: 错其要，记其事，
1: 无子者有荀扬，
2: 文中子及老庄。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经子通读诸史，
2: 考世系知中史，
1: 自西农至皇帝，
2: 好三皇居上世。
1: 好像我们这次讲到了经史子集，然后还讲到了三皇。
2: 是是是、嗯、其实看来这个读的书还真不少。
1: 是啊，要读的书真不少。经史子集我记得以前也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到过这种提法、嗯、是吧，经子通读诸史。
2: 是他这个为什么这样放呢，就是说、嗯、经书呢可以先呢给我们铺垫好，就是能够是非明辨的能力，
1: 嗯，
2: 已经增强了。然后读子书和史书，因为它里边的事迹啊、嗯、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人提出来的观点呢、啊嗯、你都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能力。
1: 哦，那经书指的是哪类呢？比如说四书五经都属于经书吗？
2: 啊，四书五经，就经子通它这四书五经、哦、还有子书，你都通达明了了之后呢，你才开始读这个
1: 史书。
2: 哎，历代的史书、
1: 哦、
2: 那史书呢有国史也有通史、嗯、
1: 哦，
2: 那国史呢是25史都是国史、嗯、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
1: 哦、这个时候才开始学史书。
2: 哎，
1: 然后呢考世系就是了解历史的更迭。
2: 对，他这个世系呢，比如说这个君王，然后呢、嗯、这个君王下面一个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世有两个君王也有。
1: 对，比如说秦朝吧、哎、秦始皇秦二世。
2: 嗯，这是说有两世。
1: 嗯，
2: 那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宋朝的开国皇帝、
1: 嗯、
2: 那第二位皇帝就是一世的，就是他哥哥和他弟弟。
1: 嗯，
2: 他哥哥去世之后呢是他弟弟承续了他哥哥的这个事业。
1: 嗯，
2: 那这个就是一世
1: 啊、哦
2: 赵匡胤和赵匡义。
1: 哦，
2: 哎，所以这个世系要考究的很明白。
1: 嗯，
2: 那知道他呢是怎么样开始的，
1: 怎么样结束的。
2: 那就让我们比较明白、哦、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去观察人事物的变化，掌握它的规律、
1: 嗯、
2: 从而呢也能了解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
1: 嗯，对，
2: 所以有一句话叫说历史啊它是凝固的现实。
1: 凝固的现实这怎么说呢，
2: 它是不能更改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实呢是流动的历史
1: 啊、哦，因为现实它会变的。
2: 对，现实我们当下还可以掌控，还有变化、
1: 嗯、
2: 哈。
1: 嗯，
2: 但是我们前一秒说的话呢，我们无法更改了。
1: 嗯，对，所以我们说话要慎重，谨言慎行。
2: 是，
1: 后面又讲到了三皇，
2: 是这个三皇呢，他说自西农。这里有两位在上古时候的一个部落领导者，
1: 是不是伏羲和神农啊？
2: 是啊，
1: 哦，
2: 应该是伏羲氏。
1: 嗯，
2: 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连山易》的作者，
1: 也就是传说当中和女娲一起生育了我们华夏儿女的伏羲氏。
2: 嗯，是伏羲氏呢，他在我们整个华夏的开端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哦，
2: 除了他这个八卦的发明。那后面呢还有一个结绳记事。
1: 嗯，
2: 我们那时候呢文明还没有开始、
1: 嗯、
2: 就是开始的话还是很落后的、嗯、但是他开始呢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的这个生活。
1: 嗯，
2: 那特别倒是后边他还制造了这个琴，现在古琴哦。
1: 嗯，对。
2: 最早是他那时候就开始了。
1: 哦，
2: 然后还有瑟。
1: 哦，
2: 也是他制的，
1: 都是伏羲氏制的这个乐器。
2: 还有一个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嫁娶这个制度是他建立的。 哦，就是结婚方面的嫁和娶的制度是伏羲氏建立的。嗯，因为那时候呢居住的时候会有混乱，所以他觉得子女的教育呢出现这个状况跟婚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当时还设立了媒官。哦，媒官就是给人介绍对象的，就是你两家撮合之后他还要去考察一下这两家是否恰如其分，也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门当户对吧，那个优生优育。
1: 所以我们民族文明的开始哈，从伏羲氏开始，然后使我们民族的整个血统啊家族的血脉啊怎么样流下去啊，可以说是这个优越性哈也是在那时候开始。
2: 哦，然后说完了伏羲氏，该说一说神农氏了。神农氏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尝百草的神农氏。
1: 哦，我们看到这个神农氏有个农字，您看哈，他就那时候就开始教人民啊去认识这个五谷杂粮。嗯，
2: 还有叫我们怎么样去耕地啊，应该说是农业的始祖。嗯，是，它也是农业的始祖。对，有神农氏也称为炎帝的，就两个火，炎帝。所以后世呢，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嘛。所以呢也把那个炎帝呢就叫做神农氏。对，神农氏它尝百草，这个精神也非常的可贵，也有说它是一生的始祖。它当时呢就是尝百草，也是为了人民，因为人民呢容易生病，生病了之后呢生命就走向尽头了。对，所以呢它尝百草尝到最后一个草的时候呢，发现呢是这个毒草，但是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在任上就去世了。它尝百草的时候其实也作为草药啊，来尝，所以呢可以说也是中草药方面要感谢它。是，是，是，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了，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农业大国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每天呢能够吃到粮食，甚至应该感谢，想到我们传说当中的农业的始祖神农氏。 现在还在继续下去的都是我们祖先呢给我们定下来的一些制度啊，现在成了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一种这个习惯。
1: 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就有一种非常感恩的一种心境哈。所以呢，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家庭会教育孩子要感恩，感恩这些粮食的来之不易，其实这也是对孩子进行一种感恩教育。那还有皇帝，下面讲到了治皇帝，皇帝我们好像比较熟悉哈。那皇帝呢又叫轩辕氏，轩辕是车字旁。
2: 对，是车字旁。所以呢就是在皇帝的时候发明了车子，皇帝这个时间呢发明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他的一个官员就仓颉哈，他就发明了文字，对，仓颉造字。然后呢还有开始有历法，有天干地支，还有开始造房子，
1: 感觉那个时候好像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沿用到今天的。
2: 是，我们现在能住到房子，我们想最初还是这个皇帝的时候
1: 开始的，皇帝的正妃雷祖，他开始呢把冶蚕驯养成那个家蚕，然后呢开始吐丝织布哈，做衣服，那时候开始有这个正式的衣服。哦，所以雷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服装的始祖了。可以是这样子讲，服装的。让我们也感恩皇帝和他的妻子正妃雷祖，然后后面还讲到了居上士。
2: 这几位皇帝呢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开始鼻祖，他们的一些创作发明到现在我们依然沿用，所以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境。特别是皇帝呢他生了20多个孩子，是25个孩子，然后分布于全国各地，然后繁衍子息，所以又把我们称为这个炎黄子孙。

0: 进一步的兴起，我觉得好像我们就是这些地方他们的家乡，比如说伏羲氏神农氏炎帝皇帝的家乡呢，都建立了他们的大型的陵墓，而且有雕像，也举行一些大的祭奠活动。
1: 是，
0: 这个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祖先的一个缅怀，一种感恩的心境啊。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些青少年啊，孩子的这个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1: 对，今天我们讲到了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之中史，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士。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想让孩子来学习我们的圣贤经典，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顺序来读，首先是四书五经，然后再读子篇，是不是？
0: 四书五经读好之后呢，就看五子了。
1: 五子，对，子书读完了之后呢，是这个史书。再读史书。
0: 史书读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满腹经纶啊。不过可能很难有这样成体系的时间让我们的小孩子去学习这些经典，不过如果我们大人有兴趣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来学。
1: 三字经的这个后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读史的一些方法，还有读经的方法。我想的不管是大家愿不愿意读，或者在读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兴趣是第一位的，当然要想孩子有兴趣，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得培养兴趣。如果我们认可让孩子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呢也相信孩子学习了中华文化之后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像一个中国人，从精神气质到内在都非常像一个真正的有气质的中国人，那我想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选几本经典让孩子来读的。那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每一位中国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让我们中华文化在我们手里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辈，我想就要从我们认真的学习开始了。是，好，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雅青。诚实守信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这一美德呢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经历雪霜磨砺，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居无泥，小居无月，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事。这就像牛车没有泥，马车没有月一样，那车怎么能走呢？纵观人类历史，但凡品德好的人呢，一定是讲求诚信的人。 而诚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就自己的事业。下面呢，让我们来了解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臣黄甫季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
2: 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黄甫季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生计，就把他带到外婆家居住。 外公见黄甫季聪明伶俐，又没有了父亲，所以格外的疼爱他。 黄甫季的外公叫韦孝宽，韦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自己家里给孩子们授课，这样一来呢，黄甫季和表兄弟们都可以在家里的学堂上学。外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也是个很严厉的老人， 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外公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上午上完课之后， 黄甫季和他的几个表兄

0: 他们躲在一间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老师上午留的作业。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 外公看黄甫季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幼年丧父，就不忍心打他，于是外公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但是以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呢？黄甫季平时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 小哥哥们也都很爱护他，看到小黄甫季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呢，小小的黄甫季心里却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不能放纵自己，应该按照先前所定的规矩重打20大板。 于是黄甫季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20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黄甫季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 表兄们都被黄甫季这种信守学堂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拿出戒尺打了黄甫季20下。后来呢，黄甫季在朝廷里做了大官，但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信守诺言、勇于承认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听众朋友， 黄甫季因为信守诺言而赢得他人的好感，从而美名在外，可见诚信的力量，也印证了孔老夫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系列号是安防中心，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因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毕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 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3433。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 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2: 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 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龙掌，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长

0: 您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嘎哩嘎哩嘎隆，哩嘎哩嘎隆，哩嘎哩嘎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那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家好，欢迎来到正在为您送出的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准时相遇，那么还有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15:30。如果大家错过了直播，请在重播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收取到更多我们发出的心动信号。那么说到今天的节目直播呢，也是非常精彩啊，也符合我们节目的整体设置。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欢欣鼓舞，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失望落寞，但是这就是比赛的意义。可是除了足球之外哈，其实这个夏天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日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依然呢是一个国际上的比赛日，叫做国际冰壶日。那说到这个冰壶哈，可能很多的小伙伴都会发现和我们一些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这个游戏是有共同的一些共同点的。那么冰壶哈又怎样成为了线下的一个比较时髦的体育赛事，还有包含哈在一些特殊赛事当中哈我们中国队的表现，您想了解一下吗？那稍后的直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第二站行程体育梦工厂。那最后一站呢，为大家设置的依然是我们服务各位能够交换买卖信息，共同感受城市零距离的这档同名主打节目同城零距离，也是之前供求热线的升级版。如果大家呢手边有持币代购，或者呢是需要进行买卖交易二手信息交换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播发。我们欢迎大家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有两部，分别是04798221395和04798226679。好，那么我们全部的全流程节目也为大家介绍完毕哈。那稍后的直播，也希望呢各位在公益信息之后继续留守我们的直播，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手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蒙荣媒广播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旅行四季板块，我们一起呢畅游大美锡林郭勒，邂逅草原风光。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呢，可谓满目青翠、牧歌悠扬，而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也即将隆重开幕。在倒计时的时刻，热闹的赛事展演、浓郁的民俗风情，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齐聚草原，共赴这场盛大的草原之约。而一场大型活动的圆满举办呢，不仅需要精彩的内容呈现，更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平安守护。那么我们在现场呢，往往能够看到的是公安、 交警、医护的专业值守，同时呢还有很多细心的朋友们也看到了一支低调而又专业的社会应急力量，他们默默地为盛会兜底护航，也随时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他们就是咱们所熟悉的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了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云怡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详细的了解本次那达慕的应急保障志愿服务工作，同时呢也是感受草原志愿力量的温暖与担当。好，欢迎云怡。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云怡，非常开心呢来到旅行四季栏目，提前预祝本次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圆满成功，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体验草原那达慕的独特魅力。
0: 好的，欢迎。

0: 您，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咱蓝天救援队的名字就觉得如雷贯耳，但是呢对咱们队伍的具体的职能还有定位呢了解并不是很多。那么咱们既然来到直播间，首先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心灵工作盟蓝天救援队它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
1: 好的，西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呢是一支纯公益性的救援组织，也是辅助政府的重要应急社会应急力量。我们始终呢是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为志愿服务的基础，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为主基调，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恪守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的蓝天救援队训。
0: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队训守则
1: 对。
0: 另外呢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模式，还有包括呢一些主体的思想，能够给大家说一说吗？
1: 我们是以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竭尽所能的挽救生命为使命的。以推动完善社会应急力量一体化建设，促使人民群众享有免费人道救援服务为目标。截至目前呢，除了服务锡林浩特市之外，还孵化了5支旗县的蓝天救援队。各队执行统一的理念制度，统一制式装备，统一培训体系，统一救援协调，统一后台支持，也统一这个表彰授奖的6个统一合作模式。
0: 对，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发现了，原来我们这个队伍已经是如此庞大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咱们有一个标签，就是促使人民群众享有免费的人道救援服务，这也是特别暖心，甚至让我们能够打上一个标签就是无私奉献。那么大家也好奇，蓝天救援之所以专业又靠谱，当然也离不开一个严谨的和严格的管理制度那么您简单和大家说说咱们队伍的核心的一些纪律方面的内容好不好？
1: 好的。蓝天救援呢虽然是公益组织，但因为救援队通常会涉险面对生命，那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专业且管理严格。首先呢任务期间我们肯定是要绝对的令行禁止，出队保障参与那个救援必须要听从统一的调度，绝对不允许擅自行动。且我们要遵循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尊重人的尊严，尊重生命，
0: 对，以人为基础
1: 对的。其次呢对队员呢也是严管厚爱。志愿服务期间全程我们是禁酒的，穿队服呢也不得违反这个公序良俗，并且已经潜移默化到了生活中。新队员呢那个没有经过培训和许可也不准参与一线的这个救援任务。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发现在这个生死面前，确实我们生死一线，也许呢专业才是最有力的严格的保障。那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说，那我想参与你们我想当一个志愿者，我入队之后我要怎样才能正式的进入到咱们的团队当中参与救援呢？
1: 我们的那个救援队呢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和晋升机制的。那么志愿者入队以后呢需要完成规定时长的志愿服务的累积，然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技能培训，并且必须要考取红十字这个救护证，或者是应急救援员证，以及无线电操作等这个专业的证书，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的预备队员。救援队有这个相应的应急预案和保障机制。
0: 对，总之我们永远不用担心我们的队伍缺乏人才，只是看你是否能够担当起这样的一份责任，通过重重考验所以呢咱们能感受到真正的公益呢，我觉得不能靠一腔热血，而应该具有专业的自律，还有长久的一份坚持。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蓝天救援队在，我们很放心，这样的一个现场保障也让人觉得特别安心。那么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要想了解的这个话题，就是咱们的那达慕盛会今年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先前的一些报道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比如说大家知道活动规模更大了，人流量也是非常密集，因为最近很多外地小伙伴甚至说什么呢，说来到你们锡林浩特订个酒店都订不到了，真的是能不能给我找一些这个又舒适又好的酒店。说到这里就可见人满为患，是不是？而且呢可能最近的天气也不是特别的稳定，突发情况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有一些。那么咱们蓝天救援队针对本次的这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是否有专门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现场的保障和部署呢？也请小云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
1: 嗯，好的。针对今年那达慕人数多、范围广、天气多变的这个特点，我们也主动对接各职能部门，助力那达慕顺利进行。那第一块呢，我们是主要响应世红十字会的号召，做好这个全场应急医疗救护保障。我们是选派了4名红十字救援员，全程驻守在那达慕会场，配合咱们市红十字会开展这个现场的医疗保障。
0: 哎，那这4个肯定是我们最顶尖的人才了，对不对？
1: 对的，队员们都是具备这个专业的应急能急救能力的。
0: 对，
1: 主要就是负责维持秩序，引导游客有序上下车，宣传红十字精神，义务献血，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以及这个器官捐献倡议等工作。其次呢，我们还要处置一些这个人员走失呀，中暑生病等突发情况。遇到需要进一步救治的人员呢，也及时的配合医护人员完成处置、转运等工作，为这个参会人员保驾护航。
0: 对，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哈，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我们日常也在做，只是哈，在针对这个大型的一些盛会哈，可能我们这根弦要紧紧的绷起来，我们可能设置的一些具体的处置方案会更加的细致。可能很多朋友说，我想知道，好。有机会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细聊哈。那么这是主要啊，在这个红十字会这边我们做的配合工作。那么另外呢，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的专业力量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配合这个警务方面的力量。也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蓝天救援队哈，就感觉像一支特种兵一样啊，他们好像站在那里特别有保障。那么说到这一块，我们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1: 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要配合咱们市交警大队，派出专业的力量，以应对这个极端天气造成的一些突发情况。主要是因为咱们草原的天气风云突变嘛，一旦遇到这个恶劣天气，就很容易出现人员和车辆被困的情况。那为此呢，我们就专门调配了4台越野救援车辆和4名资深的这个救援队员，由市交警队统一调度，开展道路应急保障工作。
0: 对这个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不理解哈，尤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锡林郭勒的，来到我们锡林浩特的朋友说，那草原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去年，很多朋友也知道哈，突降大雨，很多的车呢，它陷在泥里是出不来的，就是我们俗话经常说的误车了，那怎么办呢？需要大型的救援车辆去拖拽。那个时候哈，就有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保障力量。今年呢，我们为了预防这类情况的发生，也是继续哈调配车辆，还有资深的一些救援队员，所以呢大家就安安心心的观看盛会。届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接受咱们这个交警部门的统一调度哈。所以呢听得特别清晰，就是我们分门别类，具体细致，相当于说呢，咱们蓝天救援队哈，就是内外双线守护，场内4名救护员啊，守护游客人身安全，场外的4台越野救援力量哈，兜底道路和极端天气的风险，全方位的进行补位，全时段的守护，也为咱们这次的那达慕盛会哈，增添了一层温暖又坚固的安全防线。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哈，太好了，我要去看那达慕，我太喜欢了，我要去。哎，别着急，除了大型的活动保障哈，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哈，您想这个蓝天救援队啊，为什么会这么让大家觉得熟悉呢？是因为他一直平日啊，就默默无闻的扎根草原，服务百姓。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日常工作哈，其实从来没有停歇过。那说到这里呢，来请小英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日常的哪些工作是经常见到的，包括您个人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跟大家聊一聊日常的工作好吗？
1: 好的。咱们锡林郭勒草原呢，地域辽阔，路况也比较复杂。那么游客迷路啊，牧民车辆陷车，人员失联，牲畜被困的情况呢，也时有发生。我们日常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城市和野外搜救，暴风雪车辆脱困救援，险情处应急处置，这些方面啊。只要是群众求助，基本都可以达到3分钟响应，5分钟研判，半小时内出队。
0: 好，说到这个，很多朋友说哇，这么着急。对，在人命面前，在生命面前，很多事情哈，我们都需要具体的一些流程。同时呢，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有时候蓝天救援队好像也会走进一些社会组织或者是个人单位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社区能看到我们蓝天救援队，校园好像也有蓝天救援队的身影。那针对这一方面哈，我们平时是怎么做这个一些救援工作的普及，或者说是救援知识的普及的？
1: 是的，我们也经常走进这个社区、校园，包括牧区、企业等啊，开展这个防灾减灾、应急自救、安全避险等方面的这个防灾减灾宣讲工作。让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能够掌握基础的技能，提升 咱们这个全民的自救互救能力
0: 啊。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啊，说哎，你们能够保证自己日常的工作生活的基础之上再去做这个公益，而且是全部出于免费的人道主义，那么咱们这个队伍里哈，大家的这个职业究竟是怎样的呢？很多朋友好奇说，是不是都是有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医生啊，或者是教师啊，或者是政府公务人员啊等等，咱们这个团体能给大家透露一些吗？
1: 可以的，主持人。我们的队员呢，其实都是普通老百姓，各行各业的都有。小到这个，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呀，或者是有一些在校的学生，也有公职人员。包括我本人是一名电力工人。当然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教师也有。然后所有人主要都是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我们的初心都是一样的，我们是我要幸福的生活，还要身边的人也要有幸福的生活。那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能和谐稳定，国家繁荣昌盛的，我们都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哈，一个人呢能够让自己保有幸福的这种感受的同时哈，用自己的一些行动给别人带去一些幸福感，这样的人本身哈，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太阳一样，是很有温暖的感觉的。所以呢，我们听到这里会觉得这支团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暖心和感动，甚至哈没有什么光环加持。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包括哈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见义勇为啊，还有等等一系列这种嘉奖，也是在特殊时刻、紧急时刻来颁发的。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能够放弃甚至是暂停自己的事情去帮助别人，他本身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不是说仅仅只有一次，他是要日常把它当成一种工作内容去对待。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是有一份责任和热爱，更多的是一份坚守和坚持。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也是赞扬这份可贵的志愿精神。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啊，虽然这个夏天很热，但是我们的心里更是暖。那节目最后呢，也麻烦云姨哈，给前来参加咱们这次那达慕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广播会传递到哪里哈。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是外地游客的话，那么面对他们，您可不可以送上几句咱们最实用的草原游玩的一些安全的提示？
1: 好的。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游玩，体验那达慕盛会。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代表队内给大家几点温馨的提示。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盛会现场人流量大，大家一定要文明观赛，有序游玩，看护好身边的老人小孩，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第二个呢，是草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晒啊、防风保暖的准备。以及备好雨具，及时的这个关注咱们天气的变化。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咱们要在会场的指定区域活动，不要擅自远离人群深入草原腹地，以避免咱们迷路呀、被困。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草原的生态非常的薄弱，气候呢也比较干燥，请大家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不要随意丢弃烟头，一定要爱护草原，文明游玩。
0: 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想知道，还是说我来到大草原了，我也第一次了解了咱们草原上的这支公益救援队伍。那如果说我真的遇到问题了，我身体不舒服了，我迷路了，我被困了，那么我们除了联系现场工作人员、民警或者是一些救援队员之外，我们怎么样和咱们蓝天救援队时刻保持联系呢？咱们肯定有一个公益的救援热线，对不对？
1: 对对对。如果大家要是遇到了这个身体不适、迷路、受困等紧急情况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民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直在后台值守的救援人员。我们的这个公益救援热线有两个，一个是1530479998，1530479998。第二个呢，就是1840479998。
0: 好，救救我吧，是这样的谐音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一切，包含这个数字谐音，还有我们的日常工作，还有我们这个整齐划一的一些这个管理队伍，我们都是为了更加专业的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把这些安全的、贴心的、实用的一些提醒哈，也给大家传递出去。那么在这儿呢，也感 感谢云姨哈，能够有这份真诚的分享，因为也是自己平时日常工作很忙哈，也是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近距离的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的一些真的是非常专业的，还有自律的和无私的这种精神。从那达慕会场的医疗救护、极端天气应急的保障，到常年扎根草原的无偿救援公益服务，在这里呢，真的是感谢你们哈，以平凡的躯体行非凡之举，用默默奉献守护社会的安稳，守护万家的平安。再次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旅行四季，当然我们也通过节目致敬每一位和您一样默默付出的蓝天志愿者。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网友，再见。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6: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7: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6: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7: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6: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7: 千山万水不辞远，

让运动成为习惯，让体育走进生活，运动有理可依，引领全民健身先锋上，体育梦工厂燃起。

工厂燃情出发，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边防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有很多的板块哈，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世界冰壶日，因为这个板块呢恰好哈在今天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体育的节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啊，最近的夏天哈真的是太热情了，太热闹了。世界杯啊最终呢也踢到了决赛圈，那么到底啊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能够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呢？可能很多朋友的心中会有自己的决断，但是呢体育的多面性不止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冰上国际象棋。哎，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哈这个运动特别的冷门，首先它就和冰天雪地有关，在国际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能够把冰壶玩转的我们中国队绝对是可以放在前三甲的，因为有很多优异的一些成绩哈都已经非常亮眼了。那么说到这里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答，到底国际冰壶日，说到冰壶它要怎么玩，是否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平民化的一个健身游戏呢？来，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好，每年的7月16号呢是国际冰壶日哈。那谈到冰雪运动，人们呢多联想到的是急速冲刺、激烈对抗等等的一些竞技场面，而冰壶呢相反，它是冰场上哈兼具温度与智慧的一项运动，甚至呢被誉为冰上国际象棋。它不仅呢不依靠爆发力决胜，反而呢要凭借沉稳的心态、持久的耐力和团队协作来取胜，蕴藏着独有的正向的一份力量。那么也是历经了6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冰壶呢正式的从苏格兰民间冬日趣味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了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且呢在国际冰壶日来临的这一天呢，我们也要一同呢带领大家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解读它的一些治愈的温度，到底人们为什么会钟爱这一项运动呢？

好，首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说这冰壶它是咋玩的呢？咋玩的呢？好，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个谐音梗哈，冰壶这个壶啊，其实呢这个弧度的弧它是一个谐音，要通道的一个是弧度的弧。比如说呢，在几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哈，前冰壶女队三垒奥运会奖牌得主柳茵呢，在央视的一句解说说，冰壶冰壶嘛，就是得有弧线啊。这个后来呢被很多网友哈拿来呢就当成调侃哈，剪进了这个冬奥会的搞笑合集。但其实呢它并不是玩梗哈，它是真的没毛病。因为冰壶的原名呢其实就是弧度的弧啊，它的英文名字哈就是 CURLNG 啊，就是英语呢翻译过来汉语就是弯曲的意思。那么这项运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它最早起源于苏格兰啊。考古发现啊，说那个16世纪啊，有一块冰壶石和文献记载的冰壶掷石的游戏可以证实这一点。尤其呢，这个基尔塞斯冰壶俱乐部哈，他自己也站出来说，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冰壶俱乐部。那么这个俱乐部呢，它的历史很悠久哈，成立于1716年，现今仍然哈是具有英伦风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俱乐部。那么怎么玩呢？很简单，冰壶选手呢通过在出手时轻轻旋转冰壶，使其产生弧线轨迹，所以呢它真的是弧度的弧哈。它冰壶的轨迹呢也会受到两名扫冰选手的影响啊，你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啊，为它扫清障碍，那么把这个摩擦力减到最低，让冰壶可以更快或者更晚的划出弧线，到达一个最远的地方。那么很多朋友说啊，那这个不符合力学啊，朋友，他为啥要走弧线嘞？他为啥不走直线？直线不是更快更短吗？好吧，运动员出手时呢，他会给冰壶一个旋转哈，这个时候呢，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没有关系，冰壶的旋转速度和投掷的初始方向的速度都会因为冰面的摩擦力而持续变慢，因而呢，冰壶前进方向一侧哈，通过某段固定距离的速度会更快，后来呢，通过这段距离的部分呢，速度是更慢的，因为速度的平方与阻力成正比，导致呢前进侧旋转方向的摩擦力更大，而后侧的摩擦力反而更小，所以说这种不对称的摩擦呢会产生一个侧向力，导致啊它的路径呢是逐渐的进行了弯曲，就嗖嗖嗖嗖嗖给弯下来了。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冰壶运动员呢也是研究过这个哈，他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解释了一下这个原理，就是说你可以粗略的把冰壶的轨迹呢看成是一条在平面上的抛物线。其实啊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但是它就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冰壶呢一开始它是走直线的，越到后面哈，它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弯曲的这个曲线呢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呢我们经常能看到啊，这个冰壶在冰面上呢它走出一条弧线，即便呢是在有障碍的前提下，它也能够藏到障碍弧的正后方。所以说呢这就是感觉哈一个小小的接力。那么哎，它的这个运动呢在国际赛事上还是有标准性的，就是人家一般呢是由4个人或者是2个人组队，分别啊出战男队女队还有混双的赛事。那么在冰壶比赛当中哈，比赛的双方呢要在滑行当中轮流向约为40米开外的圆形区域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本营，向这个大本营去掷出重约19千克的冰壶啊。这个冰壶呢它本身是带有把手的，形似壶状哈，但是没眼儿啊，它是一个完全密闭的，咱们尽可能呢把本方队伍的冰壶投入到大本营队里面，从而呢得分啊。在大本营当中呢，离大本营圆心最近的同色壶呢是有几只，该队呢哎在这个局面上就可以得到几分啊。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打的，但是哈，你要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距离最远，占据的大本营的这个弧面最多的话，那恭喜你哈，你的分数也会最高。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哇哦这个太有意思了哈，就是还有大本营，就感觉完全就靠这个手劲儿和寸劲儿。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会发现哈，哎呀我看是看不懂，但是我觉得我的耳朵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因为冰壶里很多的术语好像现场很多的运动员都会大喊，他们在喊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标准的词，包括哈，我们很多中国队的选手也会去说英文，他就说 hurry， 什么意思呢？就是快快快。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听到 hard 啊，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意思，就是提醒队友啊，用力扫冰，快点快点，给我扫出障碍。实际上呢，催促扫冰也有很多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咱们中国女队啊，很有意思，咱不去说英语的，说英语的少啊。
他会直接叫什么呢？叫队友名字啊，比如说加一加一，老韩老韩，快快啊，这样子。还有呢，一些冰壶运动员表示说哈，很像这个像什么呢？你在家，你妈催你干活，喊你名字能够持续保证注意力啊，不容易松劲儿。所以说呢，很简单，老妈是怎么叫咱的，咱的队友呢就是怎么叫咱的。还有呢，经常我们听到哇哦这样的声音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不要擦冰，不要擦冰啊，让他再走一走，让他走一走。和 hurry 呢是搭配使用。还有呢，像咱们这个中国队比赛啊，经常会说什么下线啊，还有顶线、掉线啦，还有顺势逆时，还有给了没给啊？给了是什么呢？出手给了，然后呢没给就是出一个给下力啊。还有像旋旋旋啊，要投到目标位置，还有粘粘粘，就是要把它贴在一只壶的旁边。还有呢，甚至像这个一些专业术语当中有很多可能我们都理解不了的，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只能说哈，不是专业的人他不进专业的门啊。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冬奥会过去了，大家还能持续看冰壶，也很喜欢去了解这项运动，因为咱们内蒙这边哈，在冬季大家知道也有咱们冬季的那达慕的一些赛事，可能我们也会跟东北这边的有一些啊近距离的接触，会发现呢这个东北区域还是比较喜欢冰壶的啊。尤其哈下一届这个奥运会，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冬奥会呢是在阿拉木图亚冬会啊，这个咱们还会再看到这个中国的一些冰壶运动员的身影，还有2030年啊这个法国的冬奥会啊，届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继续看到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大展神通。所以说呢，这个冰壶哈，其实还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玩冰壶的人啊，他往往是一个沉得住气的选手，又有健硕的肌肉、优质的一些身体条件，还有更加强大的内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冰壶运动哈，能够带给你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首先，冰壶运动呢，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尤其一场赛事的胜负呢，离不开的是四人团队的默契配合和彼此信任。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队员当中哈，他们都是各司其职的，协同发力的，有人精准投壶，有人默契刷冰壶行，包容彼此失误，协同调整战术。最终呢，这个团队能够稳住赛场节奏，摒弃个人的逞能的浮躁，坚守同心共进、团队共赢的初心，也是冰壶运动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冰壶运动当中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团队的集体力量。俗话说啊，单打独斗难行远，同心并肩方致远。这份凝心协作的团队精神哈，也是彰显了咱们新时代青年的同舟共济、携手奋进的珍贵的精神底色。所以玩冰壶的人往往是重视团队合作的。其次哈，你会看到玩冰壶的人呢，他们也许哈会有更多的一些沉静的内心，动静之间皆是智慧。冰壶的对决呢，是心态和谋略的双重博弈。比如说投壶之时哈，需要心神专注、沉稳笃定，精准的把控力度和落点。在刷冰的时候呢，也要冷静研判局势，以细微的动作撬动赛场的走向。而赛场之上呢，没有仓促冲刺的浮躁，只有蓄力前行的从容；没有激进争锋的莽撞，只有运筹布局的沉稳。那么冰壶运动也启示我们哈，一个人如果要想拥有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而是沉心静气、稳住节奏、笃行当下。人生亦是同理哈，您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沉淀心性，专注深渊，那么时光呢，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这个哲理呢，同样适用于我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份浮躁的心态丢掉，踏实精进的深耕，方能行稳致远，收获成长。此外呢，很多朋友也说哈，这项运动很温柔，感觉少了很多锋芒。其实不是的，看似从容的冰壶运动呢，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因为很多运动员呢，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动作、复盘细节，在枯燥的训练当中哈，沉淀自我，在失误的复盘里继续成长。从无一蹴而就的荣光，唯有日复一日的打磨精进，戒浮躁，不言弃，不松懈。那么这份脚踏实地、向阳而行的体育精神，也是国际冰壶日传递的底气和力量。温柔自有力量，沉稳亦可发光。那么在国际冰壶日啊哈，我们把以上的关于冰壶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积极的力量呢，也分享给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会致敬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次并肩与奔赴。愿我们呢习得冰壶风骨，遇事沉稳，做事专注，懂。
懂得协作，持之以恒，在青春的赛道上稳步前行，沉淀自我，绽放属于自己的温柔的锋芒。好，那到这个时候应该包包饺子了，必须要听一首歌曲来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呢，我觉得哈，我们去了解这份冰壶的运动的内核啊，也是更多的想要给大家的一份坚守哈，回报一份托举。就是很多朋友总觉得说我干很多事情哈，总是觉得我缺了很多的热情。其实有的时候热情呢可以分很多的层次，我们可以去让热情和智慧并行，坚守和热情并行。热情呢也许是体育运动当中的一份维持的秩序，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你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努力。好，一起来听这首南征北战的热情节拍。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好，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邦彦湖寿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30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32度；瓦努拉图镇晴间多云，18到34度；阿林浩特晴间多云，19到36度；塞岗塔拉镇晴间多云，19到34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5到27度；多拉纳尔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另外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盟气象的分布。首先呢，在今天到明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有小雨，偏东风四级。好，以上是最新出炉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缤纷生活家。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旧底的音乐，孤独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 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 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儿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2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15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
1: 盟委第11轮巡查完成反馈。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住宿餐饮全面升级，迎接八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15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0: 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领域，坐实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力争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督查情况，强调各盟级领导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逐条梳理任务台账，逐项研判推进堵点，主动协调解决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工作连贯性，切实把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会议听取了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二连浩特市及相关盟职部门要紧盯自治区部署要求，提标提速推进制度创新、产业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做好成果梳理、经验提炼和对外宣传，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自贸试验区片区建设全过程，认真梳理廉政风险点，建立工作台账，完善防控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芒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戈顺龙，新安芒来报道。3月25号至6月13号，盟委第11轮巡查派出5个巡查组，对盟教育局、盟一中、盟二中、盟民政局、盟农牧局及6家国有企业开展了常规巡查、专项巡查和巡查回头看。现场巡查期间，根据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安排部署，派出2个提级巡查组，对镶黄旗、正镶白旗农科局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提级专项巡查。7月10号至7月14号，各巡查组分别向各被巡查党组织进行了1对1反馈。反馈会议传达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听取第11轮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巡查组组长在反馈巡查发现问题的同时，对抓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各被巡查党组织均不同程度存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有差距、履行核心职能不够到位等情况，存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够扎实、作风建设还有欠缺、内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落实财经纪律不够严格、工程项目合同签订、施工执行、验收结算等环节责任未压实等情况，存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领导班子作用发挥有待加强、选人用人制度规定执行不够严格等情况，存在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不够彻底、巡视巡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够全面、部分问题整改存在反弹回潮现象等情况。反馈强调 对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整改实现，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要深入查找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修订相关制度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紧紧扭住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堵点、卡点和从严管党治党的薄弱环节，集中攻坚，持续发力。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查成果，举一反三，抓好排查整治，强化协同配合，形成整改合力。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将巡查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和各类考核，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追责问责。巡查机构要发挥好统筹指导作用，持续跟踪问效，定期通过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向盟委汇报巡查整改成效。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各地游客陆续前来锡林郭勒游玩，全盟住宿餐饮行业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全面升级软硬件，以优质周到的服务做好接待保障，迎接八方宾客畅游草原。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旅游接待高峰，我盟各大酒店、餐饮商户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在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正有序接待到店游客。酒店通过优化接待流程，科学调配客房，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海岩：
3: 最近线上线下预订的客人特别多，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整体预订呢是特别高的。
2: 为全方位提升旅客入住体验，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修客房设施，进行全域深度清洁，全面提升客房服务品质。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前厅经理孟红梅：
4: 全部完成硬件升级，全屋更换全新高端产品，加厚专业隔音窗帘，每间客房配置全套洗护用品，提前备好驱蚊防晒用品。我们全新细化客房清洁标准，确保每一间客房干净整洁。
2: 住宿服务精益求精，特色餐饮也同步升级，各大餐饮店提前储备牛羊肉、奶食品等本地优质食材，坚守地道草原风味，同时优化出餐流程，创新菜品样式，满足各地游客多元化的用餐需求。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总厨陈德春：
5: 草原特色猛餐全部保留，地道手把肉、现熬奶茶、手工奶食样样齐全，我们还有独家创新菜，把丹东黄海海鲜搭配本地牧场羊肉，推出山海融合菜，外地客人都很喜欢。
2: 眼下全盟食宿行业各项接待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软硬件服务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接下来行业经营主体将依托整洁舒适的环境、地道鲜美的草原美食、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那达慕期间旅游接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社会，感受锡林郭勒独特的民俗风情。
1: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滨河公园锡林一号湖音乐喷泉正式开放，每晚绚丽上演的光影水舞盛宴点亮城市夏夜，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西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卢子博、杨小旭报道。
6: 夜幕降临，距离音乐喷泉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滨河公园湖畔就已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提前等待，抢占最佳观赏点位，期待水舞灯光精彩亮相。游客冯女士：
7: 我们是今天从鄂尔多斯过来的，因为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得知你们今天有这个灯光秀，我们也是来看看。
6: 锡林浩特市居民陈先生：
8: 去年我来过看过一次，真的不错，挺好。今天这不又来了吗？
6: 晚上8:30，伴着悠扬灵动的音乐，音乐喷泉准时上演，层层水幕从湖面凌空跃起，在五彩灯光的映衬下，变换出骏马等各式灵动造型，水声乐声交织，光影水色相融，勾勒出唯美灵动的夏夜画卷，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整场表演节奏跌宕起伏，精彩不断，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定格唯美夜景。据了解，水幕喷泉灯光秀的观赏时间为每日10:30至10:55，16:00至16:25，20:30至22:55，21:30至21:55。夏日时光正好，广大市民和游客可结伴前往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草原明珠的夏夜魅力。
0: 7月13日，乌拉盖管理区举办首届重型机车草原巡游暨浩通重机第四届摩托嘉年华核心巡游日活动，来自全国50多家重机俱乐部、550多名车友齐聚天边草原，领略草原风情。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李新奥、胡尔瓦、刘晨阳报道。
9: 随着发车指令响起，500多台重型机车齐鸣，总长72公里的草原巡游正式开始。车队先后途经九曲湾景区、哈拉盖兔农牧场、布林泉景区，乌拉盖草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让各地骑手流连忘返。骑手王宇轩：
10: 九曲湾景区景色宜人，然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然后完全陶醉其中，非常漂亮。
9: 这次巡游活动全程搭建达人种草加车友打卡加全网直播立体化传播矩阵，数百名专业重机选手、50多名百万粉丝网络达人同步创作传播，各大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持续升温，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传播。骑手牧人：
11: 后续我们俱乐部会持续完善服务配套，接待更多外地摩友，当好天边草原骑行推荐官。
9: 活动将机车文化与草原风光、民俗风情深度融合，全面展示乌拉盖管理区优越的自驾旅游环境，同时打造草原加机车加文旅加招商融合发展特色文旅平台。乌拉盖管理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司涛：
12: 我们将持续深耕机车招商文旅融合赛道，完善草原骑行精品线路，把乌拉盖打造成为全国知名重机摩托车草原旅游目的地，以机车活动赋能管理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时代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萧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的，那么说到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在萌娃成长乐园继续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告别磨蹭拖拉，做时间小管家。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哈，来说一说不要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讲到的是我们的姓氏，这些啊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开篇歌曲，来自于曹林希的《大手牵小手》。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整体气温偏高，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西北风4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东中信旗西部、西乌中信旗西部、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东部、苏尼特右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4级偏东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6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东中晋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西乌中晋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苏迪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苏迪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泰普四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2: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听，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间 前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变，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我们来讲的绘本故事是告别磨蹭拖拉做时间的小管家。很多小朋友啊都有磨蹭拖拉的小习惯，穿衣呀，吃饭呀，写作业呀，总是慢吞吞的，白白浪费了美好的时光。那今天这个小故事呢，是要告诉大家，时间很珍贵，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只要认真做事不拖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厉害的时间小管家，拥有更多快乐玩耍的时间。森林里啊，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它的名字叫做跳跳。跳跳呀，长得白白软软的，眼睛圆溜溜的，可招人喜欢了。可是他有一个改不掉的小毛病，做事呀总爱磨蹭拖拉。每天早上，太阳公公早早地爬上树梢，小鸟叽叽喳喳叫大家起床，别的小动物都早早穿好衣服洗漱完毕，跳跳却窝在小床上翻来翻去。再躺一会儿，就一小会儿。跳跳揉揉眼睛，拖着长长的吊子。妈妈轻轻喊：“跳跳，快起床呀！再磨蹭，上学要迟到了。”跳跳慢吞吞伸个懒腰，拿起衣服，左看看，右摸摸，一会儿把玩衣角，一会儿对着镜子晃晃脑袋。短短一套衣服，他足足穿了十几分钟。吃早餐的时候更是慢，小口小口地啃着胡萝卜面包，盯着窗外飞舞的蝴蝶直发呆，一口饭嚼了好久好久，一顿早饭能吃整整半个小时。因为爱磨蹭，跳跳每天都慌慌张张赶去幼儿园，从来没有时间在清晨晒晒太阳，和小伙伴们开心地打招呼。幼儿园的小鹿老师发现了跳跳的小问题，温柔地对他说：“跳跳，时间是最神奇的小精灵，它跑得特别快，而且悄悄溜走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做事拖拉会丢掉很多快乐的时光哟。”跳跳眨了眨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天下午，幼儿园举办森林趣味运动会，有跳跳最爱的赛跑、跳圈圈游戏。比赛马上开始了，小松鼠、小山羊、小鸭子都早早地站好了队伍。可跳跳收拾玩具、换运动小贴纸的时候，又习惯性地磨蹭起来。他一会儿摸摸积木，一会儿玩玩皮球，迟迟不肯就位。等他慢慢悠悠地赶到赛场的时候，赛跑游戏刚好结束，最精彩的跳圈圈比赛也快落幕了。看着小伙伴们拿着小奖牌，开开心心地欢呼奔跑，跳跳低着头，心里酸酸的，难过的红了眼眶。回到家里呀，跳跳委屈地跟兔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没有玩到喜欢的游戏，都是因为我太拖拉了。”兔妈妈蹲下来，轻轻抱住跳跳：“宝贝，知道问题就很棒啦。拖拉是个坏习惯，只要你愿意改变，就能够牢牢地抓住时间。我们一起做时间小管家，好不好？”跳跳用力点点头。

0: 小花小草，和小伙伴快乐问好。放学之后呢，做完所有小事，他还能拥有大把的时间尽情地玩耍，看绘本，做小游戏。小鹿老师也惊喜地夸奖他，说跳跳真棒，成功打败了拖拉小怪兽，变成优秀的时间小管家了。夜晚，星星挂满天空，跳跳躺在柔软的小床上，甜甜地笑了。他终于明白，时间最公平，从不偏爱任何人，不磨蹭，不拖拉，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顺风掌，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开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

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步恋。

为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少年自有锋芒，声音自带力量，勇敢表达自我，自信尽情发光，一展多才多艺，诉说心中所想，大胆发声，自在绽放，用声音传递态度，用特长点亮日常，倾听少年心声，看见多元风采。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舞台，欢迎收听少年声浪。

好了，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哈，就别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为啥？前几天呢，有一位妈妈哈说自己真的很苦恼，上四年级的儿子学校隔家里两条街，可爷爷还是每天会去上下学接送，怎么说都不行，说怕孩子过马路有危险，怕孩子放学吃路边摊的东西，怕孩子会遇到坏人，以至于一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好像反对就是把孩子推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呢也就没说什么啊，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家沟通。然后他就问哈，说是你这样就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那么通过交谈还了解到，平时孩子在家里除了写作业和玩，其他事儿都被大人包了，几乎事事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家务轮不到他，觉得他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甚至爷爷还经常帮他洗头发洗澡，说他洗不干净，每天早上给他挤好牙膏，说这样效率高，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对孩子独立性的形成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孩子丧失了很多自己去做的机会啊。等需要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可能会对大人形成一种依赖。其实每个孩子内心都是渴望独立的，只是被大人们在有意无意中一点点的摧毁掉了。孩子在一两岁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喜欢说我的我要我来，他们会要求父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比如说他们想自己吃饭，但是呢爸爸妈妈怕孩子把地板弄脏了啊，然后呢把自己衣服弄脏了，很多父母会拒绝，然后选择的是去投喂。其实可以借一个围兜啊，找一个合适的食物让他自己抓着吃，弄脏了小手脸蛋没关系啊。当孩子在外面抓小虫玩泥巴，你说太脏了有细菌不能玩，快停下，哎，有的孩子就会望着大人想争取一下，但看到大人坚决的态度也就只能放弃了啊，玩那些滑滑梯啊塑料玩具啊等等的。为了取悦父母啊，按照大人的意愿，很多孩子选择了顺从，但是最后往往养出一个乖孩子，却同时会失去一个有创造性有主动性的孩子。我一直记得就是小区外的早餐店哈，遇到过一对母子，孩子看上去三岁左右的样子，刚进来的时候妈妈询问孩子想吃什么，态度很温和，而且感觉很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没一会儿呢，孩子就被妈妈一直批评数落，只见啊他自己

去就是挂在墙壁上的纸盒里抽纸巾，妈妈就大声说不要去拿，你拿很多怎么办呢？孩子就看一看四周的人，然后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呢，他跟妈妈说没有勺子，要勺子，然后呢就去碗筷去拿勺子。看得出来他很想证明自己，就是你看我能做好这些事儿。但是妈妈却急吼吼地说你不要去拿，你碰倒了东西怎么办呢？这是你能做的吗？整个过程我觉得孩子就是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真的是一个很能干的小男孩，可是妈妈却一直在干扰他，阻止他啊，就想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听自己的安排。为了让孩子乖一点哈，可以说大人的套路那真的是层出不穷，甚至呢想着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这样呢就不会出错啊，不会出乱子。玛利亚蒙特梭利说，我们习惯服侍小孩，这对他们不仅是一种奴化，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窒息啊，就是他们自发的活动和独立自主的意识扼杀他们十分有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倾向于把幼儿当成木偶，给他们洗，喂他们吃饭，好像他们是布娃娃。我们总是能够不停地认为幼儿不会做事，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然而小孩子确实必须会做一些事，就是你越是把孩子抓得紧紧的，对他们的伤害越大。不要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是木偶，而是一个个有自己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个体。你不要觉得孩子不会做，如果让他做了，你会发现做的还真不错。比如说面对乱糟糟的客厅，有的时候呢，就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会让家里的小朋友整理沙发，还有整理他自己的玩具。有一次呢，等朋友过去看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就是小朋友甚至把沙发上的盖毯都折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沙发的一角。就是平时啊，我朋友说我自己整可能都没有这么细心，然后就特别激动，就把爸爸叫过来说你看他真的能干，说了要让他多干点家务活，然后特别激动。然后朋友说他从内心觉得孩子是能够做好很多事情的，然后你可以试着放手，试着让他去动动手。他说暑假了，我让他去洗碗，虽然有的时候呢会把那个洗碗池周围地板上还有他自己的衣服弄很多水，但是他是能洗好碗的。洗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就有提高了，虽然说呢也会在他完成之后再整理一遍，但是看得出来他觉得自己能洗碗了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然后特别骄傲的跟小伙伴说你看我能洗碗了。那么如果我们不去给孩子机会尝试，不告诉他们怎么做，你觉得他们怎么学，怎么变得熟练呢？怎么去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呢？你要告诉自己，同时告诉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啊！如果还做不好，那我们父母可以先教孩子，帮助他，让他自己把事情完成，有一个帮的过程，帮孩子做好练习，做好准备，而不是代替孩子去做。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帮忙不等于替代。你可以先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嘛，比如说穿衣服啊。记得这个朋友家小朋友刚上幼儿园那会儿哈，能自己穿好衣服，但是他不会扣扣子，对于孩子来说那个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然后朋友呢就一遍一遍的给他演示，然后再让他自己做，虽然做的过程很慢，但最后还是能自己扣好。这是一个很无聊甚至于说很焦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他是要面对的，而且需要去经历的这么一个成长过程。然后朋友就跟我说哈，说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耐心真的很充足，如今发现自己的耐心倒是少了很多，可能是因为孩子大了，觉得他们应该很容易就学会，为什么还是不会，为什么还是学得这么慢。就有时候想想哈，有时候想想朋友说可能还是我太急了，我渴望孩子独立，可是孩子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长大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就需要父母有充足的耐心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全家要有一颗鼓励支持孩子独立的心，这样呢才能够在家人的帮助下孩子可以顺利的走上独立这条路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告诉大家不要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且他想要去做什么，在保证安全，你比如说触电肯定是不行，对吧？磕头啊，或者是地上有钉子，你排除掉所有的这些隐患，

0: 想去做什么，那你就让他去做呀。你为什么一定要帮他呢？你帮了他之后，孩子会觉得，哎，就是总会有人帮我的。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小孩。那你等到他长成了一个非常自私的小朋友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呢？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养成这样的？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做家长的还是要多多去关注一下的。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

0: 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姑乐。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

好啦，小朋友们，我们又来啦。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个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了朗朗上口的百家姓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现在中国哪些姓氏的人口最多呢？在我国古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统计人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就容易多咯。你想不想知道现在我国哪些姓氏的人口比较多呢？根据2007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全国户籍人口的统计，我国姓氏人口排行中，王姓击败其他姓氏成为中国第一大姓，刚好是我的姓哦。每个姓氏啊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挑选部分姓氏，看看他们是怎么来的，历史上出现过哪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位居第一位的王姓。王姓的来源有多处，其中最大的一支来自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毕高。毕高本姓姬，因为是王氏的后代，所以姓了王。这支王姓到了东晋时呢，有个叫王导的做了三朝宰相，他的子孙繁多，使王姓成为非常显赫繁盛的姓氏。历史名人首屈一指的王昭君，西汉时期与匈奴和亲的宫女啊，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山东临沂人，以行书草书闻名，被誉为书圣。王安石，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治上推行变法改革，文学上诗文雄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实甫，元朝戏曲作家，代表作有《西厢记》。继续来说第二位列第二位的李姓。尧帝时哈，有做礼官的人，礼官是什么呢？执掌司法的官职，以礼官的礼为姓。商朝时呢，李姓得罪了商纣王，逃难的时候呢，就靠吃一种名叫木子的果实充饥活了下来，于是呢，将道理的礼改为了木子礼啊。这个木子呢，据说就是礼数的果实。那么历史上的名人，第一个是李耳，也就是老子。可能很多人说提老子知道，你知道老子是谁吗？是李耳，春秋时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冰，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水利专家，建有著名的都江堰。李世民，即唐太宗，唐朝第二位皇帝。李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啊。再来说一说张姓哈，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徽，因为发明了弓箭，被任命为弓正。弓正呢又叫弓长，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张。他的后代呢，于是以张为姓，这就是张姓最初的来源。历史名人张良，秦末汉初人，精通兵法，在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刘邦评价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张骞，西汉大使、外交家，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衡，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再来说刘姓，最早的一支刘姓哈，源自帝尧的后人刘磊。刘磊呢是夏帝孔甲养龙啊，然后呢因为饲养不善，害死了一条龙，他被治罪啊，他害怕被治罪，于是啊携家眷逃到了鲁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鲁山县。后代呢以他名字中的刘为姓。

0: 历史名人刘邦，汉高祖，西汉的建立者，在楚汉战争中击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刘备，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禹锡，唐代诗人，诗作清新脱俗，在医学和哲学方面也有很大成就。继续来说下一个，陈姓，尔东陈啊。陈姓的来源有很多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来自于舜的后裔，为龟满。周武王时呢，龟满被封为了陈，建立了陈国。他的后代呢，有以国名陈为姓的。那历史名人陈胜，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和吴广一起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陈寿，西晋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再来说杨姓。春秋时期呢，晋武公之子伯乔的孙子是杨蛇突。我们之前说过，杨蛇是一个复姓。杨蛇突的孙子杨蛇西被封到了杨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洪洞县。他的后代呢，于是以封邑名为姓，就姓杨。历史名人杨坚啊，隋文帝，隋朝的建立者，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杨业，北宋名将，其家族世代呢为林州地方势力首领，也就是著名的杨家军。杨虎城，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好，继续来说黄姓的来源。端虚帝的曾孙伯益，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赐了嬴姓。伯益的后裔呢，有一支在西周时期被封到了黄啊，封地黄，建立了黄国。后代呢，于是以国名为姓，姓黄。历史名人黄庭坚，北宋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另外呢，在书法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哈，位列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黄道婆，宋代女纺织技术革新家，年少时流落崖州，也就是今天海南省三亚市的西部，学会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回家乡之后呢，改革了多种纺织工具和技术。黄公望，元朝画家，以山水画著称，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呢是他的某一个作品很出名，但是这个人不太出名。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个姓吧，赵姓。周穆王时期呢，伯益的后裔赵父哈，因为擅长驾车，受到了周穆王的赏识，被封到了赵城。后代呢，就以封地为姓啊，姓赵。那历史名人赵雍，也就是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君主，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了强国。赵胜，也就是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擅长招揽人才，以食客数千人著称。赵匡胤，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宋太祖，宋朝的建立者啊。这些姓呢，其实有很多，我们只是举例来告诉大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么也会在后面的时候哈，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些姓氏啊。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跟随香上姐姐的步伐，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姓氏都讲了什么。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

0: 变天气要注意的，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索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

高信阳。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3: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已挖出斗瘤。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1: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吧，我想等那几句歌词出来，基本都出来了哈。最重要的就是请到草原来。各位好，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每天送上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专题节目。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么今天呢，应该说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来到我们这边啊，这个去街上看了看，其实锡林浩特市区的外地牌照车辆，你在早晚的时候会发现，因为大家就燕归巢是吧，要回来这个住宿，但是正是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但是呢确实这两天看到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首先这个住宿哈，就是觉得一到这种盛会啊，各个地方其实都一样，尤其是城市接待量没有那么大的小地方，当他一个可能出圈之后呢，他的这样一些活动被大家所关注，那么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确实是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了，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锡林郭勒。今天啊，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2天的时间，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16日了，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诚邀或者说欢迎各地的这个八方宾客来到这边哈，然后还是多说两句是吧，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这边自驾游的比较多，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行经草原路段的时候，首先啊，一望无际的绿色是有一点视觉疲劳的，因为这样走你可能开车起来觉得这个速度不是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可能会快，包括我们当地的朋友开车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都是有全程限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限速行驶。另外呢开车哈，上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车，下坡之后多走一段再停车哈。那么各个地方呢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行车的这样一些习惯，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依然是我们的卫生健康的一些相关话题，之后呢我们今天有两段的连线，首先连线呢是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锡林浩特的这样一些民生报道哈。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都是从12345得到一些工单，然后记者跟随一起去前往，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媒体监督的作用，但是过程当中呢有些事情是就是相当说很容易得到解决，有一些可能因为他一些比如说权利确权或者怎样的一些归属问题，可能我们需要后续的关注。那今天要说到的什么话题呢，也希望各位稍后来继续关注。之后第二段的连线采访是正镶白旗的交警大队的这个相关人士，那么今天呢他们其实说到也是暑期安全的交通方面的这个内容，但是哈，我们前期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也是临近这个我们那达慕大会的这样一个就是盛大开幕哈，那么有很多自驾游的朋友来到这边，我们可能会更多是关注到这方面，以及呢今年相对来说锡林郭勒盟的七下八上，其实在七上的时候很多地方也下了不少的雨哈，那么在这个行车当中，在草原地段，在夜间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就是雨量哈，这个水涉水量比较大的时候，该怎么去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警朋友会给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最后一段依然是一段读书的行程。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有几则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啊，我们看到有两个地方，就是西蒙有两地发放了消费券，有些朋友是来到了锡林浩特要参加这个开幕式嘛，有些朋友看到可能觉得说那我不凑这个热闹，其实锡林郭勒盟进入到这个七月份之后，我们各地几乎有天天那达慕，就是各个地方它都会有这个那达慕，只是规模的这个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想去看到就是草原深处这些就是比如说男儿三义啊，一些博客比赛啊，其实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选择去多伦，因为多伦的地形地貌啊，它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呢，这个2026年多伦县第二批消费券呢，7月15号已经是这个就是开抢。

活动时间7月15号至8月2日，每天是限量发放，抢完即止啊。这个只要你在这边，你就可以进行这个就是抢券。那么商超类每天上午的凌晨5点，成品游类每天上午的5点，餐饮住宿也是，就是时间全是上午5点钟。然后呢，它不同，有20、40、60、100的商超，20、30的成品游，40、60、100、200的餐饮住宿，以及家电零售是10%，最高1000的这样一个补贴。我刚看了一下最新资讯啊，油价可能要涨，所以说呢，去关注一下吧。如果你在这样一些地方的话，很多朋友不是说吗？来到内蒙古加油，觉得内蒙的油对车真好，真油好。7月17号，明天开始是阿布嘎奇将发放第一批第三轮消费券，也是覆盖商超、购物、餐饮、美食、酒店住宿及成品游。它的领券的时间是7月17号的6点开始，8月5日的23:59截止发完为止，也是领取之后当日有效啊！大家领取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限制使用的时间。那么7月17至8月5日每天的早9点开始呢发放，就是这个是商超餐饮住宿类的，我们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比如说满100减20、满200减40等等，以此类推吧。那么家电类呢是每天的9点半开始啊，也是实际销售价格的10%，最高是500元。那么7月17到8月5号的每天的6点钟是成品油类的，它是当日有效，这些全部都是当日有效啊。使用规则满200减20、300减30、400减40啊，而且它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商超用户的，但是呢，基本上其实都覆盖到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无论你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抢抢券。大河澎湃，连绵的山脉。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是关于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免费开放停车场的公告哈。广大游客市民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定于2026年7月18日至20日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届时哈将迎来大量游客及市民观光旅游，为缓解活动期间城市及周边地区停车压力，给广大游客和群众提供便捷免费的停车服务，展示锡林浩特市良好形象。现将那达慕期间免费开放停车场有关事项告知如下，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免费开放的范围，蒙吉驻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所属二级单位及有关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具备停车条件的停车场，就是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在下班之后，所有的这些停车场全部是打开的，免费开放是即日起至7月28日全啊、哦，他人家说是全天开放，好吧。我想说，这边上班的朋友也得早点去单位呀。然后呢，停车范围啊，本次对外开放的车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啊非营运的民用汽车停放，严禁货车、营运车辆、危险物品车辆、改装车辆及大型车辆驶入。那么车辆停放须知要停在划定的车位内，不得跨位逆向。就特别想跟那些停车跨位的、贴边的、不管别人的朋友说，咱能好好停车不？那么在这个车内要警务处预留联系方式，方便及时联系，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哈。而且不得占用消防通道、出入口、盲道等重点区域，做到停放有序。另外呢，进出的时候要低速行驶，注意避让行人，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得在停车场内随意的加塞啊、抢行呀。严禁酒后驾驶，不得在停车场内洗车、修车，并禁止啊丢弃垃圾、堆放杂物啊，自觉地维护停车场的整洁环境。第三，做好车辆的安全防护，锁好门窗，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车内勿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停车场是仅提供停车场地，不承担，挺好啊，不承担车辆的保管、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就是我只让你停车，但是如果丢失的话，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我停车场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免费停车的，是没有看管义务的。如果车辆发生剐蹭、被盗、被损的情况，由当事人自行负责，或者咱直接呢是找相关的这样一些部门，是吧？啊，这个设计的这个面还真的挺广的，比如说我们的蒙党政大楼15到20号，它都是开放的，蒙行署2号楼、华润大厦、蒙公安局、蒙司法局、蒙财政局、
蒙自然交资源局、蒙交通局、蒙妇幼、蒙政务服务局、蒙法院、蒙检察院、蒙档案馆、蒙烟草局、蒙税务局、蒙文体局、蒙国防动员办公室、职业学院、蒙二中、蒙供电局、日报社、安神医院、市党政办公楼、市政府二号楼，就是政府东区，市政府三号楼，还有包括市政府的市教育局，然后还有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这些基本在市区啊。蒙的这个基本上有些在新区，有一些呢可能比较靠边一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自然资源局、市林草局、市农科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委党校、市交通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市城管局、保利根苏木、巴颜茶干街道办事处、市税务局、市供电局、市文化中心、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市妇幼、市疾控中心、职教中心、蒙东能源、超特高压、胜利能源、蒙能能源、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太平洋表保险、民胜中心地下停车场、维多利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民胜中心地面停车场、维多利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这以前我们去是交钱的好吧。上都国贸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银座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天元德克隆购物中心地面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免费停车。好心飞天外，请到草原来吧，希望你在草原上留下你的欢声笑语，留下你的不敢说一生美丽的回忆，我想说是最起码对你来说想到了就是一份甜蜜的回忆，想到这片草原就是嘴角上弯的这种弧度哈。但是还想说留下了你的倩影，留下了你的回忆，留下了你对这片草原可能梦回千次的这个向往。但是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的，就是不要留下任何不该在草原上出现的东西。那自然可以降解的，比如说瓜果皮吧，我们也就接受了哈，西瓜皮之类的，它多少它是会降解的嘛，它对草原也算是一种回馈吧，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其他的不可降解的纸巾啊、塑料瓶啊等等这样一些垃圾，希望各位出去游玩之前带好相关的这个是吧东西，你哪怕回来在这个一进城只要看到有垃圾点的地方就扔到那边，它都有人进行回收处理。还是那句话，我们一起保持自然界的纯净，无论去到哪里，海边也好，高山也好，高原也好啊，或者是草原，总之自然的我们就让它保持自然的状态。我们这波看到的朋友，希望下一部分我们来的后续的朋友们，我们的小朋友们依然可以看到它本来的颜色，本来的这个面目哈。好，音乐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今天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找的时候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比如说腿要细，肩要窄，皮肤要光滑。我想说，不是吗？大家跟我想的一样吧，也会因此将自己的不同视为不足或者缺陷。然而呢，许多被忽视是

0: 甚至嫌弃的身体特征，其实恰恰暗藏着健康优势，可能正是身体为你留下的保护措施。所以今天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就是体毛旺盛哈，这个体毛旺盛指一个人身体毛发较为浓密明显的特征，包括呢四肢体毛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者说小腿的这个就是汗毛可见吧。那么人体的毛发分为粗厚的冬毛啊，不，等会儿，中毛，冬天的冬加个这个断脚丝，中毛哈，这个比如说腋毛、阴毛、男性胸毛等等，以及细软的，它其实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啊，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嘛，但事实上人家在这个上面它的这个就是还是有细分的哈。刚才就这个中毛就看错了，那还有一个呢，它比较细软，叫这个脆毛。就很有意思，你看中毛和脆毛，这大家第一次知道吧，两者是覆盖全身大部分的这个皮肤。现代的审美经常推崇的是光滑无毛的皮肤哈，尤其对女性要求太苛刻了是吧，浓密的体毛经常被认为不雅观或者不够女性化，也不少人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这我太常见了是吧。然而正常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其实还承担着多重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以及轻微的损伤，还有睫毛和眉毛是帮助我们阻挡灰尘汗水进入眼睛的。在体温调节当中，毛发可以在寒冷时保温，炎热时辅助汗液蒸发散热。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反应，比如说你突然汗毛竖起，你想想是什么情况下。说到这我就想到，因为我个人是属于可能没有那么旺盛，但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尤其女孩子对这个特别重视，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这个其实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这我们还不如现在脱毛，现在脱毛仪啊，各种什么冰点的什么，我看脱毛膏比较多。但是我们宿舍有个女生，她就是那个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属于毛发比较旺盛，就很苦恼。另外有一个她是天生没有毛发，她就出不了汗，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过犹不及，但是没有也真不行。就那个另外一个女生她是没有，她就完全是出不了汗，整个人你就能看出来她在特别天热的时候她都特别难过。所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吧，就是不要把它剃得太干净，可能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再进行操作啊。第二呢，粗大的腿围，大腿较粗通常指大腿根部的周围比较大，那么这个周长吧，可能是由于肌肉发达或者皮下脂肪比较多所致。就是你看到有一些练，比如说就是像是举重吧，我觉得，然后有一部分我觉得像练这个就是长跑的，有一部分它其实腿围也是比较大的。当代的时尚是以细长的腿部为美，因此大腿粗壮经常被误认为是肥胖呀、不够苗条的这种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啊，又出这个词儿了，可能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缺陷。那么医学研究表明，大腿围度比较大其实与多项健康指标向好相关。你看像好的，人家说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对于老年人更有意义啊。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呢，发生肌肉的肌少症的几率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90%以上啊，大约90%以上呢。这个肌肉肌少症嘛，所以说你相对来说越粗，你的肌肉可能越相对来说越好一点吧。第三个说的是大骨架宽肩膀，骨架大指的是肩膀比较宽，而且骨骼的尺寸比较大，那胸腔骨架宽厚这种体型。女性啊又出来了，以 窄肩细骨架为优雅，有大骨架的人容易被误认为胖或者不够苗条，自己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男性呢，有时候也会因为骨架大而显得魁梧，过度显得笨重，因而被视作身材缺陷。但是相对来说，南北方中国啊，差异在哪儿？就是北方人相对来说骨架大，无论男女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南方呢基本上都骨架小，是吧？但是我们看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恰恰有其健康意义。比如说一项对于这个某国2201名的成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每增加1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3.7公斤，即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外一项基于相关的纵向研究的数据也显示，肩宽、髋宽、膝宽与骨架指标与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男女都是不例外的。这种呢，它可以提供老年时消耗的骨量储备是更多的，会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哎，前两天我刚说完骨质疏松是吧，所以说你的骨架大，你的骨量相对来说就是拥有的更多嘛，是吧，会降低。然后第四种就是也是针对女性，小胸围。小胸围指的是女性乳房的体积小，罩杯较小的体型特征。一些人认为呢，大乳房丰满好看，而小乳房不够性感。但是啊，医学研究显示，乳房越大，对于身体的负担其实越重。这个很多就是可能穿地罩杯往上的女性就特别的有感触。比如说跑步呀，做一些健身呀，或者平时做一些，然后去买衣服都特别的不方便，确实是这样子。脊柱外科领域的综述明确提到，乳房的重量过大可使身体重心前移，增加胸椎前屈力矩，那么迫使我们的背部肌肉长期的紧张。你想前面坠着两个那么重的东西是吧，最终会引发轴性背痛和肌肉就是疲劳。那么乳房缩小术可以使大约84.6%的患者得到这个背痛方面的一个改善，并且减少腰椎的压缩负荷。另外一项纳入了25项研究，共3799名女性的神经科综述表明，巨乳症与头痛、还有颈肩痛、胸椎后凸及上肢麻木等症状是高度相关的。术前头痛的这个患病率差异很大，2%-89%，哇，这个差异真的大哈。但术后有34%-100%的患者头痛是得到缓解的。所以说，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就是大家还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吧。从肌肉骨骼角度来看，2019年一篇文献综述就总结了多项研究，发现乳房较大的女性普遍表现出胸椎后凸加重，肩关节活动度下降，肩胛耐力减弱，并且伴随更高的上躯干疼痛评分。这意味着大乳房更容易引起驼背样的姿态改变，而小乳房则更有利于保持自然挺拔的体态。因此啊，小乳房并非缺陷，反而呢可能是身体轻盈、脊柱健康的潜在保护因素。最后说到是出汗，很多人将这个大汗淋漓视为尴尬的形象缺陷，认为出汗多不体面，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差。不是，我想说就那40-50度你不出汗可能吗？事实上呢，生理学研究提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体现。一项针对20名精英自行车运动员的热适应研究发现，经过5周的这个训练，运动员的出汗率平均提升每小时0.44升，同时汗液钠浓度显著下降，运动耐热和运动表现均得到提升。这说明汗液分泌增强并非流失能量，而是人体通过高效出汗来快速散热，并且降低汗液就是这个盐分来节约电解质。另外一项也表明啊，其实就是汗腺功能优化的这种表现。那么综述也就是强调了出汗的重要性。正常而充足的汗液蒸发是人体最关键的散热方式，缺乏出汗功能会让核心体温啊迅速升高，增加热衰减和热射病的风险。所以呢，容易出汗并非是我们的身体素质差，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跟汗腺功能良好的信号。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频繁的异常的出汗，伴有夜间盗汗，影响了日常生活，就要排除原发性或继发性多汗症的病理情况。 所以健康从来不止表面的外面的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运转良好。体毛、大胸围、骨架大小、胸部体积、出汗，这些看似身体上的缺陷，其实背后都有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在身心自在、心态笃定所散发出的健康光彩。所以希望大家对此有更多了解。好，今天就是这样一段行程，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希望对于各位有一点焦虑的朋友来说，可以打通一点焦虑的心情吧。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经过一段这个沟通哈，我们终于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王梦阳。那这样呢，他也是为我们介绍今天应该是我们昨天然后去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空地堆垃圾两年哈，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市民都希望可以尽快的进行清整。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记者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介绍，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次呢，我们针对新乐云仓厂西南侧这个空地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进行了采访，是我们通过12345政府服务热线了解到的。跟反映问题的群众建立了联系之后，然后我们就询问了详细的地址，就立刻赶往了现场。抵达现场时，就是可以看到近千平米的空地上，混杂着一些废砖块啊、水泥块啊和一些废弃的一些渣土，堆出了高于地面近一米的距离。前两天的风沙也很大，就可以看到那个尘土的扬起，而且现在是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角落散落的一些生活垃圾能飘出一些很明显的异味。详细的情况，居民冯先生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渣土是前两年大世界农贸市场项目施工时就是堆存的一些开凿土，当时承诺完工之后会全部清运，恢复场地的一个原貌，可是两年过去了之后就是没有人处置，久而久之，周边的居民也开始往这里倾倒一些生活垃圾，就是原本的空地就变成了那种无人管理的露天垃圾场。冯先生还特别提到，就是近期的那达慕的临近，城市的环境面貌就是关乎着我们锡林郭勒的整体形象，也盼望着相关部门可以尽快的出手清整。离开了现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把居民的诉求完整的反馈给了锡林浩德市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和上报上述的问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整改的进度。
0: 其实有点像破窗效应是吧？一开始空地其实一直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因为他们建设时候他们先堆放了建筑垃圾，大家就觉得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是吗？
1: 是的。
0: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跟相关部门来确认，然后进行相关的整改。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好，特别感谢您做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我们就先说再见喽。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感谢。

我们也是说到这儿，其实刚才说到破窗效应就是这样子哈、啊，就是一辆车放在这里好久没有人动，其实也不会有人再去动它，但是一旦有一个人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导致，比如说一个窗户碎裂了，或者说一栋这个好久没人居住的房屋，后面结果发现大家觉得哎好像没有问题，都去做，其实你看最后这个尤其是到这个一开始建筑垃圾嘛，后面是生活垃圾，这样一些倾倒其实对于周边的市民啊，最后造成自己生活环境的一个污染。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要下面连线到是正乡白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任建华任警官哈，让他呢给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呢，这个正值啊，我们这个就是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啊，还有2天的时间，现在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高峰期哈。我们锡林郭勒盟草原风光优美，来这边这个就是旅游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自驾露营的这个外地车辆，昨天我看到这个那达慕会场哈有。就是上百辆自驾车已经露营车在这边开始蓄势待发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车流量相对来说也是大幅增多的。而且今年啊入汛以来，我盟啊尤其是像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南部淇县降水比较偏多，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雨的这个天气也是频发的。汛期像道路积水啊，路面湿滑，边坡松软，视线受阻等安全的隐患明显增多。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连线正镶白旗公安局交管大队一线执勤民警任警官哈，给我们来介绍到暑期旅游车辆的一些特点，汛期安全行车要点，还有呢哪些路段谨慎通行，哪些路段可能坚决就不能去走了，尤其是村镇路段的安全驾驶规范等等。那这样我们的任警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广大驾驶人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通过融媒体直播平台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暑期汛期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知识。当前我们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叠加主汛期，道路交通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我们也同步强化了路面的巡逻、隐患排查、疏导保障、宣传提示等工作，竭力保障群众和游客平安顺畅出行。
0: 那么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盟暑期的道路交通整体的通行的这样一个形式，跟平时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以来，我们辖区国道、省道、旅游沿线、城乡主干道车流显著上升，主要呈现四多：旅游车辆多、外地自驾车多、家庭出游多、短途绕行多。很多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存在不熟悉村镇道路、随意停车、临时变道、路边观景拍照等情况。再叠加今年汛期雨水充沛，降雨频次高，路面长期处于湿滑状态，局部路段雨后易出现积水、泥泞、边坡落石，车辆制动距离变长，打滑风险增加，整体道路交通安全压力较平时明显增大。
0: 确实哈，尤其是在暑期呢，很多朋友来到这边，这个路边的随意停车呀、临时变道呀，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多发的，是吧？而且刚才您也一直在说，今年啊，汛期的雨水明显是偏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替很多的驾驶员朋友来问您一下，那么汛期开车的时候，您给我们介绍哪些路可以正常走，哪些路呢绝对是不能涉及的？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年我们汛期雨水明显偏多，我呢就结合咱们草原路况和汛期特点，给大家分了两类进行明确提示。第一类是可以谨慎通行的路段，主要是包括城区主干道、已硬化完好的国省干线、视野开阔、排水通畅、无积水无滑坡警示的正规公路。通行这类路段，只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灯光，不超速不超车，正常安全驾驶即可。第二类就是大家需要谨慎提前绕行的路段，然后汛期这些路段是坚决不能冒险通行的。第一个是雨后积水路段、低洼路段、涵洞桥下积水路段，遇水必停，绝不莽闯。第二个是山区边坡路段、临河临崖路段、雨后土质松软路段、易发生落石流塌。第三个是漫水路面、漫水桥，无法判断水深，路基虚实，坚决绕行。第四个是雨后泥泞乡村土路、坑洼塌陷路段，极易卸车打滑失控。然后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游客群众们，水深超过轮胎1/3禁止通行，看不清路面情况的一律绕行，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夜间行车要谨记走灰不走白，见黑

0: 停下来，并合理使用灯光。
1: 嗯，这个尤其是夜间这个哈，谨记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是吧？就是曾经也遇到过，我们有时候正在路上行驶，草原上真的过来一片云，可能这片云就开始下雨了，是吧？所以这样一些路段大家要特别注意。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草原也是有很多地方呢，它是有些地方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就是有涵洞的，是吧？然后有一些像漫水桥啊，这样一些路面比较多，漫水的路面，那一旦是这个汛期水量比较大，尤其是强降雨时段，你就不知道这个路基是什么样子，真的要特别的注意绕行哈。还有就是泥泞的乡村土路，另外呢，很多的驾驶员，尤其最近啊，外地的这个驾驶员的朋友比较多，途经咱们乡镇呀，这个村组路段的时候，就容易疏忽吧。穿村过镇的路段，在汛期的时候行车，有哪些硬性的安全规矩需要去遵守呢？
0: 行，好的，主持人，我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穿村过镇路段是暑期汛期事故高发点位，而且我们也是这个牧区啊、村啊、镇子这些也比较分布的广散。然后呢，所以我给大家提示四点。第一呢，是进村入镇必须提前减速，因为村镇道路路口多，行人多，然后玩耍的儿童也比较多，非机动车穿行情况较多，雨天视线差，路面滑，务必提前减速，随时准备避让行人。第二点是坚决杜绝路边随意停车、观景拍照。很多旅游车辆就习惯在村镇路边临时停车拍照，极易造成后方追尾、占道拥堵的情况。第三是杜绝弯道超车、路口抢行。村镇路段窄路多、盲区大，房屋树木遮挡视线，雨天呢绝对禁止超车、抢行、急打方向盘。第四个是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农牧区老人、儿童雨天避雨穿行道路频繁，驾驶人一定要主动礼让，耐心慢行。
1: 嗯，您看啊，这方面就是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在雨天，你本来视线就不好，是吧？所以这个速度一定要降下来。暑期呢，家庭出游啊，带小朋友出行的车辆是非常多的。那么针对家庭的自驾出行，咱们任警官有哪些重点需要提醒一下呢？
0: 因为家庭出行肯定是要带孩子带老人的情况比较多，首先呢，超员是绝对不允许的，无论是大人小孩，无论是短途长途，超员就是严重违法，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其次，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坚决杜绝怀抱孩子乘车。第三，杜绝疲劳驾驶，暑期天气炎热，驾驶人容易困倦，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及时停车休息。第四，雨天不赶时间，不抢路程，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1: 嗯，对，这个杜绝超员，其次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非常重要，是吧？最后呢，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就是安全倡议吧。
0: 行，好的，主持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和主汛期叠加关键阶段，天气多变，路况复杂，在此正向白旗公安交管提醒广大驾驶人，汛期出行谨慎驾驶，积水不盲闯，窄路不抢行，村镇慢通行，全程守规矩。希望所有本地群众来我们游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同守护暑期汛期道路交通安全平稳行驶。
1: 嗯，非常感谢您的专业讲解以及温馨提示哈。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了。那在这也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平安出行，谨慎驾驶。另外也要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一线的干警啊说一声辛苦了。那我们先跟您说再见。
0: 好嘞。
1: 好，感谢，再见。
0: 再见。

得亲爱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驾车出行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其实那天还在跟这个朋友们沟通的时候，还说像我们也是去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农牧区去游玩，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还不到呀，可能是太过急切啊，心情回来时候发现这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路没有变，时间其实也没有变，心情变了。大家出行的时候都是欢欣雀跃的，但是呢我们想说的就是在欢欣雀跃的同时，尤其是驾驶员一定要做好谨慎驾驶、安全驾驶、守规矩驾驶的这个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最后要体现在你的行动上，而你最终的这样一些行动最终体现到是来去平安，高兴出门，平安归来。尤其是现在呢，就刚才说到家庭出游特别多哈，老人孩子都在车上，那路程之上我们该怎么去行驶，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锡林郭勒盟很大，有些地方可能也有无人区，这样一些地方就是千万不要自己下道哈，一定要在正规的公路上行走。遇到下雨的这样的天气，一个是稳驾慢行，另外一方面刚才说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到像是夜间啊走这个就是雨天的这样一个路的时候，走灰啊，不走白，见黑，如果黑到特别的严重就停下来啊，也许前面就是水量比较大了。所以说在这儿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样一些相关介绍，对于这个草原路的这个驾驶有更多的了解。好，稍后是一段这个公益内容及广告之后，我们整点报时之后相约在一段读书的时光当中，稍后再聊。

0: 个里边喽。哎呦喂，
1: 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6: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名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各位，我们一起互相陪着去看草原哈。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并机播出的聆听锡林郭勒，走到最后一个环节，时光书馆，稍后一起读书吧。

0: 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说吧。这回说到了老鸡饭馆。一天，杜太白去老鸡饭馆吃捞面。过去在这里吃捞面，捞面配炸酱卤，捞面配茄汁卤。这回准备吃捞面配鸡蛋西红柿卤。到了饭馆，看到在菜市场卖水产的老吕在一张桌子前吃烩饼，除了吃饼还在大口喝酒。杜太白就有一些疑惑了，老吕，你不是喝酒过敏吗？老吕没回答喝酒的事儿，问，听说你也养了一只小白鼠啊？你能养我就能养啊，再送你一只要不要？啥意思？我那只小白鼠不想要了。为啥？养烦了，它成了一个酒鬼。杜太白知道老吕那只小白鼠前些天开始喜欢喝酒，上回老吕说喝了酒能分辨人的人品，不知道他近日发展成了酒鬼。他指指老吕的酒杯，别说人家，你不也在喝着？我是人，他是老鼠。那你不让他喝不就完了？我是不让他喝了，他开始绝食了。杜太白吃了一惊，呀，有气性，绝食几天了？三天了。好吃懒做要他何用？再说我也没工夫伺候他了。啥意思？我又养了一只八哥。你这是见异思迁呀，养老鼠没用，养八哥有用。啥意思？老鼠不会说话，八哥会说话，你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跟着说什么。好，你也喜欢人云亦云呀。阿基米德会算数，八哥可不一定会算数。八个是不会算数，但加减乘除都是些低级游戏，没啥用。你不是说阿基米德喝了酒还会分辨人品吗？人品不用他分辨，我自心里有数。咱闲言少叙，阿基米德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扔了，反正我也是从下水沟里捡来的，哪里来还哪里去吧。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恨我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你咋知道？杜太白问。哼，从他看我的眼神里，仇人是不能再养了。这你跟他过去不是挺好的？我跟他急的时候你还跟我急了。我没变，是他变了，亲人变仇人了。这么说阿基米德跟老吕已经恩断义绝了。跟老吕恩断义绝是一回事，杜太白接不接这只小白鼠是另一回事。杜太白有些犹豫，让我想想啊，我已经有一只了，还要不要养第二只？老李说，这养一只是养，养两只还是养，它除了爱喝点，费不了多少嚼骨。这是老季过来插话，哎，你们说老鼠的事我听了半天了，我倒要插句话。杜太白和老季看老吕看老季，老季指着杜太白，这只鼠不能养啊。啊，为啥？杜太白问。老季说，如果让他改换门庭，他就成了厨子老薛。老薛不是在这里干过，又去开宫廷御菜，自己把自己害了，又把自己害了，也把别人害了，欠人那么多钱。人不能惯着，老鼠更不能惯着。杜太白问，那让他去哪儿呢？要么饿死他，要么扔了他，就像现在的老薛一样，不是让严金扔了？杜太白要不要阿基米德另说，可是从老季的话里，杜太白能听出老季对老薛的记恨。老薛已经成了落水狗，老季还要痛打一番。不管阿基米德该往何处去，饿死还是被扔了，在阿基米德饿死或者被扔之前，杜太白还是想看阿基米德一眼。毕竟这只小白鼠的名字还是杜太白给起的，也是出于好奇，他也想看看这只气性很大的小白鼠目前绝食的状况，他与老吕之间关系的状况。第二天一早，杜太白拉着萝卜车去菜市场，车把上挂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阿基米德二世。到了菜市场，杜太白没去自己的摊位，先绕到老吕的水产摊位前。养阿基米德的笼子还在水产摊柱子的钉子上挂着， 阿基米德躺在笼子里无精打采，半死不活。旁边零食罐子里的这个食物已经干巴成嘎巴了。杜太白相信他绝食是真的。老吕的摊子旁有一棵小树，树上挂着另外一只笼子，笼子里果真有一只八哥，八哥红头脸绿尾巴，在笼子里蹦蹦跳跳，嘴里不停地说着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或者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老吕在水产摊前做着生意，对半死不活的阿基米德熟视无睹，在做生意的间隙倒是不时地逗弄一下八哥。老吕也是但见仙人笑，哪闻旧人哭，其原因之一老吕昨天说过，八哥会说话，阿基米德除了有酒瘾还不会说话。正是因为阿基米德不会说话，杜太白与老吕对他的看法相反，老吕喜欢会说话的，杜太白几个月来像落水狗一样被人痛打，喜欢不爱说话的，讨厌爱说话的。一只小白鼠变成老薛又如何呢？杜太白有些心动，想收留阿基米德。老吕昨天说的也对，养一只小白鼠是养，养两只还是养，多一只小白鼠费不出多少嚼骨。又想他家里家外是一个人，多一只白鼠也多一份热闹，便决定收留阿基米德。又看阿基米德的眼睛像老吕，眼神是冰冷的，看杜太白呢倒是充满了乞求，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杜太白对老吕说，老吕啊，这个阿基米德在你这儿也是饿死，我把他拿走了啊。决定了决定了，那你也不能白拿。杜太白一愣，啥意思？老李指着旁边树上的八哥说，你给八哥起个名字。杜太白哭笑不得，原来收留小白鼠也是有代价的。他想了想，指着八哥说，他会人云亦云，就叫李莲英吧。老吕一愣，李莲英不是一个太监吗？这名字合适吗？这名字没有讽刺性吧？你是不是憋着坏呢？杜太白回，你想哪里去了？李莲英虽然是个太监，但他在太后身边位高群众，大过一个军机大臣呀。老吕说，那我也不是太后呀。哎呀，在这水产摊前你是说一不二，就是皇上或者太后。老吕想了想啊，不过一只鸟的名字，那就先这么叫吧。杜太白去柱子上摘阿基米德的笼子，突然想起什么，手停在空中，对笼子里的阿基米德说，对了，年前在这个地方我曾拿刀要杀你，你不会记仇吧？如果记仇我可不要你啊。老李说的对，我不能养一个仇人。阿基米德赶紧摇摇头。然后杜太白又说，当时拿刀子就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不是真杀。我跟老李说过这事儿，明白吗？阿基米德点头如捣蒜，这还差不多。杜太白又问自己车把上笼子里的阿基米德二世，给你找了个伴儿，你同意不同意呀？阿基米德二世倒是有些欢喜，对杜太白点点头。杜太白把阿基米德的笼子挂到另一只车把上，告别老吕和李莲英，拉着萝卜车走了。路过卖杂货的摊子，他把自己水杯里的水倒掉，买了一两散花酒，到了卖萝卜的摊位，扎上车子，把两只笼子挂到摊位旁边的柱子上，拧开水杯盖，给阿基米德笼子里喝水的小点里倒了一点酒。阿基米德闻到酒味马上爬起来，过去喝了几口，喝过立马长了精神，站起身子用前爪向杜太白作揖，表示感谢的意思。杜太白倒是摆摆手，喝酒也得有个量啊，以后我少倒点，你也少喝点。阿基米德点点头，咧嘴笑了。杜太白又对另外一只笼子里的阿基米德二世说，他是个酒鬼，你别跟他学。阿基米德二世脑子有些笨，不知道杜太白说的是什么，阿基米德喝的是什么，但也模棱两可的点点头。从此杜太白有了两只小白鼠，一只叫阿基米德，另外一只叫阿基米德二世。第26章，修鞋的小林被人打了，打他的人叫国胜。国胜是东街一个闲汉，没有正经工作。提起国胜，大家爱说国胜找老婆的故事。当年啊，国胜与对象头一回见面，看中了这姑娘，便开始 又动手又动脚的。有人问，你咋这么狠呢？他都不好找别人了。国胜说，啊，这事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个传说。别人认为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国胜跟女孩见面的第二天说是真的，大家就愿意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一个女孩也不能满世界的解释吧，她只好嫁给了国胜。国胜脾气暴躁，与人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打起架来不要命，随身携带一把牛耳尖刀。国胜走在街上，人见人怕，人见人躲。国胜没有正经工作，就没有收入，家里缺什么便到街头店铺里去拿，或者到菜市场各个摊位去拿，嘴里说着，今天出门急了，忘了带钱，回头还你啊。

回头就是永远没回头，回头还到你的店铺里和摊位上拿东西，说的还是这套话，拿吧，也就是一些吃喝拉撒的日常用物，一瓶醋，一瓶酒，一条烟，一把葱，一把蒜，一条子肉，几桶卷纸，或拎走一条鱼，或抱走一只大西瓜，大家值不当与他置气，或者说值不得与他玩命。国胜认定一件事，便铁定要做这件事，对事情的对方爱说一句话，就这等于一锤定音，不再讨论。大家都说国胜是盐津的牛二，牛二是水浒传里的人物，宋朝东京人，绰号眉毛大虫，对，也是人见人怕，在天汉州桥头各家店铺里想拿什么拿什么。后来一个外地人叫杨志来桥头卖刀，两人一言不合发生了口角，然后杨志就把牛二杀了。但是盐津还没有杨志，或者说杨志还没来盐津，在盐津国胜依然是国胜。国胜打小林是因为小林在赤脚大仙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了盐津的牛二。本来这篇文章的内容跟牛二没有关系，是远在美国华盛顿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的出轨被丈夫发现了，丈夫拿出刀子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叉，说这下没人要你了，你也没有办法胡搞了。妻子报了警，丈夫被警察抓走了，因这件事过于稀奇，通过互联网马上传遍了全世界。小林未蹭热点，也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议论此事。文章的最后由华盛顿回到盐津，说华盛顿这丈夫有点像盐津的牛二。小林的100多万粉丝大部分是盐津人，买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的人也大多是盐津人，所以他每篇文章结尾都要回到盐津，让盐津人有切身的感受。如果这篇文章里单说到盐津的牛二没什么，文章当中还说

0: 年间的牛二曾经如何如何，与华盛顿男人给妻子脸上画叉这事儿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啊，世界就是盐津，盐津就是世界。英文中提到了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这篇文章就马上火起来了。小林修鞋铺的脚气水和防臭鞋垫也跟着火了起来，都卖成了四成多。哎，不提这件事儿吧，你可以说牛二就是牛二，不是国盛，但是在盐津做出这样事情的人就国盛一个人。这文章当中的牛二不是影射国盛是谁，何况大家平常也说国盛是盐津的牛二。国盛平日不看手机，一开始不知道小林对他的影射，还是他老婆在街上听人说了回家哭起来。国盛问他哭什么，他便说小林，也就是赤脚大仙的这篇文章，又说之前的事情本来都过去十年了，谁想十年之后这事儿又被人翻了出来。原来其实当年传的都是只是一个传说，或者说只是国盛制造的一个传说。这是盐津的这件事儿跟华盛顿的这个叉的区别。接着老婆哭道，老婆这么被人欺负，你还在家里坐着，大家说你是牛二，我看你不是牛二，你是个武大郎。国盛听明白这事儿，二话不说撇下哭的老婆，直接去了时光旅痕。到时光旅痕，二话不说对正在休息的小林兜头就是一耳光。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哎呀，小地方哈，故事还挺多。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0: 今天的红色家书是殷夫写给他二姐徐素云的家书。徐素云1926年入党，曾任象山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多次掩护弟弟从事革命工作。殷夫1909至1931，浙江象山人，本姓徐，名孝杰，字伯廷，学名徐祖华，笔名有殷夫、白蟒、文雄、白人夫、殷福、沙飞、沙洛、洛夫等等。1923年到上海读书，接触了革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他被同学告密，被捕入狱，囚禁三个月。他写了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当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因参加革命活动再次被捕，后被保释转移至象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3月，他离开象山，回到上海，投入地下斗争，从事青年工人运动。1930年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编辑。同年5月，他与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作为左联代表，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第四次被捕，2月7日被杀害于龙华，年仅22岁。1930年7月7日，殷夫致姐姐徐素云，我没有办法可以再想了。素子，上次写给你的信大概已经收到了吧？我等着你的回信，真是比等什么爱人的信还要迫切啊。子子，我真想用一切方法来向你表示我目前的困境。我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只是件蓝色爱国布大衫，两件厚布的衬衣。你想我怎样过得这夏天呢？ 所以我迫切的请求给我想法几十元或十五元的钱吧，我没有办法可以再想了。听说你和母亲要去南京，怎么还没有来呢？我的意见是，近来时局太坏，南京又不是什么太平地方，最好还是不要去。这笔旅费倒还不如让我做件下衣呢。在下布衫及衬衫已在去年为恐怖所吞没，所以没有了。讣告。今年秋或许有去墨京希望，时间很短，半年即回的。完了，祝你和母亲好，白七七。好吧，今天的故事就念到这儿吧。

0: 袭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2: 好啊好啊。
3: 要过马路了。
1: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2: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5: 谢谢呀，孩子。
1: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6: 别摘我。
3: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2: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对不起。
0: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7: 凌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8: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9: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7: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10: 这哪俩被子？
11: 凉啥的呀？
8: 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7: 生活因你而点亮。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家好，欢迎来到正在为您送出的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准时相遇，那么还有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15:30。如果大家错过了直播，请在重播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收取到更多我们发出的心动信号。那么说到今天的节目直播呢，也是非常精彩哈，也符合我们节目的整体设置。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啊，依然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王牌节目《旅行四季》。今天的《旅行四季》呢，依然是有嘉宾做客。我们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的工作人员来进入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即将到来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我们的蓝天救援队又有怎样的一些角色担当？那么您是否呢也能看到那一抹不同以往的公益蓝？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后着重关注一下。此外呢，我们在之后的第二站行程呢，也会为大家送出体育梦工厂。很多朋友知道哈，终于啊看到了世界杯决赛圈的两支球队。虽然说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欢欣鼓舞，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失望落寞，但是这就是比赛的意义。可是除了足球之外哈，其实这个夏天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日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依然呢是一个国际上的比赛日，叫做国际冰壶日。那说到这个冰壶哈，可能很多的小伙伴都会发现和我们一些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这个游戏是有共同的一些共同点的。那么冰壶哈又怎样成为了线下的一个比较时髦的体育赛事，还有包含哈在一些特殊赛事当中哈我们中国队的表现，您想了解一下吗？那稍后的直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第二站行程体育梦工厂。那最后一站呢，为大家设置的依然是我们服务各位能够交换买卖信息，共同感受城市零距离的这档同名主打节目同城零距离，也是之前供求热线的升级版。如果大家呢手边有持币代购，或者呢是需要进行买卖交易二手信息交换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播发。我们欢迎大家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有两部，分别是04798221395和04798226679。好，那么我们全部的全流程节目也为大家介绍完毕哈。那稍后的直播，也希望呢各位在公益信息之后继续留守我们的直播，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1: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

0: 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

0: 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旅行四季板块，我们一起呢畅游大美锡林郭勒，邂逅草原风光。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呢，可谓满目青翠，牧歌悠扬。

0: 阳。而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呢，也即将隆重开幕。在倒计时的时刻哈，热闹的赛事展演，浓郁的民俗风情，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齐聚草原，共赴这场盛大的草原之约。而一场大型活动的圆满举办呢，不仅需要精彩的内容呈现，更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平安守护。那么我们在现场呢，往往能够看到的是公安、交警、医护的专业值守，同时呢，还有很多细心的朋友们也看到了一支低调而又专业的社会应急力量，他们默默地为盛会兜底护航，也随时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他们就是咱们所熟悉的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了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云姨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详细的了解本次那达慕的应急保障志愿服务工作，同时呢，也是感受草原志愿力量的温暖与担当。好，欢迎云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云姨，非常开心呢来到旅行四季栏目，提前预祝本次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圆满成功，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体验草原那达慕的独特魅力。
0: 好的，欢迎您。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哈，经常会听咱蓝天救援队的名字哈，就觉得如雷贯耳，但是呢对咱们队伍的具体的职能还有定位呢了解并不是很多。那么咱们既然来到直播间，首先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哈，它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
1: 好的，锡林郭勒盟蓝天救援队呢是一支纯公益性的救援组织，也是辅助政府的重要应急社会应急力量。我们始终呢是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为志愿服务的基础，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为主基调，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恪守少说多做、默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的蓝天救援队训。
0: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队训守则哈。
1: 对，
0: 另外呢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模式，还有包括呢一些主体的思想，能够给大家说一说吗？
1: 我们是以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竭尽所能的挽救生命为使命的。以推动完善社会应急力量一体化建设，促使人民群众享有免费人道救援服务为目标。截至目前呢，除了服务锡林浩特市之外，还孵化了5支旗县的蓝天救援队。各队执行统一的理念制度、统一制式装备、统一培训体系、统一救援协调、统一后台支持，也统一这个表彰授奖的6个统一合作模式。
0: 对，但是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发现了，原来哈我们这个队伍已经是如此庞大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哈，咱们有一个标签，就是促使人民群众享有免费的人道救援服务，这也是特别暖心，甚至让我们能够打上一个标签哈，就是无私奉献。那么大家也好奇，蓝天救援之所以专业又靠谱，当然也离不开一个严谨的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哈。那么您简单和大家说说咱们队伍的核心的一些纪律方面的内容好不好？
1: 好的。蓝天救援呢虽然是公益组织，但因为救援队通常会涉险面对生命，那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专业且管理严格。首先呢，任务期间我们肯定是要绝对的令行禁止，出队保障参与那个救援必须要听从统一的调度，绝对不允许擅自行动。且我们要遵循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尊重人的尊严，尊重生命，
0: 对，以人为基础啊。
1: 对的。其次呢，对队员呢也是严管厚爱。志愿服务期间全程我们是禁酒的，穿队服呢也不得违反这个公序良俗，并且已经潜移默化到了生活中。新队员呢那个没有经过培训和许可，也不准参与一线的这个救援任务。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发现哈，在这个生死面前，确实哈，我们生死一线，也许呢专业才是最有力的严格的保障。那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说，那我想参与你们哈，我想当一个志愿者，我入队之后哈，我要怎样才能 常正式的进入到咱们的团队当中参与救援呢？
1: 我们的那个救援队呢，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和晋升机制的。
0: 嗯，
1: 那么志愿者入队以后呢，需要完成规定时长的志愿服务的累积，然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技能培训，并且必须要考取红十字这个救护证或者是应急救援员证以及无线电操作等这个专业的证书，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的预备队员。救援队有这个相应的应急预案和保障机制。
0: 对，总之哈，我们永远不用担心我们的队伍缺乏人才，只是看你是否能够担当起这样的一份责任，通过重重考验哈。所以呢，咱们能感受到真正的公益呢，我觉得不能靠一腔热血，而应该具有专业的自律还有长久的一份坚持。也正因为如此哈，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蓝天救援队在，我们很放心，这样的一个现场保障哈，也让人觉得特别安心。那么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要想了解的这个话题，就是咱们的那达慕盛会哈。今年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先前的一些报道哈，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比如说大家知道活动规模更大了，人流量呢也非常密集，因为最近很多外地小伙伴甚至说什么呢，说哎呀，来到你们锡林浩特订个酒店都订不到了，哎呀，真的是能不能给我找一些这个又舒适又好的酒店。哎，说到这里哈，就可见人满为患，是不是？而且呢，可能最近的天气哈也不是特别的稳定，突发情况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有一些。那么咱们蓝天救援队哈，针对本次的这些特殊的情况，我们是否有专门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现场的保障和部署呢？也请小云哈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
1: 好的，针对今年那达慕人数多、范围广、天气多变的这个特点，我们也主动对接各职能部门，助力那达慕顺利进行。那第一块呢，我们是主要响应市红十字会的号召，做好这个全场应急医疗救护保障。我们是选派了4名红十字救援员，全程驻守在那达慕会场，配合咱们市红十字会开展这个现场的医疗保障。
0: 哎，那这4个肯定是我们最顶尖的人才了，对不对？
1: 对的，队员们都是具备这个专业的应急能急救能力的。
0: 对，
1: 主要就是负责维持秩序，引导游客有序上下车，宣传红十字精神，义务献血，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以及这个器官捐献倡议等工作。其次呢，我们还要处置一些这个人员走失呀，中暑生病等突发情况。遇到需要进一步救治的人员呢，也及时的配合医护人员完成处置、转运等工作，为这个参会人员保驾护航。
0: 对，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哈，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我们日常也在做，只是哈在针对这个大型的一些盛会哈，可能我们这根弦要紧紧的绷起来，我们可能设置的一些具体的处置方案会更加的细致。可能很多朋友说我想知道，好，有机会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细聊哈。那么这是主要啊，在这个红十字会这边我们做的配合工作。那么另外呢，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我们的专业力量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配合这个警务方面的力量。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蓝天救援队哈，就感觉像一支特种兵一样啊，他们好像站在那里特别有保障。那么说到这一块，我们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1: 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要配合咱们市交警大队派出专业的力量，以应对这个极端天气造成的一些突发情况。主要是因为咱们草原的天气风云突变嘛，一旦遇到这个恶劣天气，就很容易出现人员和车辆被困的情况。那为此呢，我们就专门调配了4台越野救援车辆和4名资深的这个救援队员，由市交警队统一调度，开展道路应急保障工作。
0: 对，这个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不理解哈，尤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锡林郭勒的，来到我们锡林浩特的朋友说，那草原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去年很多朋友也知道哈，突降大雨，很多的车呢它陷在泥里是出不来的，就是我们俗话经常说的误车了，那怎么办呢？需要大型的救援车辆去拖拽。那个时候哈，就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保障力量。今年呢，我们为了预防这类情况的发生，也是继续哈调配车辆，还有资深的一些救援队员。所以呢，大家就安安心心的观看盛会。届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接受咱们这个交警部门的统一调度哈。所以呢，听得特别清晰，就是我们分门别类、具体细致，相当于说呢，咱们蓝天救援队哈就是内外双线守护，场内4名救护员啊守护游客人身安全，场外的4台越野救援力量哈兜底道路和极端天气的风险，全方位的进行补位，全时段的守护，也为咱们这次的那达慕盛会哈增添了一层温暖又坚固的安全防线。 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哈，太好了，我要去看那达慕，我太喜欢了，我要去。哎，别着急，除了大型的活动保障哈，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哈，你想这个蓝天救援队啊，为什么会这么让大家觉得熟悉呢？是因为他一直平日啊就默默无闻的扎根草原，服务百姓。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日常工作哈，其实从来没有停歇过。那说到这里呢，来请小英跟大家说。

0: 一下，咱们日常的哪些工作是经常见到的，包括您个人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跟大家聊一聊日常的工作好吗？
1: 嗯，好的。咱们锡林郭勒草原呢，地域辽阔，路况也比较复杂。
0: 嗯，
1: 那么游客迷路啊，牧民车辆陷车，人员失联，牲畜被困的情况呢，也时有发生。我们日常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城市和野外搜救，暴风雪车辆脱困救援、险情处应急处置，这些方面啊，只要是群众求助，基本都可以达到三分钟响应、五分钟研判、半小时内出队。
0: 好，那说到这个，可能他们就说哇，这么着急？对，在人命面前，在生命面前，很多事情哈，我们都需要具体的一些流程。同时呢，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有时候蓝天救援队好像也会走进一些社会组织或者是个人单位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社区能看到我们蓝天救援队，校园好像也有蓝天救援队的身影。那针对这一方面哈，我们平时是怎么做这个一些救援工作的普及，或者说是救援知识的普及的？
1: 是的，我们也经常走进这个社区、校园，包括牧区、企业等啊，开展这个防灾减灾、应急自救、安全避险等方面的这个防灾减灾宣讲工作，让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能够掌握基础的技能，提升咱们这个全民的自救互救能力。
0: 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哎，你们能够保证自己日常的工作生活的基础之上，再去做这个公益，而且是全部出于免费的人道主义。那么咱们这个队伍里哈，大家的这个职业，究竟是怎样的呢？很多朋友好奇说，是不是都是有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些技能？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医生啊，或者是教师啊，或者是政府公务人员啊等等？咱们这个团体能给大家透露一些吗？
1: 可以的，主持人。我们的队员呢，其实都是普通老百姓，各行各业的都有。小到这个，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呀，或者是有一些在校的学生，也有公职人员。包括我本人是一名电力工人。当然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教师也有。然后所有人主要都是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我们的初心都是一样的。我要幸福的生活，还要身边的人也要有幸福的生活，那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能和谐稳定，国家繁荣昌盛呢，我们都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哈，一个人呢能够让自己保有幸福的这种感受的同时哈，用自己的一些行动给别人带去一些幸福感，这样的人本身哈，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太阳一样，是很有温暖的感觉的。所以呢，我们听到这里会觉得这支团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暖心和感动，甚至哈没有什么光环加持。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包括哈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见义勇为啊，还有等等一系列这种嘉奖，也是在特殊时刻、紧急时刻来颁发的。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能够放弃甚至是暂停自己的事情去帮助别人，他本身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不是说仅仅只有一次，他是要日常把它当成一种工作内容去对待。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是有一份责任和热爱，更多的是一份坚守和坚持。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也是赞扬这份可贵的志愿精神。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啊，虽然这个夏天很热，但是我们的心里更是暖。那节目最后呢，也麻烦云姨哈，给前来参加咱们这次那达慕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广播会传递到哪里哈，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是外地游客的话，那么面对他们，您可不可以送上几句咱们最实用的草原游玩的一些安全的提示？
1: 好的。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游玩，体验那达慕盛会。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代表队内给大家几点温馨的提示。第一个呢，就是盛会现场人流量大，大家一定要文明观赛，有序游玩，看护好身边的老人小孩，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第二个呢，是草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晒啊、防风保暖的准备。以及备好雨具，及时的这个关注咱们天气的变化。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咱们要在会场的指定区域活动，不要擅自远离人群，深入草原腹地，以避免咱们迷路呀、被困。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草原的生态非常的薄弱，气候呢也比较干燥，请大家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不要随意丢弃烟头，一定要爱护草原，文明游玩。
0: 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想知道，还是说我来到大草原了，我也第一次了解了咱们草原上的这只

0: 公益救援队伍。那如果说我真的遇到问题了，我身体不舒服了，我迷路了，我被困了，那么我们除了联系现场工作人员、民警或者是一些救援队员之外，我们怎么样和咱们蓝滩救援队时刻保持联系呢？咱们肯定有一个公益的救援热线，对不对？
1: 对对对，如果大家要是遇到了这个身体不适、迷路、受困等紧急情况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民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直在后台值守的救援人员。我们的这个公益救援热线有两个，一个是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153-0479-9958，153-0479-9958，第二个呢就是184-0479-9958，
0: 好，救救我吧，是这样的谐音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一切，包含这个数字谐音，还有我们的日常工作，还有我们这个整齐划一的一些这个管理队伍，我们都是为了更加专业的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把这些安全的、贴心的、实用的一些提醒哈，也给大家传递出去。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云姨哈，能够有这份真诚的分享，因为也是自己平时日常工作很忙哈。也是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近距离的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的一些真的是非常专业的，还有自律的和无私的这种精神。从那达慕会场的医疗救护、极端天气应急的保障，到常年扎根草原的无偿救援公益服务，在这里呢，真的是感谢你们哈，以平凡的躯体行非凡之举，用默默奉献守护社会的安稳，守护万家的平安。再次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旅行四季。当然，我们也通过节目致敬每一位和您一样默默付出的蓝天志愿者。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网友，再见。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5: 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6: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运动的细胞。
5: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6: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5: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

场燃情出发，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边粉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有很多的板块哈，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世界冰壶日，因为这个板块呢恰好哈在今天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体育的节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啊，最近的夏天哈真的是太热情了，太热闹了。世界杯哈最终呢也踢到了决赛圈，那么到底啊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能够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呢？可能很多朋友的心中会有自己的决断，但是呢体育的多面性不止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冰上国际象棋。哎，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哈这个运动特别的冷门，首先它就和冰天雪地有关，在国际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能够把冰壶玩转的我们中国队绝对是可以放在前三甲的，因为有很多优异的一些成绩哈都已经非常亮眼了。那么说到这里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答，到底国际冰壶日，说到冰壶它要怎么玩，是否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平民化的一个健身游戏呢？来，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好，每年的7月16号呢是国际冰壶日哈。那谈到冰雪运动，人们呢多联想到的是急速冲刺、激烈对抗等等的一些竞技场面，而冰壶呢相反，它是冰场上哈兼具温度与智慧的一项运动，甚至呢被誉为冰上国际象棋。它不仅呢不依靠爆发力决胜，反而呢要凭借沉稳的心态、持久的耐力和团队协作来取胜，蕴藏着独有的正向的一份力量。那么也是历经了6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冰壶呢正式的从苏格兰民间冬日趣味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了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且呢在国际冰壶日来临的这一天呢，我们也要一同呢带领大家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解读它的一些治愈的温度，到底人们为什么会钟爱这一项运动呢？

啊，首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说这冰壶它是咋玩的呢？咋玩的呢？啊，首先呢，我来讲一个谐音梗哈，冰壶。这个壶啊，其实呢，这个葫芦的壶，它是一个谐音，要通道的一个是弧度的壶。比如说呢，在几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哈，前冰壶女队三垒奥运会奖牌得主刘茵呢，在央视的一句解说说，冰壶嘛，就是得有弧线啊。这个后来呢，被很多网友哈拿来呢，就当成调侃哈，剪进了这个冬奥会的搞笑合集。但其实呢，它并不是玩梗哈，它是真的没毛病。因为冰壶的原名呢，其实就是弧度的壶啊，它的英文名字哈就是 C U R L N G 啊，就是英语呢翻译过来汉语就是弯曲的意思。那么这项运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它最早起源于苏格兰啊。考古发现啊，说那个16世纪啊，有一块冰壶石和文献记载的冰壶掷石的游戏可以证实这一点。尤其呢，这个基尔塞斯冰壶俱乐部哈，他自己也站出来说，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冰壶俱乐部。那么这个俱乐部呢，它的历史很悠久哈，成立于1716年，现今仍然哈是具有英伦风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俱乐部。那么怎么玩呢？很简单，冰壶选手呢，通过在出手时轻轻旋转冰壶，使其产生弧线轨迹，所以呢，它真的是弧度的弧哈。它冰壶的轨迹呢，也会受到两名扫冰选手的影响啊。你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戳啊，为它扫清障碍。那么把这个摩擦力减到最低，让冰壶可以更快或者更晚的划出弧线，到达一个最远的地方。那么很多朋友说啊，那这个不符合力学啊，朋友，他为啥要走弧线嘞？他为啥不走直线？直线不是更快更短吗？好吧，运动员出手时呢，他会给冰壶一个旋转哈，这个时候呢，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没有关系，冰壶的旋转速度和投掷的初始方向的速度都会因为冰面的摩擦力而持续变慢，因而呢，冰壶前进方向一侧啊，通过某段固定距离的速度会更快，后来呢，通过这段距离的部分呢，速度是更慢的，因为速度的平方与阻力成正比，导致呢前进侧旋转方向的摩擦力更大，而后侧的摩擦力反而更小，所以说这种不对称的摩擦呢会产生一个侧向力，导致啊它的路径呢是逐渐的进行了弯曲，就嗖嗖嗖嗖嗖给弯下来了。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冰壶运动员呢也是研究过这个哈，他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解释了一下这个原理，就是说你可以粗略的把冰壶的轨迹呢看成是一条在平面上的抛物线，其实啊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但是它就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冰壶呢，一开始它是走直线的，越到后面哈，它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弯曲的这个曲线呢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呢，我们经常能看到啊，这个冰壶在冰面上呢，它走出一条弧线，即便呢是在有障碍的前提下，它也能够藏到障碍弧的正后方。所以说呢，这就是感觉哈，一个小小的接力。那么，哎。它的这个运动呢，在国际赛事上还是有标准性的，就是人家一般呢是由4个人或者是2个人组队，分别啊出战男队、女队还有混双的赛事。那么在冰壶比赛当中哈、比赛的双方呢要在滑行当中轮流向约为40米开外的圆形区域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本营，向这个大本营去掷出重约19千克的冰壶啊。这个冰壶呢，它本身是带有把手的，形似壶状哈，但是没眼儿啊，它是一个完全密闭的。咱们尽可能呢把本方队伍的冰壶投入到大本营队里面，从而呢得分啊。在大本营当中呢，离大本营圆心最近的同色壶呢是有几只，该队呢在这个局面上就可以得到几分啊。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打的，但是哈、你要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距离最远占据的大本营的这个湖面最多的话，那恭喜你哈、你的分数也会最高。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哇哦，这个太有意思了哈，就是还有大本营，就感觉完全就靠这个手劲儿和寸劲儿。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会发现哈，哎呀，我看是看不懂，但是我觉得我的耳朵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因为冰壶里很多的术语，好像现场很多的运动员都会大喊，他们在喊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标准的词，包括哈，我们很多中国队的选手也会去说英文，他就说 hurry， 什么意思呢？就是快快快。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听到 hard 啊，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意思，就是提醒队友啊，用力扫冰，快点快点，给我扫出障碍。实际上呢，催促扫冰也有很多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咱们中国女队啊很有意思，咱不去说英语的，说英语的少啊，
他会直接叫什么呢？叫队友名字啊，比如说加一加一，老韩老韩，快快啊，这样子。还有呢，一些冰壶运动员表示说哈，很像这个像什么呢？你在家，你妈催你干活，喊你名字能够持续保证注意力啊，不容易松劲儿。所以说呢，很简单，老妈是怎么叫咱的，咱的队友呢就是怎么叫咱的。还有呢，经常我们听到哇哦这样的声音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不要擦冰，不要擦冰啊，让他再走一走，让他走一走。和 hurry 呢是搭配使用。还有呢，像咱们这个中国队比赛啊，经常会说什么下线啊，还有顶线、掉线啦，还有顺势逆时，还有给了没给啊？给了是什么呢？出手给了，然后呢没给就是出一个给下力啊。还有像旋旋旋啊，要投到目标位置，还有粘粘粘，就是要把它贴在一只壶的旁边。还有呢，甚至像这个一些专业术语当中有很多可能我们都理解不了的，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只能说哈，不是专业的人他不进专业的门啊。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冬奥会过去了，大家还能持续看冰壶，也很喜欢去了解这项运动，因为咱们内蒙这边哈，在冬季大家知道也有咱们冬季的那达慕的一些赛事，可能我们也会跟东北这边的有一些啊近距离的接触，会发现呢，这个东北区域还是比较喜欢冰壶的啊，尤其哈下一届这个奥运会，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冬奥会呢是在阿拉木图亚冬会啊，这个咱们还会再看到这个中国的一些冰壶运动员的身影，还有2030年啊这个法国的冬奥会啊，届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继续看到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大展神通。所以说呢，这个冰壶哈、啊、其实还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玩冰壶的人啊，他往往是一个沉得住气的选手，又有健硕的肌肉、优质的一些身体条件，还有更加强大的内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冰壶运动哈、啊、能够带给你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首先，冰壶运动呢，它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尤其一场赛事的胜负呢，离不开的是四人团队的默契配合和彼此信任。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队员当中哈、啊、他们都是各司其职的，协同发力的，有人精准投壶，有人默契刷冰壶行，包容彼此失误，协同调整战术。最终呢，这个团队能够稳住赛场节奏，摒弃个人的逞能的浮躁，坚守同心共进、团队共赢的初心，也是冰壶运动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冰壶运动当中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团队的集体力量。俗话说啊，单打独斗难行远，同心并肩方致远。这份凝心协作的团队精神哈、啊、也是彰显了咱们新时代青年的同舟共济、携手奋进的珍贵的精神底色。所以玩冰壶的人往往是重视团队合作的。其次哈、啊、你会看到玩冰壶的人呢，他们也许哈、啊、会有更多的一些沉静的内心，动静之间皆是智慧。冰壶的对决呢，是心态和谋略的双重博弈。比如说投壶之时哈、啊、需要心神专注、沉稳笃定，精准地把控力度和落点。在刷冰的时候呢，也要冷静研判局势，以细微的动作撬动赛场的走向。而赛场之上呢，没有仓促冲刺的浮躁，只有蓄力前行的从容；没有激进争锋的莽撞，只有运筹布局的沉稳。那么冰壶运动也启示我们哈，一个人如果要想拥有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而是沉心静气、稳住节奏、笃行当下。人生亦是同理哈，您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沉淀心性，专注深渊，那么时光呢，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这个哲理呢，同样适用于我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份浮躁的心态丢掉，踏实精进的深耕，方能行稳致远，收获成长。此外呢，很多朋友也说哈，这项运动很温柔，感觉少了很多锋芒。其实不是的，看似从容的冰壶运动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因为很多运动员呢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动作、复盘细节，在枯燥的训练当中哈沉淀自我，在失误的复盘里继续成长，从无一蹴而就的荣光，唯有日复一日的打磨精进，戒浮躁，不言弃，不松懈。那么这份脚踏实地、向阳而行的体育精神，也是国际冰壶日传递的底气和力量。温柔自有力量，沉稳亦可发光。
那么在国际冰壶日哈，我们把以上的关于冰壶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积极的力量呢，也分享给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会致敬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次并肩与奔赴。愿我们呢习得冰壶风骨，遇事沉稳，做事专注，懂得协作，持之以恒，在青春的赛道上稳步前行，沉淀自我，绽放属于自己的温柔的锋芒。好，那到这个时候应该包包饺子了，必须要听一首歌曲来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呢，我觉得哈，我们去了解这份冰壶的运动的内核啊，也是更多的想要给大家的一份坚守哈，回报一份托举。就是很多朋友总觉得说我干很多事情哈，总是觉得我缺了很多的热情。其实有的时候热情呢可以分很多的层次，我们可以去让热情和智慧并行，坚守和热情并行。热情呢也许是体育运动当中的一份维持的秩序，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你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努力。好，一起来听这首南征北战的热情节拍。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以下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邦彦湖寿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30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32度；瓦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8到34度；阿利浩特晴间多云，19到36度；塞冈塔拉镇晴间多云，19到34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米恩图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5到27度；多拉纳尔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另外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盟气象的分布。首先呢，在今天到明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有小雨，偏东风四级。好，以上是最新出炉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缤纷生活家。

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0: 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

世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

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 182-4799-9929。每次重复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 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

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休闲时的满足。

0: 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其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重播时间呢，是在第二天的中午12点10分到13点40分。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啦。今天节目当中哈，有如下安排。那首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讲绘本故事《爱生气的小螃蟹》。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至于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所以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会儿就要开始讲故事啦。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哈，未来两天呢，我们均有降雨天气，风力不大，需要警惕局地强对流，整体气温偏高，白天体感较热，但 中晚温差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二三级东北风，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东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东北风。继续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市小镇雨16度到28度，乌拉盖巴伊湖设镇多云渐晴，12度到26度，东中近旗乌利亚斯泰镇多云渐晴，13度到27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镇雨，13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镇雨16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镇雨18度到31度， 二连浩特市小镇雨19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镇雨19度到32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镇雨17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16度到2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渐晴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15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镇雨14度到28度。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一周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就是我们的纳达姆盛会哈，受热冷空气影响，未来一周我们多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纳达姆会场17号夜间有3到7毫米小雨，对赛事筹备有一定影响。 18号到20号有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偏高，风力不大。 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17号到18号， 全蒙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 19号全蒙晴转多云4、5级东南风。 20号到23号， 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西南风。 那纳达姆会场呢， 17号午后至夜间 有3到7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 气温17到29度， 东北风4级。 18号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 气温15到25度， 偏北风4级。 19号夜间有1毫米以下小阵雨， 气温18到28度， 4级偏南风。 20号白天有1到5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 气温16到29度， 4、5级西南风。 那么18号到20号呢， 是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举办的时间段哈，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气温略高，大家如果要前往会场的话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哈，同时做好防暑防晒，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膨胀，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0%。

0: 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第一个板块我们要来讲我们的绘本故事《爱生气的小螃蟹》。每个小朋友都会有闹脾气的时候，就像这只爱生气的小螃蟹。坏脾气呢，会赶走身边的朋友，让自己变得孤单。这个小故事呀，能帮小朋友们学会管好小脾气，用温柔对待他人，收获快乐与陪伴，伴着安心进入梦乡。海边的浅滩里呀，住着一只小小的螃蟹，它有一对硬硬的亮晶晶的大钳子，可是它呢就是浅滩里最爱生气的小螃蟹。小螃蟹的脾气特别急，一点点小事就能让它火冒三丈。早上海浪轻轻拍了拍它的壳，它立刻竖起钳子，气鼓鼓地挥舞着，讨厌的海浪，别碰我。中午，小海螺慢慢悠悠地从它身边爬过，不小心蹭到了他的脚，小螃蟹马上瞪圆眼睛，大声嚷道：你们走路不长眼吗？离我远一点。小伙伴们找他一起玩沙子堆城堡，他嫌沙子硌到了钳子，生气地把沙子踢得到处都是。小鱼们邀请他一起捉迷藏，他藏了半天都没被找到，又生气地冲出来，撞得小鱼们四处逃散。慢慢的，浅滩里的小海螺、小鱼、小海星都不敢靠近爱生气的小螃蟹了，大家都怕被它的坏脾气伤到。小螃蟹渐渐觉得孤单极了，它一个人趴在礁石上，看着小伙伴们开开心心的一起玩耍，心里闷闷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想，都是他们不好，都不跟我玩。有一天，小螃蟹又因为小海星不小心碰掉了他身边的小贝壳，气得横着爬来爬去，钳子狠狠地砸在了礁石上，结果咔嚓一声，他的钳子不小心磕到了石头，疼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时呀，温柔的海龟爷爷慢慢地游过来，看着委屈的小螃蟹轻声说：小螃蟹，你的钳子是用来保护自己，不是用来生气发脾气的呀。你一生气，就想把自己裹进了硬硬的壳里，小伙伴们想靠近你，都被你的坏脾气挡住啦。小螃蟹揉着疼疼的钳子，小声问：海龟爷爷，那我该怎么办呀？我不想一个人。海龟爷爷笑着说：下次想生气的时候，先闭上眼睛，深呼吸三下，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再慢慢说话。温柔的话就像海边的微风，会让小伙伴们都喜欢你的。小螃蟹点点头，把海龟爷爷的话记在了心里。第二天，小海螺又慢慢爬过他的身边，差一点又蹭到他。小螃蟹刚想竖起钳子生气，突然想起海龟爷爷的话，赶紧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下。等他睁开眼睛，轻声说：小海螺，你慢一点走哦，小心摔倒。小海螺惊讶地抬起头，开心地说：小螃蟹，你真好。后来，小鱼游过的时候，小螃蟹不再发脾气，还主动和小鱼打招呼。小伙伴们堆城堡，他也轻轻用钳子帮忙搬小石头，不再踢沙子。大家发现小螃蟹不再爱生气了，都慢慢围过来和他一起开心地玩耍。夕阳西下，
浅滩上洒满了金色的光，

0: 小螃蟹和小伙伴们笑着闹着，他发现不生气的时候，海边的风都是暖暖的，身边的小伙伴们也特别的可爱。晚上啊，小螃蟹趴在软软的沙子上，想着白天的快乐，慢慢闭上了眼睛，带着甜甜的笑容进入了暖暖的梦乡。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1、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2、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3、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4、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 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这一时段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哈。我们聊一聊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 朋友说呀，和儿子在游乐园小吃摊排队的时候，章鱼小丸子就剩一份了，排在前面的小女孩和小男孩都想吃，然后呢，小女孩先到，按顺序应该先买，但她却把机会给了男孩。正当呢，朋友和儿子一起感叹说小女孩善良的时候，女孩妈妈却出言制止说这份就该是你的，为什么要让出去？小女孩有点不知所措，说 我只是觉得他好像比我更想吃小丸子。从小摊离开去往游乐项目的路上，朋友和儿子呢刚巧走在这对母女后面，就听到了母亲说，也许人家会夸你人好情商高，但我觉得你不需要通过假装善良来讨好任何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这位妈妈不希望孩子变成讨好型人格的初衷是好的，但她的观点其实是不能赞同的。他们的对话呀，就是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朋友儿子呢，在参加市级国际象棋比赛的时候，有一场积分赛，对手实力远不如他，他却耗时许久，困惑地问一下哈，儿子才说对手跟他是队友还是同校。 他既不想输掉比赛，又不想让队友积分垫底，所以很纠结是该给对手放水还是选择自己赢。最终呢，经过几番挣扎，他选择了自己赢，但赢得难受又沮丧。如果按照女孩妈妈的逻辑，技不如人就该输掉比赛，有什么好纠结的？但为什么这件事会给孩子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呢？父母有想过吗？ 父母只是站在自身立场去想问题，看似人间清醒，其实离高情商越来越远。近年来啊，情商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在一些场合，很多人只是拿高情商当成社交工具或者是社交技巧，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被领导或者是老师看到，被同事或同学喜欢。培养情商似乎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混得好， 实则呢是违背了情商教育的初衷。其实高情商啊，是在取悦他人与服务自己之间达到平衡。如果高情商没有善良的成分，就会变成纯粹的技巧，甚至是套路，再彬彬有礼也打动不了对方。我们要为孩子种下善良的种子，让他们想共情时能够共情，想表达时也能表达， 不要受任何人绑架。如果一开始就有意教孩子选择不善良，宣扬自己开心最重要，反倒容易把孩子引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极致的利己主义。人跟人之间啊，不是只有非你即我的利害关系，把孩子都教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将来也不会再有人对孩子表达善意。这种冷漠互害型的社会是父母想看到的吗？ 高情商贵在一个情字，相比智商、学商、逆商、美商等等，情商教育更注重一个人内心的温度。既想支持孩子善意，又不想他们受委屈，那父母该怎么做呢？首先啊，肯定善良的行为，呵护孩子内心善良的种子。人的内心都有本我和超我两个角色，本我 代表现实世界里人的本能欲望，而超我则是人格结构中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每当孩子陷入本我和超我的较量时，高情商的父母一定不要打压孩子心里的小天使，因为善良是对他人报以善意，最终呢还会成为保护自己的铠甲。女孩妈妈的初衷固然没错， 但问题在于，他完全以一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和标准来看待女儿谦让的行为。事实上呢，现在的孩子浸润在一个充

0: 代的物质丰富的时代，所以更有同情心。但善良呢，往往需要回应才能够茁壮成长。父母需要做的是小心翼翼地守护他内心的这份善良。都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笑。所以我始终相信，善良是一个人的底色。无论到什么时候，善良永远是人类高贵的品质。正如哲学家弗洛姆所说，爱邻人并不是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现象，而是某些内在于人之中，并且从人心中迸发出来的东西，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其次呢，你要告诉孩子，善良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做了善举反而被伤害的事，所以父母也要告诉孩子，善良是需要带点锋芒的。就像朋友的孩子比赛这件事，那首先是肯定了他的善良，同时要告诉他，在竞技比赛中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如果我是他的对手，我会希望他能拼尽全力来赢我，而不是用放水的方式让我倍感羞辱。即使赢了，我也不会开心，因为那不是凭真本事赢的荣誉。同样呢，我也支持排队很久的女孩更应该得到最后一份章鱼小丸子，那是她辛苦劳动的成果。如果她是自发真心的想要谦让，我会支持她的选择，但同时告诉她，尊重规则同样也很重要。都说育儿先育己，高情商的父母绝不会是只追求自己开心快乐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能够对孩子的情感做出正向引导的角色。最后呀，我们必须承认，高情商父母的内心也必定装着善良。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教育论著《艾米尔》中提到，人的道德面貌形成时提出，人在开头的一刹那间，也就是尚处于天真纯洁时期所接受的感知，将对他的一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父母帮孩子守护住最初的善良，就等于帮他们守护了一个巨大的宝藏，他们终将变成孩子自己的财富。教女儿不要善良，是妈妈出于保护欲的本能，但高情商的父母眼光势必会更加长远，知道善良的本质会充当润滑剂的作用，使孩子和世界的摩擦降到最低，帮他们一点一点地拼装起幸福的人生。孩子呢，终归是要离开父母投入社会的怀抱，一个既有内心坚韧又懂得思考判断的孩子，将来能对世界报以温情，也不会轻易地被任何人定义或者道德绑架。所以教出一个高情商的孩子，是告诉他事情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什么，你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选择。善良有锋芒，这句话放到什么时候我都觉得它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也要将善良作为底色，然后教他去处事，这样来做。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 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3: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4: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4: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3: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4: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 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0: 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姓氏。昨天呀，我们是按照这个百家姓当中哈，前十五位姓氏人口排行来解释的，这个姓氏都是怎么来的。我们聊了王姓、李姓、张姓、刘姓、陈姓、杨姓、黄姓和赵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吴姓。吴姓呢，源自古公胆父，胆父是周文王的祖父，本名姓姬。他的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仲雍，为了让位给更有能力的弟弟季历，主动带着家属隐居到了南方吴越一带，建立了吴国。他们的后代呢，就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有谁呀？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和陈胜一起发动了大泽乡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吴道子，唐朝画家，擅长画佛道人物和山水，被后人称为画圣。还有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创作了杰出的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继续我们来说一说周姓。周姓的鼻祖是周文王，周文王是皇帝曾孙帝喾的后裔，姓姬名昌。战国末期呢，周朝被秦国灭亡，那周朝王室成员呢被贬为了平民哈，移居到了临汝县，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汝州市一带。当地百姓呢称他们为周家，久而久之啊，他们的后代便以周为姓。历史名人呢有周瑜，三国时期孙吴名将，辅佐孙权指挥著名的赤壁之战。周邦彦，北宋词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曾长期被视为词家正宗。还有周树人，笔名鲁迅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继续来说到的是徐姓。徐姓来源啊，伯益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若木在夏朝时被封到了徐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建立了徐国。后代呢，于是就以国名为姓，姓徐。历史上的人名比如徐福，周朝的方士，相传啊，他到东海为秦始皇采长生不死药，一去不复返啊。还有徐霞客，明朝地理学家，曾历经30多年游历山水，将所见所闻著成了《徐霞客游记》。还有谁？徐悲鸿，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尤其擅长画马。再来说到的是孙姓，周文王的儿子康叔被封到了魏，建立了魏国。他的后代中啊，有个叫惠孙的人在魏国做了大官，于是呢，惠孙这一支就以他的名字中的孙做了姓氏。

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著有《孙膑兵法》。孙权，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还有孙思邈，唐朝医学家，著有《千金方》，被称为药王。继续来说到的是马姓的来源。

战国时期啊，赵国大将赵奢因功勋卓著，被封到了马服，人称马服君。他的子孙呢，以马服为姓，后来省去服，改为单姓马。历史名人马援啊，东汉著名将领，平定战乱，出征边陲，曾以马革裹尸为誓言，为后人称颂。还有马三宝及郑和，明朝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马致远，元代戏曲家，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继续来说到了这个姓，那真是大姓，朱姓啊。周朝时期五帝之一，后裔被封在了朱棣，后来呢建立了朱国，他的后代以国名朱为姓。这个时候的朱是哪个朱字哈？是现在的这个朱加了一个耳刀旁，后来呢去掉了耳旁，改为了朱姓。历史名人有谁呢？朱熹，南宋哲学家，继承并发扬了传统儒学，完成了理学的规整，对后世影响极大。朱元璋，也就是明太祖，明朝的开创者，幼年时生活困苦，后来参加红巾军，建立了明朝。朱自清，近代诗人、散文家，代表作有《匆匆》《背影》等等。好，继续来说下一个姓，胡姓。胡姓啊，和陈姓其实是一样的，来自于舜的后裔啊。然后呢，这个谥号胡公，所以人们也称他为胡公满。胡公满的后人哈，有以先祖谥号为姓的，所以他就姓胡。历史名人胡宗宪，明朝政治家、军事家，以凭借计谋啊除寇闻名。胡适，现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郭姓，周武王时啊，周文王的弟弟国叔被分封到了国地，人称国公。因为国与郭同音，所以也叫郭公。他的后代呢，于是以郭为姓。郭姓啊，还有一个来源，是因为居住地而得名。在古代，郭的本意是外城，郭姓的始祖居住在外城，所以得了郭姓。

那郭姓的历史名人有谁呢？比如说郭子仪啊，唐中期将领，为平定安史之乱，收复长安立下了大功。郭守敬，元代天文学家、水利学家，编撰了《授时历》，还修建了许多河渠。郭沫若，现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著有诗集《女神》《星空》，专注甲骨文研究等等。继续来说到的是何姓。何姓啊，出自姬姓。战国末期，韩国被秦国所灭，韩安王的子孙中有一支逃到了江淮一带，当地韩与何发音相近，于是韩姓就逐渐变成了何姓。历史名人何晏，三国时期思想家，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晋啊，东汉末年大将军，独揽朝政。再来说到的是高姓。高姓当中最主要的一支来自于姜姓。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呢，封姜太公为齐国君主。姜太公有个后裔叫公子高，他的孙子高息原本叫吕息，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被赐以祖父的名字高为姓，后代呢就这么延续下来了。那历史名人有谁？高渐离啊，战国末期燕国人，擅长击筑，曾在易水边为前去行刺齐王的荆轲送行。还有

0: 高长恭，也就是铃兰王，北齐将领。据说他长相俊美，为了威吓敌人而戴着面具打仗。还有高适，唐代诗人，与岑参并齐，高岑。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比较出名的几大姓氏是怎么来的啊？但是还没说完，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小朋友们继续来了解这些姓氏。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 出场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

0: 降至 0.6 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3: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4: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5: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6: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7: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6: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8: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9: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0: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

0: 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3: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4: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4: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

0: 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6: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8: 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吴春林往前欠了欠身：“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啊。”田国富端起茶杯又放下了：“瑞金同志啊，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啊？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沙瑞金有些激动：“不，国富同志啊，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吧。那么下一个人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谁呢？祁同伟。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这个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那么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过八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较全面，是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听到这儿，沙瑞金心里有数啊，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那么另一种意见呢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边派，和一些商人老板是勾搭成奸。听到这儿，沙瑞金皱起眉头：“不能这么虚啊。啊，说具体事件，比如什么呢？有什么事件？”田国富不时地看了一下笔记本。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来山水集团的会所，那是吃吃喝喝，有时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地震和荆州的一些干部是也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八项规定下来以后呢，有所收敛。明里没人敢去，暗里那就不好说了。这时吴春林补充的说道：“因为祁同伟是政法考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书记依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那么这次推荐安排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就这么个意思。”哦，沙瑞金嘴角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高玉良内举不避亲，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啊，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 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还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高玉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沙水晶一挥手，当即表了态：国富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利啊，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组织部的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在想自己的名义上副手高玉良，汉东省这滩水真很深呐、啊，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初来乍到，表面宽松随意，实际上小心翼翼，那是如履薄冰。什么政法系秘书帮，说起来都不承认，像是一个个玩笑。究竟有没有呢？秘书帮看不出什么端倪，高玉良的政法系却呼之欲出了。政法系的前台人物就是那个祁同伟嘛，省级机关干部当中反应太大。
9: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0: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1: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0: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2: 能不能真是
10: 孙一播讲。
13: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8: 田国富、吴春林走了，沙瑞金刚坐下，检察长纪昌明又来了，说有紧急要事要汇报。一听竟是李达康送有问题的前妻去机场，这让沙瑞金吃了一惊，让他及时记起了高玉良的汇报，不由得惊问：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纪昌明苦笑不已：哎，就有这种事儿啊。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得知这意外情况，被迫紧急处置，在机场路的出口处把李达康同志的专车拦了下来。侯亮平，沙瑞金想起来了，又是政法系高玉良的学生嘛，便不动声色地问纪昌明：就是前一阵子从北京调过来的那位同志吧？是的，沙书记，您亲自和他谈了话。我的印象，他是一位很精干的干部嘛。说着他站了起来，走到纪昌明的面前，拉着纪昌明在沙发上坐下，一边倒数一边说：昌明同志啊，李达康和欧阳菁离婚的事儿我知道，李达康专门跑来找我汇报过，是我建议他尽早离掉的。哦，沙书记，这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呢。他们离婚很正常，分居都八年多了，夫妻之间完全没有感情了，早就该离婚了嘛。不过李达康用自己的车把离了婚的老婆送往机场，亲自去送，这一点真有点出我的意料。是啊，纪昌门喝了口水，按说这不应该呀。他离婚的老婆就是那个欧阳菁，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纪昌明想了想，现在能落实的受贿的是50万元人民币，其他问题还在查。哎，沙书记啊，我建议您尽快找李达康同志谈一谈。沙瑞金摇了摇头，现在还谈什么呢？等他来找我吧，他应该给我和省委一个解释。沙书记，李达康同志提出了个政法系的问题。沙瑞金笑了：是不是传说中玉良同志那个政法系啊？是的，比如祁同伟、侯亮平还有陈海，早年都是高玉良同志的学生。沙瑞金沉思片刻，皱了皱眉，很严肃地问：昌明同志，你是老同志了，那你认为咱们汉东省 有这么个政法系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季长明谨慎地说道，说不好，云里雾里，似有似无。比如说侯亮平和原反贪局局长陈海是政法系的人，我不相信。沙瑞金没有表态，只说道，陈海现在在医院躺着，我们先不说，你要提醒侯亮平注意这个问题。季长明点了点头，侯亮平一上任来我就提醒过他，他很注意。沙书记，可要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政法干部小圈子，恐怕也不是事实。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就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经常搞一些政法口的同学聚会。沙瑞金心里有了数，好，情况我都知道了。长明同志啊，你别有顾虑，欧阳菁的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要看李达康的脸色，也不要考虑高玉良会怎么想，就八个字，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另外也给侯亮平同志带去一句话，就说我沙瑞金和省委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了。季长明一愣，沙书记，你谢侯亮平干什么呢？他做什么好人好事了？沙瑞金看着落地窗外，语重心长地说，侯亮平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政治前途啊。这是沙瑞金的心里话，他真心感谢这位不惧权势的年轻反贪局局长，这位反贪局长把一个天大的麻烦帮他拦在省内了。窗外高大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望着这一派景色，沙瑞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要说这赵东来啊，那绝对是一个刑侦高手，当年做刑警时就因为侦破重大的刑事案件受过公安部的表彰啊，那在业内啊专业圈里头颇有名气。他办案有独特的思路，轻易不露自己的想法。那么现在呢，他掌握着一段举报人的录音，这个录音出自陈海车祸现场被压坏的手机，应该与陈海的被害有关系。按赵东来的推测，手机里的这个声音应该是蔡成功的，蔡成功呢也承认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但声音基真的结果却表明蔡成功并不是那个举报人。语音对照分析显示，蔡成功和那个举报人留下的录音的相似性不到30%。哎呀，如果举报人不是蔡成功，那还能是谁呢？考虑到蔡成功录音时的状态不是太配合，赵东来决定再给这蔡成功录一次音。刚把命令发布下去，这个办公室门轻敲了这么一下就开了，市委书记李达康是沉着脸儿就走了进来。
12: 李书记，李书记，您怎么来了？
8: 哎呀，赵东来吓一跳啊。李达康在赵东来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我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赵东来绕过办公桌来到饮水机前，为这个李达康赶紧泡茶。哪一方面的？哎，李达康点了一支烟。我前妻欧阳菁的情况。前妻？哦，到底离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李达康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东来啊，我想知道欧阳菁真有问题吗？赵东来并不隐晦，真有问题。李书记，蔡成功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啊。
12: 哦，
8: 可蔡成功为什么单单举报欧阳菁？他和丁义珍是什么关系？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和北京的那个侯亮平，就来的那个侯亮平，又是什么关系呢？李书记啊，我也正在想这些问题。说完这句话，赵东来拉了把椅子，在李达康跟前坐下，开始向市委书记汇报，说是最近市局经侦大队查处一起非法集资案，无意中又发现了蔡成功的影子。蔡成功用了社会上6000万非法集资的高利贷，和丁义珍合伙买矿，一起做过煤炭生意。更蹊跷的是啊，境外抓捕丁义珍又出了意外，人在多伦多竟然被盯丢了。李达康看着他，怎么会呢？追逃组组长是祁同伟，副组长是你啊。赵东来苦笑一声，问题就在这儿，祁同伟直接和多伦多总领事馆联系，第一个得到信息的是他。这位祁厅长姓蒋还是姓汪啊？听到这儿，李达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往烟灰缸里这么一粘，问得好啊，东来，这人要是姓了汪，丁义珍可就难抓了。李达康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又走到了赵东来的面前。欧阳菁的问题归欧阳菁，但是无论欧阳菁有多大的问题，都不能掩盖丁义珍和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给我盯住山水集团的那个山水度假村，据市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丁义珍是经常往那里跑，那个也许姓汪的厅长现在还往那里跑呢。请问他们都是怎么回事啊？仅仅是吃吃喝喝吗？赵东来老实的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李书记，我已经注意他们了。李达康眼睛眯了条缝，是凝视窗外，依然没有离去的意思。看来这个市委书记今天很想和手下的公安局局长多聊聊。果然，李达康又转向另一个话题。东来啊，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你得学学北京过来的侯亮平啊。
14: 哎，东来啊，我觉得你有时候要学一学从北京来的那个侯亮平。侯亮平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身上有一股气儿，
8: 那种精神。他公然拦住了我的车，让我很生气。可气归气，我真得好好感谢侯亮平啊。你想想啊，如果没有侯亮平这么一路狂追，如果我上了欧阳菁的当，把他送到机场，直接送上飞机，让欧阳菁也像丁义珍那样顺利出境了，那可怎么对省委和中央交代呀？啊，我对瑞金同志还说得清吗？赵东来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反贪局局长真是少见的。李达康回过身，侧脸看着赵东来，仿佛探究他的赞扬有多少诚意。很久又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东来，如果是你，你会这么死追硬拦吗？
9: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0: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8: 赵东来愣了一下，谨慎地选择字眼说，他我说不准，也许这个会，也许这个不会。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也许了啊，估计你啊不会，即便你追上来也不会硬拦我的车，你会向省委汇报，而汇报有个过程，欧阳菁呢就趁机飞走了。 赵东来承认李达康说的没错。我想，我要想讨好您呢、也许会在欧阳飞走后汇报。李达康听到这儿长叹一声，真要那么做，你就真把我架到火上烤喽，明白吗？
16: 是，
8: 书记，我这说句玩笑。说罢，李达康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赵东来的办公室。这时，赵东来突然发现李达康原本笔直的后背竟有些弯驼了。这位政治强人此前可从没有过这种状态。欧阳菁出事对李达康的刺激很大，他总想找人谈谈以整理自己的思绪。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是他的部下，手头的案件也牵扯到欧阳菁，让李达康不能敞开心扉说话。正

0: 又是欧阳菁的大学同学，他约这个王大陆到他家里喝酒，让这个田杏芝炒了一大桌子菜，拿出来珍藏多年的好酒。人在倒霉的时候才懂得友谊的可贵。雷达康心底没有几个朋友，王大陆是比较可靠的一个。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2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有居到优居，居民生活安居更安心。
0: 2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超1000万吨。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8方来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一批批老旧小区焕然一新，配套设施全面补齐，居民生活实现从有居到优居的跨越。这份厚重扎实的民生成绩单正转化为推动15城市更新行动再出发的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平整的柏油路连通各栋居民楼，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配套齐全。这个建于2002年的老旧小区，曾因管网老化、屋顶渗漏困扰居民多年。2025年，小区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投入1142万元，实施翻新亮化、屋顶防水、管网更新、停车场及充电桩等系统改造。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小区居民王子荣：
4: 从楼顶一直到地面，一直到管道，楼道里呢给刮的白，扶手给油的漆，非常到位，非常好，业主是非常满意。
3: 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盖高乐镇，白银爱里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正在推进，项目今年7月开工，同步推进外墙保温、地下管网更换等施工内容，覆盖26栋住宅楼，惠及1289户居民。西乌珠穆沁旗巴拉盖高乐镇白银爱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5: 能争取这次改造，确实挺感激，但愿能早日交工。能让我们这些业主们能换一个新的那个生活环境。
3: 此外，白银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幅提升。作为全旗规模最大的集中改造工程，白银小区、富华小区提升项目共覆盖86栋楼，惠及2412户居民。西乌珠穆沁旗巴拉盖尔高乐镇白银小区居民陈莲：
6: 改造后路平了，屋里暖和了，下水道也不堵了。
3: 十四五期间，锡林郭勒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持续发力，改造标准逐年提升，全流程公开透明，同步建立长效物业管护机制，确保改造成果不反弹。5年间，全盟累计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412个，基本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其中3个项目达到自治区完整社区标准。今年按照全盟住建工作部署，年内将高质量完成26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让群众安居更安心，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锡林郭勒盟正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向着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1: 西蒙融媒记者胡木吉乐报道。今年以来，2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号，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今年，当地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合理编制列车开行计划，精准衔接各作业流程，加速机车车辆周转，提升宽轨接入水平，有效保障铁矿、煤、萤石等大宗品类货物进口需求，同时深化与边检、海关等部门沟通协调，加强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有效提升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国铁呼和浩特局2连站货运交接所主任武树军：
7: 我们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推进无纸化通关，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全程运输效率。
8: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益临近，锡林郭勒盟各部门提前部署，精细施策，从规范市场秩序到强化交通保障，从优化景区管理到加强执法巡检，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八方来客。新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包雷明、王淑荣，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3: 连日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文旅商品及餐饮菜品明码标价情况，严查价外加价、虚假优惠及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还通过发放提醒告诫书、开展专题宣传及以案说法等形式，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严把食品安全关，对那达慕会场餐饮区引入的商户提前进行资质审核与培训，确保食材源头可溯，并派驻快检车驻场保障，全力护航那达慕市场秩序。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平：
9: 在那达慕会期间呢，我们会派出专员进驻12345平台，对于那达慕会期间出现的消费维权问题、投诉举报问题呢，第一时间处置。
3: 为保障那达慕期间交通安全，交管部门提前开展多轮实地踏勘，细致摸排会场周边道路出入口、集散区域及沿线通行条件，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同时，科学规划分流路线与停放区域，完善指引标识及应急流程，严防大规模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10: 明确铁骑巡逻，定点值守分工，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有序。
3: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中国马都核心区景区为重点，开展安全制度、应急措施及营业许可等关键环节巡检。今年专项整治开展至今，已实现全盟69家旅行社检查全覆盖，立案29起，并联合多部门对网红打卡地、演出场所等实施动态监管，切实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凡：
11: 针对网红打卡点、临时演出场地、流动摊贩、无证研学友等重点领域，我们也将联动公安、应急、市监等部门，通过定点核查、动态巡管、随机抽查开展综合监管，全面保障全蒙旅游市场规范有序。
1: 七月十四号，第六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郑兰旗第十四届茶干医德品鉴会在郑兰旗开幕。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方明，通讯员俄格西格、图里郭尔报道。
12: 走进郑兰旗奶酪会客厅，奶香四溢，现场设置的超长展示品鉴区，百余种特色奶食品集中摆放，供到场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品鉴。北京游客钱女士：
13: 我觉得那个谢做那个传承人做的那个奶豆腐哈，相当好吃，吃完那个味道怎么说了，哎呀，直接通了那个天灵盖那种香哈。还有就是那些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里边有奶酪，还有巧克力。
12: 同时，两场专业奶酪评选赛事火热开赛，各地参赛选手同台比拼，多款优质奶制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传统奶食产业的传承活力与发展成果。东乌中庆旗参赛选手司琴花：
14: 这次我一共带来44款创新乳制品参赛，同时还备有十多种传统奶食。参赛过程中还观摩学习了各地参赛选手的特色奶制品制作思路与工艺，收获满满。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召开在即，锡林郭勒盟气象部门密切监测临近天气，持续做好地进式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工作，保障那达慕大会顺利举办。新蒙荣媒记者王新宇、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5: 据气象部门预测，那达慕筹备期间15日至17日白天，那达慕主会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17日傍晚至夜间，那达慕主会场有小阵雨，空气更加湿润。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16: 预计那达慕开幕式期间18到20号呢，主会场呢有小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零上17到18度之间，风力以四五级偏东风为主。其中呢，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主会场有小阵雨，但没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在20到27度之间， 四级偏南风。
15: 气象部门特别提示，那达慕期间需关注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工作游玩需做好防暑防晒补水措施。同时，目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且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广大公众应及时获取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
1: 新蒙柔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报道。7月15号，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在锡林浩德市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要

0: 孟荣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7月14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在锡林广场开展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及游客普及安全法治知识，将公安法治文化精准送到基层一线。活动中，锡林郭勒公安乌兰木齐带来精彩文艺演出，同时穿插反诈、交管、禁毒等重点领域安全知识宣讲，通俗易懂的讲解一盔一带、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常识。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群众积极参与答题，答对可领取公安文创礼品，现场氛围热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安全法治知识入脑入心。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罗鑫：
1: 我们把文艺演出和科普宣传相结合，面对面给大家讲解反诈、交通、禁毒等法律知识，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2: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5月末，锡林郭勒盟累计为3.99万户牛羊产业经营主体授信81.16亿元，为3.16万户经营主体发放贷款68.27亿元。
0: 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2026年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夏季春晚将于7月19号上午10点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举办。
2: 截止6月30号，二连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243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59011人次。
0: 近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推进综合改革现场会在东乌珠穆沁旗召开。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

0: 是生活。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了，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哈，未来两天呢，我们均有降雨天气，风力不大，需要警惕局地强对流。整体气温偏高，白天体感较热，但中晚温差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二三级东北风。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东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东北风。继续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多云见晴，12度到26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3度到27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3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8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19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19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7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6度到27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见晴，15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8度。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一周啊，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就是我们的纳达慕盛会哈。受热冷空气影响，未来一周我们多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纳达慕会场17号夜间有3到7毫米小雨，对赛事筹备有一定影响。18号到20号有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偏高，风力不大。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无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17号到18号，全蒙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19号全蒙晴转多云，4-5级东南风。20号到23号，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西南风。那纳达慕会场呢，17号午后至夜间有3到7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17到29度，东北风4级。18号上午有0.3毫米以下小阵雨，气温15到25度，偏北风4级。19号夜间有1毫米以下小阵雨，气温18到28度，4级偏南风。20号白天有1到5毫米小阵雨或雷阵雨，气温16到29度，4-5级西南风。那么18号到20号呢，是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举办的时间段哈，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气温略高。大家如果要前往会场的话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哈，同时做好防暑防晒，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148263。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充足的睡眠

0: 平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 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你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1: 你把孩子当了个哪里游乐场，赶紧起来！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如何成就出兵书之手，一部6000字的作品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旷世神奇？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一集，奇人奇书。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话，出自于同一本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它诞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书之首、兵学盛典。它虽然只有短短的6000字左右，却蕴含了极为深刻的谋略与智慧。它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必读之书，它的基本原则早已渗透到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多个领域。作为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它的作者孙武却鲜为人知。很多人甚至把孙武和孙膑混为一谈，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现才解开了这个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谜题。不过，孙武作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他究竟是如何写成这部旷世奇书的？他的人生轨迹中还有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孙子兵法》的哪些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从今天开始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看奇人奇书的独特魅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兵书的一个瑰宝《孙子兵法》。这个中国这个古代的文明啊，有很多遗产，其中兵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中国人啊，并不缺今天的人们叫做军事思想的东西。我们如果从《孙子兵法》开始，中国有多少兵法？有4000多篇兵法，太多了，所以不缺军事思想。啊，优秀的、出名的有这么几个，比如北宋神宗皇帝赵顼，他在位的时候曾经编了一本书叫《五经七书》，列了7部兵法，一口气啊，《孙子兵法》为首，《五子兵法》、《司马法》、《唐太宗》、《李靖问对》、《魏了子》、《黄师公》、啊《三略》、6套等等。赵顼这个人啊，是个黄二代。你别看他是个黄二代，却锐意进取啊，有本事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发生在他的朝代，他全力支持。而王安石变法一个成果之一，就是办了一个武学，用现代话讲，就皇家军事学院。那么皇家军事学院它有教科书啊，你办学校没有教科书是怎么回事啊？于是

就编了我方才说的无经其书。实际上按照这七部书啊，孙子兵法作为七部兵书之首，足以见得孙子兵法的地位了。孙子这辈子啊，实际上也没有写多少书，他就码了6075个字，这话呀未必说得多，说短话也是战斗力呀，说有用的话，说太多的话没用，说的话比他肾都虚啊，没用。所以孙子兵法抽象简约，这句话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哪儿，他没废话，字字如鸡，一个字是一个字啊。这古人跟我们今天写东西啊，说话呀、啊，做出了好榜样啊。这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孙子这个人啊，其人孙子。孙子啊，他就单名武，姓孙名武。怎么叫孙子呢？就是中国古代啊，把男子啊尊称先生叫子，你比如庄子、孔子啊、韩非子。孙子是奇人，奇在哪儿啊？第一，奇在这么年轻，书写的却这么好，引领着古代世界军事理论的往前跑啊，到今天西方人都学他。你别看美国西点军校、美国的国防大学，这孙子兵法是他的选修课啊！我听美国军官跟我们讲，讲孙子兵法朗朗上口啊。所以2500多年前，这个小青年就写出这么好的书，奇在这儿。第二奇在哪儿啊？第二奇是中国古书啊，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是有关孙子的资料太少了，你别说正史啊，就是野史记载孙子也少啊。正史就是司马迁史记那个孙武列传，他的列传五用了406个字把孙子给打发了，这就出现了孙子很多之谜了。你比如孙子姓氏之谜，孙子到底姓什么呢？姓孙呐、啊？错。有人说孙子啊不姓孙，姓田啊。有人说你算了吧，孙子不姓田，孙子姓什么？姓陈，从陈国跑来的啊。陈完到了齐国，武氏孙改名了孙叔，孙叔是谁啊？孙子的爷爷祖父。有人说不是，孙子也不姓孙，姓什么？姓姬。你看看这一会儿的功夫，孙子姓了多少个姓呢？这孙子姓氏之谜。还有呢，籍贯之谜。孙子是哪国人啊？春秋诸国呀、啊，120国呢？齐国人、吴国人，不是，都不是。有人说魏国人啊，这是孙子的籍贯之谜。还有家世之谜，孙子的家世就是谁是孙子的爹啊，谁是孙子的爷呀、啊，孙叔这个人究竟是孙子的爷呀、啊、还是孙子的爸？争啊啊，争来争去也没有个定论。因为什么？史书没记载啊。你想啊，连孙子的爷爷爹爹都不知道是谁，你说孙子的资料少得可怜啊。还有说孙子的故乡，我方才说那籍贯是国别。

0: 别，就是春秋的国别啊，不是现在的国别。到底是山东什么人？哪地方人？有人说山东他孙子是乐安的。啊，乐安在哪儿啊？在惠民。有人说算了吧，孙子是乐安人，但是乐安不在惠民，在哪儿啊？在博兴。您说也不是，孙子既不在惠民，也不在博兴，在哪儿啊？在广饶。有人说孙子在莒县，孙子在什么？在高唐等等等等。啊，很多呀，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社会上有关这些孙子的这谜那谜啊，用北大学者李林先生的话，他一针见血讲，在社会上争故里瞎编胡说太多，一写一大本都是骗人。所以大家不要信，还是钱钟书先生那句话，吃鸡蛋感到鸡蛋好吃，就用不着去看下鸡蛋的老母鸡长得什么样了。知道孙子兵法是好书，看孙子兵法就行了，别再争辩他孙子是哪地方人，哪地方姓氏，是他就是齐鲁人。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一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如何赢得吴王的信任？他又是采取怎样的办法把宫女训练成为战士？马骏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一集，奇人奇书。作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留给后世的史料少之又少，目前仅存的确凿史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中一段区区400多字的文字，而在这400多字的史料中，主要讲述的还是孙子吴宫交战的故事。那么吴宫交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孙子究竟是如何赢得吴王的信任的呢？请继续收看马骏品读孙子兵法上部奇人奇书。
0: 现在我讲讲吴宫交战的故事，然后咱们也去猜一猜吴宫交战给我们透露是哪点儿，哪几个问题。故事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司马迁没讲，只是说呀，吴国当时有个小青年叫孙武，写了一本书让吴王阖闾看到了，吴王阖闾啊就想见见这个人。阖闾是何许人也啊？哎，这个人厉害，春秋啊诸霸之一啊，他姓姬，名光，姬光是吴国24代君主，这个人非常有作为。那么阖闾啊，听了有人说孙子这个小青年写的书好，那见见他吧，国王要见一个人，那当然了，很容易喽。国王把他叫来，来来来，然后吴王就跟他说了，说谁？司马迁就如下记载。阖闾曰：“子知此三篇，吾敬观之矣，可以小事乐兵乎？”怎么样？你的书我看了，咱们试试，带着兵，给我训练训练，行不行啊？孙子说：“诺，行，可以。”为什么？孙子知道啊，这是吴王要考核我了。那么吴王当即就让他两个妃子去，一共180人，分成两队，你们各当队长，去让孙子孙先生在操场训练吧。孙子就把这帮人带过来了，带过来先问你们知道心的位置在哪儿吗？ 知道左手在哪儿，右手在哪儿吗？知道你后背的方向在哪儿吗？这些宫女啊，一听啊，因为孙子当时20多岁啊，哎，这小帅哥诚心啊，谁不知道心在哪儿啊？心在这儿，谁不知道左手在哪儿，右手在哪儿啊？后背在哪儿啊？怎么个意思啊？他奇怪呀、啊，他宫女啊，他不当回事儿，这个小色鬼，这有意识跟我们搭讪呢、啊。他没想到这个后面，孙子说这话的用意，所以就笑个不停，啊，知道哎，拉个长音儿叫滴滴的，孙子一机灵啊，但是不动声色，继续把动作要领告诉大家，说一会儿啊，我下令向前看，那么你们的眼睛就要看着心冲着那方向，向后转，你们就要转向你后背的方向，向左转就要向你左手的方向转，向右转向右手的方向转，听清楚了吗？他交代动作要领啊。宫女们说啊，好嘞，听清楚了，就这个。你军人，你说是就完了吗？他不是军人不是吗？他又是一个宫女啊，再不就是皇帝的小妾。孙子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让兵士把刑具拿来了，把刑具一拿来，这宫女这个乐呀，哟，怎么着？给你个棒槌，你还真当真呐？我们这里面都是谁呀？除了皇帝小妾，就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啊。你还怎么的？真敢跟我们上大刑伺候啊？这不是过家家吗？不就是过家家吗？就根本就没有在乎这事儿。差点意思，然后这个结果呀，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孙子说右，他向左呀；孙子说立正，他稍息。嘻嘻哈哈，哈哈嘻嘻。孙子说这个事儿我有责任，他有什么责任？我没讲明白啊，这是女人呐。我再来一遍。他又来一遍，把过去放在同桌动作要领又告诉大家，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哈嘻嘻的。孙子这回才明白，这不是你没听明白，这也不是我没教明白，这是什么？这是你拿我开涮。于是孙子讲了，司马迁记载了，约束不明，身令不熟，将之罪也。既明而不如法者，立世之罪也。纪律不严明，号令不熟悉，是我带兵的过错。既然纪律号令我都搬不下去了，讲清楚了，你却不按着去做，那就是你的事儿。于是下令啊，军法官阵前不听号令何罪？斩啊，按律当斩呢、啊，绑了，就把两个宫女斩，随手斩了，要斩首。阖闾这个时候在点将台上看着呢，哎，你还真的动真的了。然后阖闾马上心中大惊，急人怕，赶紧快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计，实不甘为怨误斩也。好懂啊，这句话呀、啊，我知道你能用兵了。行了，打住吧，你把我这两个爱姬杀了，我吃饭都没味儿了啊，所以不让他杀。这时候孙子很严肃地讲什么？ 臣既以受命为将。

0: 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啊。这后来改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这儿来了。那我既然受命为将，那么对于君主国王您的指令可以遵循，也可以不遵循。一下子把两个爱妃给杀了，这杀了这俩鸡呀、啊，这两对猴啊，可就排排列列啊，齐齐整整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宫女一看，哎呦，这哪是帅哥，我阎王的啥，再也不敢了。孙子都达到了训练的目的了，看上去像个真正的正规的军人。孙子看着队伍练得不错了，于是向阖闾报告，兵纪整齐，王可视下观之，为王所欲用之，随父随火犹可也。意思说队伍已经整整齐齐了，大王请您试试下来，来看看。你现在就是拿他，拿这只两180公里出去打仗没问题，赴汤蹈火。完了，活完了。阖闾呢，两个爱妻，两爱妾啊，这小妾啊被杀了，他能看下去吗？他哪有这个心思啊。于是索然我，你等等等，你回朝再说，休息去，我不愿再往下看了。这孙子一听，哎呦，您这是对我有气呀、啊、不行，我不能这么走了，我得挤了你几句。你让我练兵的，完你这不高兴。于是他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扔下这句话走了。意思说，看来大王不过是喜欢我的兵书，而并不是真心用我的训练的方法、军事观点来建设军队、训练军队。你后来的话，你就叶公好龙啊，是吧？扔下这话走了。啊，吴王阖闾一听，不对啊，这话不是味儿啊！好好想想，过错在于自己，我让人家训练的，人家把女人打造一身真正的军人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呢？这是我的错。于是赶紧承认错误。司马迁记载，于是阖闾指孙子能用兵，追为将，拜他为大将了。啊，西伯强楚入郢，北魏齐晋，显明诸侯，孙子于有力也。这是司马迁孙武列传的最后一句话，这就是我讲的吴宫交战的故事。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默默无闻的孙子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见到吴王阖闾的？吴王阖闾又为什么要用宫女去检验孙子的身手呢？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一集，奇人奇术。孙子以其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果敢执着的态度，在吴王宫殿之中展示了自己的智谋和实力，也让吴王阖闾彻底折服。然而当孙子在19岁离开故乡来到陌生的吴国之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王宫见到吴王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那么孙子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最终见到吴王阖闾的？吴王阖闾又为什么非得要用宫女来检验孙子的身手呢？
0: 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看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吴王阖闾他怎么知道孙子通晓兵法的？马上疑问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媒体啊，要知道啊，没有媒体， 和林又没去过齐国，也没到过其他国家去微服私访过。那么在吴宫交战之前，何律玉也根本不知道孙子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名将，因为史书没记载啊。孙子是几乎是横空出世啊。那天下掉出来一个这么个人，吴王阖闾，他怎么知道孙子通晓兵法？这问题就出来了。那么我根据推理，我觉得很可能孙子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吴国一段时间了。到吴国干嘛呀？开设武馆。那么当时孙子讲的兵法内容与当时周朝的主体思想仁和礼是截然相悖的，不一样。例如当时打仗不加伤不殷凶，他主张这个什么意思啊？不能乘人之危，对方遭受自然灾害了，不要去打人家，对方国君死了，不要去进攻人家，打仗要有理呀、啊、主张什么冬夏不兴师。什么叫冬夏不兴师啊？冬季严寒别打仗，夏季酷暑别打仗，这是在孙子前战争是这么玩的，好嘛？按照当时这种战争道义，战争实际上看来是很绅士的一件事情啊。而孙子则不然，直截了当讲：“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讲的是乘人之危。这和周朝的礼、周朝的人直接相悖的，于是大家感到新鲜。口耳相传呢，学的人越来越多，多到什么程度？司马迁没说，但至少多到了，这个人家通过口耳传到王宫里去了，吴王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国土管辖范围内还有这么一个人。于是把他召进王宫里来了，这是通过吴宫交战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啊，阖闾为什么用宫女去试试孙子的身手？那么我想啊，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仁礼这种思想在阖闾的思想、阖闾那脑袋里了影响非常深，而现在呢，孙子的军事思想、军事观念又如此崭新，阖闾有些动心了，他动心了，但是又不敢相信。打仗应该那么打，你怎么想这么打呢？他又不敢相信，于是他就把在当时军事家根本看来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叫孙子去干。女人是不能上战场的，在当时啊，我让你把女人训练成军人，我看看你的军事思想崭新到什么程度，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第三，吴宫交战告诉我们辞不带兵。周朝啊，建军思想之一就是仁义改仁呢、啊、而吴宫交战表明孙子从严要求，兵法从哪来的？兵法是从 军法都衍生而来的，先有军法后有兵法呀，最早的兵法都是军纪呀，啊，慢慢变形成兵法了。令行禁止，绝对服从，放弃个性，他讲这个，否则拉去斩了，军法从事，辞不带兵。无功交战讲的第四一点，与阖闾是一个能够接受新思想、感应新人、求贤若渴的君主。这里面就要一，我要把国家搞强大了，国富民强，而国富民强需要什么人才啊？孙子杀了我的爱两个爱妃啊，但是我得到的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啊，而且还是个理论家，有人能带兵，不会写东西，他呢什么都能干，你这多值啊！所以尽管他把他的爱妃杀了，尽管他后来挤的一番，这个吴王阖闾还没有利用国王的威望杀了他，杀孙子，而是重用他。大家想一想，如果阖闾是个昏君呢，一刀把他没了，我们还知道孙子吗？历史就改写了。因此，由于孙子有才，由于阖闾需要，孙子才有了用武之力，一拍即合，缺一不可。这样呢，《孙子兵法》才真正走出书斋，成为呢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啊，人呢要有地位，首先要自己有作为啊。七人孙子也。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横扫欧洲无敌手的拿破仑为何没有征服英国？隋末农民领袖刘元进火攻敌人为何功败垂成？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二集，战略是个大问题。孙子因为无功交战一举成名，从此深得吴王阖闾赏识。在之后的20年时间，孙子历经阖闾、夫差两代吴王，他厉兵秣马，南征北战，为吴国击败越国，称霸东南，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吴国的强敌越国在经历战败之后知耻后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而吴王夫差却好大喜功，放松警惕，同时四面树敌，穷兵黩武，还斩杀了吴国的武功之臣名将伍子胥。孙子只好悄然归隐，最终不知所踪。公元前473年，越军大败吴军，吴王夫差自刎身亡，吴国灭亡。孙子虽然归隐山林，却留给世人一部传奇的《孙子兵法》。这部书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奇书。那么这部奇书的神奇之处到底在哪里呢？
0: 那么一个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写这么个书居然有这么大魅力与影响啊？20啷当岁啊，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个石破天惊的问题，主要是那个时候啊，孙子讲的跟那个时候截然不一样。在孙子之前打仗得有范儿啊，要讲究礼，要贵族的范儿，有很多东西啊，打仗要光明正大， fair play 啊，不能用歪门邪道，不能过于认真，不能穷追猛打。在孙子之前，你比如在《左传》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君子不从商，不停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里边这段话讲了一个故事啊，讲的是什么呢？公元前638年， 宋襄公与楚国作战的一段往事。在洪水啊，宋国军队先到了，宋国军队少，楚国军队多，楚国军队走到渡河呀，渡到半道，宋襄公的大将子瑜说：“主公啊，打吧！”这是在抗登陆作战中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叫半渡机，打敌人在水里，水有阻力，阵型又不齐。宋襄公说什么？别打呀，人家乘人之危吗？不要打，在那等着，等着人家上岸了，上岸了，大将子瑜说：“再不打就坏了。”这叫抗登陆作战最后一个最好的时机——背水机。宋襄公说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厚道呢？啊？你人没整弄整齐呢，随随拉拉的，你不跟你打仗啊？站整齐了再打，那时候打仗也有摆个 pose 啊，茄子的这个。等人家站好了，站好了，打了，打了，鸣鼓了，咚咚咚，人家一下把他打趴下了，他受伤了。受伤了，我回去人就埋怨人了。你说主，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咱傻呀。他就说了方才那句话，他说什么？就是一个有仁德的君子啊，作战时候啊，不要去攻击已经受伤的人，不要去打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兵，不勤二毛。二毛什么呢？就是杂毛。白头发黑头发相间的那肯定年纪大，除了个别的少白头啊，不勤二毛啊，不从伤，人家已经受伤了，你干嘛你还要打人家？以前的人，前人打仗啊，不是靠着官塞险隘，即便我这宋国灭亡了，我也不能忍心打那些没有摆好队形的对手，不鼓不成列啊。你就是为了毛泽东同志啊，后来恨他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就这么。你看他范儿到什么，贵族范儿的到什么程度，而这一切的范儿被叫孙子呢劫杀了。讲什么？讲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视之远，远视之近，然后还是说什么？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事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悲而骄之，逸而劳之，轻而离之啊！他讲了这么多，然后又归纳一下，特别强调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想着法的打仗，就是想着法的让对方不痛快，变着招的跟对方拧着来，敌人怎么难受怎么打。讲这个，这就是诡道。用现在的话讲，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反潮流，他不讲道德，所以战争是杀人的。在战争这个舞台上，孙子告诉我，生杀生死就在前面，少拿道德说事儿，什么操刀都可以用，什么招好就用什么招。所以这是孙子兵法恰恰就开了中国兵法这个先河。在此之前，兵法书不讲这个。那么孙子兵法还有一奇，奇在哪儿？不仅军人看，而且地方老百姓，不拿枪的老百姓也喜欢。而有的企业管理人员把它作为呢百业兴废是圣经百宝，为什么把它作为圣经啊？一个企业管理人员为什么要看孙子兵法呀？我们下次再说，谢谢。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0: 风，
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0: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苏德战场，弱势的苏军如何牵着德军的鼻子走？马岛之争，英国的韩尚远袭怎样战胜了强势的阿根廷军队？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孙子兵法虚实篇被认为是一篇妙语如珠的佳作，其中治人而不治于人这句话是本篇的主旨，意思是说指挥作战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要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调动。孙子的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学家们的重视，甚至有人评论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

主动权，抢先一步，然后呢再定输赢。而在战争领域，说句大白话，一个不二法则之一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举一个战例帮助大家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希特勒这个人呐，有时候啊，他对作战呢，他胡来。我举1940年西线作战的一个例子。1940年5月10号，希特勒开始执行黄色作战方案。德军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德军的先头部队是第19装甲集团军，指挥第19装甲集团军的是谁呀？是大名鼎鼎、号称德军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上将。古德里安呐，是精通于闪击战的统帅，他的部队攻势极富有弹性啊！他要求他的部队快、快、再快，直到用尽最后一滴油，对准目标。所以他的部队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就突破突破，就记着这两个字儿。所以每天以30到40公里的速度向法国纵深推进，直扑英吉利海峡布列塔尼半岛。干嘛呀？他要将在法国作战的英法联军完全割裂开来，其中将40万英法联军驱赶到敦刻尔克这个狭小的地域。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德军速度再快一些，就完全可以把这40万英法联军呐、聚而歼之啊，歼灭在敦刻尔克港。1940年5月23号，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集群和莱因哈特将军指挥的第41装甲集团军已经到达了预定的地域。这两支装甲劲旅再鼓一把劲儿，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推进到敦刻尔克的城下。下一步就是俘虏将近40万英法联军了。而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5月24号第二天，德军正准备进入敦刻尔克的市区，给英法联军最后一个致命一击的时候，进而要结束这场战役。突然12点31分希特勒的命令下来了，就地停止前进，撤回先头部队，只允许执行侦察和搜索任务的部队继续前进，时间定格在1940年5月24号12点31分。当时啊，这个古德里安正在吃午饭呢，他接着这个命令大吃一惊，当时他丢掉他的饭盒就站起来了。他第一反应，现在最愿意看到这个命令的不是我们，而是英国人呐。他马上给打电话给德国陆军总司令伯劳希奇，询问原因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让我停掉了？而伯劳希奇回答，非常无奈，这是元首的命令。他又问他的顶头上司，古德里安的顶头上司是 A 集团军群总司令卡尔冯伦特斯塔特。伦特斯塔特回答是一样，元首的命令不可更改。古德里安说，这是违反军事常识的，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怎么能下达一个停止前进的命令呢？那么为什么希特勒下达这个命令，在这里咱不说，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48小时之后，当德军恢复了对敦刻尔克

到推进的时候，遭到的抵抗却越来越强烈了。古德里安就分明感到说，在继续推进向敦刻尔克港推进的过程中，这个抵抗越来越强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48小时啊，也正是这2天2夜的48小时啊，让本来占有先机之力的德军失去了歼敌的最佳时机啊。而德军的错误则给了处于绝境中的30多万将近40万的英法联军一个绝妙的机会啊，死里逃生啊。一方面他们利用这48小时加强敦刻尔克方向的防御，挡住德军的进攻；第二，加紧实施发电机作战计划，也就是组织联军从敦刻尔克撤回到英伦三岛。所以从1940年5月26号18点57分，一直到1940年6月4号14点23分，在这几天几夜的日子里，英国人呢撤走了多少？338226个官兵啊，338226名官兵平安的撤回了本土啊，积累了力量，为后来反攻积蓄了有生力量，所以创造了军事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啊。当时一个英国老太太在岸边迎接从敦刻尔克撤退的英军士兵啊，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有了你们胜利就有了希望。而这个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先机之力的转手。争先或者争取主动权是战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啊。希特勒的愚蠢就是愚蠢的，他把他的错误的指挥是本来的先手交给了英国人，进而把那么好的一个态势给葬送了。而孙子在他的《兵法虚实篇》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虚实就字面上解释，虚就是弱，实就是强。在孙子军事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制胜概念就是主动先制，就是争先手。那么孙子他在虚实篇第一句他就这么表述的，他说，犯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亦，后处战地而驱战者老，故善战者之人而不知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难理解，双方交战就有一个先行后行，先动后动，先打后打的问题。先到达战场再等后到达战场的敌人来战的，就是以逸待劳。这里的逸就是准备充分，准备充分的对准备的不充分的，这是以逸待劳啊。而那些名将之所以能够打胜仗，他的奥秘之一就在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而知人而不知于人呢，讲的是谁啊？讲的是谁主动谁被动。

0: 虽先手虽后手，主动一方先手一方叫制人，被动一方后手一方叫制于人，前者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后者呢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所以理解了制人而不制于人这番话，从两方面去考虑。第一，要主动的制人，也就是调动敌人。要想调动敌人，就必须处处主动，使敌人态势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盲人骑瞎马，漏洞百出的那种境地。第二呢，就激动不至于人，也就是说要想不被敌人所牵着鼻子走，就必须时时刻刻通过激动的方法善于找到敌人的弱点，破绽漏洞，也就是敌人的虚处。我们说虚是弱吗？实是强吗？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主动制敌，激动不至于人，胜负就一明了了。
1: 孙子的虚实篇主要论述的就是在作战指导上必须避实而击虚，困敌而制胜，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主动灵活地获取战争的胜利。那么如何争取和制造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对此孙子又给出了哪些好方法呢？
0: 那么如何要做到这一点呢？怎么办？这个孙子啊，兵法这个好就好的，他不仅教你理念，还教你怎么做方法。那如何达到制人而不制于人呢？孙子讲了，讲什么？提出了造虚和用虚两个观点。所谓造虚，就是化敌之实为敌之虚呀。你是好马，我让你成为一匹烈马，跑一圈不打晃。这个孙子造虚有五种方法，分别利敌、害敌、劳敌、激敌、动敌。下面我分别解释一下。何为利敌？就是设法用小利让对方进入我的预定地点，进入我的埋伏圈，这是利敌。何为害敌呀？就通过种种行动去牵制敌人，使他无法抵达他想要去的地方。军语把这叫做使他无法抵达预定地点。你想到那去，我偏偏不让你去，我牵着你，啊，要走我牵着裤腿儿，我让你走不动，这叫害敌。何为劳敌呀？顾名思义，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敌人疲惫不堪，消耗对方的力量。你是肥牛，我也叫你变成牛骨头架子，这就是劳敌。激敌呢，也是顾名思义啊，没饭吃，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你想饿着肚皮饥肠辘辘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啊？最后呢，是动敌。什么叫动敌啊？就是当对方所谓安如泰山的时候，我想的一切辙，我让你像走马灯一样的跑，动，累死你。想睡觉没门，这就叫动敌。一句话就是造虚，把敌人实变成敌人虚。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苏德战场苏军作战的一个故事，来进一步理解这个孙子造虚的观点。苏德战争中，苏军名将瓦杜丁打的一场战，那是将实敌变成虚敌经典战役啊。 这个尼古拉瓦杜丁生于1901年，俄罗斯沃罗涅日人，能打仗。42年7月，德军实施夏季作战计划，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企图一举拿下这座英雄的城市，然后沿伏尔加河北上，从东面攻打莫斯科。这斯大林格勒当面的德军呢、太多，防御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苏军压力太大了。当时瓦杜丁刚刚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他的战区距离斯大林格勒400公里。那么自从一个月之前德军在这里的攻势被苏军击退之后，这个德军一直在这里实施防御作战，天天修筑防御阵地，没有什么打算继续进攻的样子。哎，这个马杜丁就感到奇怪啊，这个德军作战风格啊，一向是强调进攻啊，这个突然那眼前的德军却行事如此小心小心翼翼啊，没有任何进攻的这个迹象啊，这怎么回事？他就踱来踱去想一想，他突然想起了，我当面德军的指挥官是谁啊？是包克。这个包克就是在莫斯科城下被希特勒勒令让他休养的中央集团军军总司令。后来呢，他又跑到这儿来了。马杜丁就琢磨，这个包克这个人呢，工于心计啊，非常善于谋略，他不是个鲁莽之人。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他之所以跟自己隔阵地而相望，目的呀、就是要拖住我，拖住我，我的方面军呢，不让我救援斯大林格勒，企图等德军主力拿下斯大林格勒之后，他呢再回头报事了。所以这就是知彼呀、打仗啊，其中重要的彼就是对方的指挥官，一切情况你都要了解啊。这个瓦杜丁是个名将，名将其中这一点呢，他想到了，想到伯克这个人的特点。哦，你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斯大林格勒的外围作战已经打响了，苏军节节败退，形势非常危急，可是瓦杜丁呢却没法增援啊。他如果现在率领他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到斯大林格向东增援斯大林格勒，那么眼前包括这个集团军群呢，一定像狼一样的扑过来，把他撕咬得干干净净啊。那怎么办？这个瓦杜丁想来想去，他突然想起了，我实施牵制性进攻，通过攻势行动，我不仅要我当面这个包克集团军群不能向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增援，而且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军从斯大林格勒的方面撤出部分部队来对付我，进而减轻斯大林格勒方面苏军的当面的作战压力。在这里啊，瓦杜丁将军是从战争的全局去出发，而不是啊从自己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安危出发。这就是大将，这就是帅才啊。所以说瓦杜丁考虑到这儿，他就运用积极主动的战法牵制德军的主力鼻子，我阻止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去增援，我打乱你的作战部署。所以他命令集中所有的火力，航空兵压制，炮兵准备， 炮火准备，而步兵呢出其不意地实施突击反复击，不断地骚扰敌人，不再给敌人片刻喘息机会，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不让他有片刻的休息，要让德国人知道苏军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大规模的攻势，目的就是达到牵制更多的德军，我不让你到斯大林格的方向去增援去。而德国人呢，果然感到非常疑惑呀。那么在包括看来，这个苏军已经没有招架之功了，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他哪有这个还手之力？怎么突然这么多天天飞来飞机来轰炸我们啊？这个波斯过去了，那个波斯又来了。而有的时候呢，苏军只来一两架飞机啊，每天就在我们的上空晃，也不投弹，也不那个扫射，就是拿个服从那个尖叫的呼啸当子进服从嗷嗷叫，然后呢擦着表面阵地一拉机头又上去了，吓得我们的官兵好像是苏军要发起大规模军事攻势似的啊，因为这个呼啸装置非常尖利啊，大家在电视可以看到那服从轰炸机啊，那个声音太大了，哪能得到休息啊？整夜整夜就是啊，好不好黎明来了，我的炮可以看到对方的飞机了，我可以打掉啊。结果呢，白天苏军飞机不来了，可是火炮却跟着过来了，那炮火呀，一波跟一波的。你说哪能休息啊？刚合上眼就被铺天盖地的炮弹呢给炸醒了。德军呢马上跳下来进入阵地做好作战准备。德军进入了进攻阵地的时候做好作战准备，突然四周一片沉寂。炮火停了，连被炮火惊散的鸟也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德军很疑惑啊！你不过这个时候德国人还能上床睡觉啊？一晚上啊，再加上白天呐、啊，这个波克望着对方苏军瓦杜丁指挥部队的沉寂的阵地呀、啊，他阵地平静下来了，他心里却翻江倒海了，他怀疑苏军或许酝酿的更大的企图，而这种企图的实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那么究竟什么企图？包括这是一个也算得上一个名将了，能征善战的人琢磨不透，他想象不出来。他连续几天几夜都这个啊，我就不让你睡觉。接着呢，步兵上来了，实施啊相当规模的冲击反冲击。瓦杜丁这一行动目的就让德国人相信，我的攻势是真的，我要反攻了。我现在不过是反攻的前兆，将你德国人赶出顿河，逼你的战略意图发生动摇。你为了这个眼前的安全，你只能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调动部队啊。而波克呢还真就这么想的，鼻子被瓦杜丁牵着走了，他就这么想的。他马上给德军统帅部派电呢说明当前的情况，就我当面的沃罗日涅方面军呢要把我赶出顿河呀，请求增援。就这样呢，希特勒就命令从斯大林格勒方面抽调一个军来呢回援沃勒涅日方向，帮助波克来稳定在沃勒涅日方向的防御。那么在这次作战中，瓦杜丁通过打草惊蛇 通过虚张声势故意惊动敌人，使敌人时刻注意惊恐疲惫，这种状态意志力与战斗力大为下降，进而达到了他的作战意图啊，调动了敌人，牵制了敌人逼着走啊，达到目的了。而瓦杜丁的一系列战法就有孙子几个造虚的因素了，一个是害敌牵制敌人，第二劳敌疲惫消耗敌人，我就让你睡不着，第三呢就动敌，整夜我让你不安宁，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进而使得本来实的德军变成了虚的德军。这就是孙子的造虚，瓦杜丁的这个战法就是显现出孙子造虚的作用了。孙子提了造虚以后还提了用虚，用虚也是五个方法，请看。出其心虚，趋其意虚，行其防虚，攻其守虚，守其所虚。我分别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何为出其心虚啊，也就是打敌人想象不到但是又必须前往救援的地方，你作战打到敌人不去的地方你不白忙活吗？第二趋其意虚，也就是说利用敌人思想麻痹防御疏忽的时候实施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啊，蒙头转向。行虚防虚呢，就是选择敌人没有设防的路线行军，唱的歌都没事儿，这叫行虚防虚啊。攻击守虚呢，就选择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地方实施攻击，这样呢才能事半功倍啊。你比如两个敌人两个部队的结合部，他协同不好的时候，这就是漏洞，防御空虚的地方。最后守其所需，就是选择敌人不知攻不能攻不敢攻的地方实施防御，使得自己的防御四个字儿固若金汤。那么发生在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军队失利原因之一就是让英军给用虚了。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战例，1982年4月2号到1982年6月14号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马尔维纳斯群岛打了一仗，双方战争的目的是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究竟是谁的？那么分析这场战争的双方强点弱点，阿根廷军队从理论上讲并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啊。同样从理论上讲英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失败的可能，阿根廷军队在有些方面占有优势啊，比如在地理位置，这场作战对英军来讲是远洋作战，对阿根廷来讲是中近海作战，距离本土近呐，有良好可靠的基地，对方是没有良好可靠的作战基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方是虚的，而阿根廷方面是实的。那么从兵力与飞机 数量上讲呢，英军作战飞机200架，阿根廷军队作战飞机371架，双方飞机数量之比1.9:1。英军呢是虚的，阿根廷军队是实的。从兵员数量上呢，英国军队是9000人，阿根廷军队13000人，双方兵力比是1.44:1啊，阿根廷军队实的，英国军队从兵力上来讲它是虚的。所以说英军不是没有失败的可能，阿根廷军队也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啊。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作战结局却是阿军败了，英军胜了呢？这里面关键就是阿根廷军队的几处虚，让英国人给摸到了。他的几处虚不仅磨到了让英国人，而且让英国人给用到了，进而导致战争的结局啊是后来那么样子。
1: 1982年4月2日到6月14日，历时74天的英阿马岛之战是一场未经正式宣战的战争，外交家称之为武装冲突，而军事家则称之为马岛之战。这场战争最终以阿军被迫投降，英军重新夺回马岛而告终。马岛距离阿根廷本土仅有500多公里，距英国本土距远达13000公里。那么占据天时地利的阿根廷为何会输给英国？阿军被对方摸到的致命弱点究竟是什么呢？
0: 那阿根廷有两个致命之虚，第一就战略判断失误，他的第一虚就是战略判断失误啊。战略判断准确是实，战略判断不准确是虚。这场战争我说了，对英国来讲远洋作战，对阿根廷来讲是中近海作战。战争之前阿根廷军队认为，如果先夺占了马岛然后实施防御作战部署，英军不会跟我远洋万里跟我来矫情啊，还在拼命的。为什么？因为从军事角度讲的确有这个问题啊。劳师远袭不利于作战呐。在英阿马岛之前世界性的海战中还没有一场胜利属于劳师远袭的一方啊。所以劳师远袭从战争史上来讲的确不利于远洋作战的一方，是不是啊？所以从这点意义上讲，阿根廷的判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阿根廷军队的错误，他就错在他把英军不出兵的可能性变成必然性了，进而导致在作战准备、战略指导的制定、作战方针等等一系列方面出现了失误。比如阿根廷军队讲女人不会走入战争，因为当时英国首相是撒切尔夫人呐。而阿根廷这个序很快让对方给摸到了，那摸到之后就用上了。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战时内阁在战争决策过程中充分利用了阿军这个虚啊，最后定下了必须早打快打的指导方针。所以4月5号一支庞大的特混舰队离开了普斯茅斯港前来南大西洋啊。当伍德沃德将军指挥的这个特混舰队用20天的时间走完了当年尼古拉二世派出强大的舰队用222天走完的海里啊，走完的路程，来到了作战地域的时候，全世界都惊呆了。最后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对意大利记者不讲过下了一番话吗？我断定是几乎不可能 或完全不会有的事情。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敌人会如此大动干戈。无论如何，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判断之序，让对方摸到。第二序呢，就是战争准备不足。准备充分是，准备不充分是虚呀。准备不足这个虚是来自于战略判断失误这个虚呀。你想啊，你根本就不相信英国人会前来跟你算账，你作战准备当然就做得不充分，不是？当时加尔铁里总统啊，他不相信英国人会来夺岛啊。第二，即便来了也不敢跟我真打。第三，即便打了你也不会取胜啊。所以当一个议员，阿格林议员跟他说，总统先生，英国人会找我们来算账呢。加尔铁里总统说什么？来吧，斗志昂扬的阿根廷人管教他有来无回。当一位阿根廷军将军建议应该在马岛赶紧修筑机场啊，否则说阿根廷军队的飞机要从南美大陆起飞啊，那么留空作战时间只有两分钟啊，时间太短了。加尔铁里总统他听完之后，他不耐烦地说了下了一番：够了，以色列人用一分钟就打出了一个漂亮的空战，我们两分钟够了。所以就这样，盲目的乐观与自信导致阿根廷军队的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所以说这一虚又让英国人摸到了，用上了。由于阿根廷军队出现重大的虚，并且这种虚让英国一个不漏的都摸到了，用到了，英国完全掌握了这场作战的主动权。所以1982年6月14号担负马岛防御任务的梅伦德斯将军率部向英军投降了。一个有可能取胜的战争，结果让呢千疮百虚的阿根廷军队决策者给葬送了。所以我们孙老先生就是通过造虚用虚的方法来达到争先，夺取作战的主动权。而这一思想远远的超出军事领域了，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准则。由此可见啊，孙子争先术的意义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16集。
8: 前两组模特亮完了相以后，他们没有向其他组的模特返回后台，而是在 T 台侧面站着的助理指挥下分开两边待在那里。鸿雁优美的旋律，大小提琴鸣奏出了主题，渐渐的小提琴开始主导旋律，出现了深情舒缓而又带点内省的音色，情绪轻快的横笛吹出了嘹亮的乐曲，大 大提琴也开始婆娑起舞。
7: 这时候，真正震惊走秀会场的情景出现了，一只彩色的大雁飞出来，一个女模特发髻高高的盘着，她的脸被一层薄薄的面纱遮着，头发的前部插着一只张着翅膀的金雁，就是用大雁的形状做出来的发钗。雁的嘴里衔着两串金链，吊着的金链下端分别缀着一红一绿两颗玉石。布里斯有些奇怪，
8: 蒙古族姑娘还用面纱？
7: 不过很快布里斯的注意力就和在场的人们一样转到那两个玉石上去了。
8: 那是月亮和太阳。
7: 只见在模特的身上穿着用高科技手段织就的锦缎，是一件质感极强的金色拖地长裙，上面缀满了各种颜色彩光四溢的玉石。裙子立着高高的领子，模特脖子上戴着三排黄红绿三色的玉石项链，肩膀采用的是中式滑肩，连接着肥大的袖子，整个服装腰体合身，裙尾被做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形。随着模特张开双臂舞蹈般的行走，服装的真正含义就表现出来了。人们大声地议论着，
8: 哦，鸿雁要起飞了
9: 啊，这应该就是一件公主裙，原来是中国蒙古族的服装。
10: 对，是飞翔的鸿雁。
9: 不对，是幸福鸟。
8: 这时各种相机手机都开始拍照，布里斯仔细地看着裙子，它的整个前襟和下摆绣着一只展开的翅膀，从服装的肩膀向两臂展开，包括了整个袖子，两条长长的尾翅被延展到拖着的椭圆形裙尾。
7: 能看清楚，那只鸿雁是在织锦缎上用金线绣出来的，线条特别立体，雁的身体和羽毛是用密密麻麻的绿色玉石片拼起来的，人们都在赞扬着。
8: 哦，真是风华绝代呀！
7: 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8: 哦，我知道为什么这件服装会被称作世界的唯一，因为那是无人能模仿的。这时布里斯听到刚才两个中国姑娘嘴里不断地评价着，
9: 哎，你看那些金线和我们用来做刺绣的金色丝线根本不一样。是呀，我见过公司为国外定制的服装是用纯金拉丝的金属线。
8: 最为奇怪的是，那些镶在身上的玉石都被做成了山丹形状的花朵。那个模特转过身来，旁边的两个姑娘指点着。
9: 哎，这倒怪了，你看金色的大雁在前面占了整个服装的四分之三，一只小银鹰在后面。哦，我明白了，设计师就是要突出大雁的高贵，才采纳大金雁小银鹰的手法。
8: 这时候 T 台上排列的四个男女模特开始旋转起来，两个女模特先转着，那两个男模特手忙脚乱的也围着中间的模特方向不一的转了起来。不过就是这样，还是像有很多的鸟围着那只金色的大雁在飞舞。
7: 台下的人只顾着拍手喝彩，并没有人注意到台上的不协调。布里斯在琢磨，
8: 设计师的创意是不是有一种怀念鸿雁四海追寻的含义呢？
7: 不知道为什么，服装设计师有些不知所措地随着优美低沉的鸿雁乐曲缓缓地走了出来，而艾琳娜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布里斯把视线转到台上，那是一个高个子亚洲男子，他西装革履，穿着得体，走到了 T 台的最前面，站在那里对大家不断地鞠躬致意。等到音乐停止，大家的鼓掌声也渐渐平息。
9: 布里斯看到设计师左顾右盼地观望着，大约五六分钟，人们不断地鼓掌，他好像很勉强地从兜里拿出了一张纸，开始致辞。
11: 我是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艺术设计总监特穆勒，这次高定服装设计的名称为鸿雁，它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关于大雁的传说。在中国北方的一片浩瀚的草原上，有一个年轻人在放牧的时候遇到一只美丽的红格鲁，就是蒙古语鸿雁的意思。它的翅膀被野狼咬伤了，年轻人细心地为它调养。
9: 慢慢的，特穆勒平静下来，开始讲起那个关于大雁的故事。
11: 一天，牧人骑马回来，发现毡房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走进蒙古包，他到处都找不到大雁，它飞走了。夜里，他梦到一个姑娘，就是那只红格鲁。姑娘对牧人讲，她是南非的雁群里的公主，必须回到自己的族群，因为她是大雁。红格鲁流着眼泪说，如果你想让我留在人间，就为我做一件人类的服装吧，等到我春天返回北方的时候，就可以换掉自己的羽毛，变得和你一样，永远的留在你的身边。后来梦境消失了，不管他如何想再进入那个美好的梦里，大雁公主却再也没有出现。年轻人发誓，对公主的承诺一定要做到。他在草原上到处寻找，要做一件比凤凰羽毛还要美丽的衣服。设计师根据这个故事，在白云鄂博的圣山上采集到高贵和美丽的石头，选择了金雁银鹰的方式，突出了对红格鲁大雁公主的爱。这套服装是由十个技师用了无数个小时做成的。在这里，感谢那些辛勤劳作的先生和女士们，是他们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9: 这童话般的故事太能触动人心了，那些欧洲的小姐太太们感动地掏出了手绢擦着眼泪。只是布里斯感觉
11: 这位男士好像是在讲别人写好的故事，要不然为什么还要发言稿呢？
9: 这时乐曲变为玫瑰人生悠扬的旋律，三天的高定服装秀结束了，所有的模特从后台涌上来谢幕，观众们站了起来大声欢呼。刚才的金雁银鹰公主群太令人震撼了，布里斯陷入了沉思。
11: 真是不可想象，把玉石、黄金和服装结合在一起，最完美的结果

0: 声音，他有些哽咽地对布里斯说：“
1: 这位设计师在服装上镶嵌玉石，把他的服装秀起名叫鸿雁，就是用它来证明对那个梦中公主的心。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皮特，你能这样对待我吗？”
2: 布里斯一时哑口无言，看着眼前的电脑，布里斯结结巴巴地说：“
0: 他。”
2: 视频里能够看到观摩的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一些人围着顶级设计师和明星们要求签名。等到布里斯在追踪那个讲话的男设计师的时候，人家已经离开了展馆。接下来的半天，布里斯的人一直在马赛等着接应，等到第二天也没有见到艾琳娜送过服装和人来，伊娃、鲁西亚开的汽车同样也没有出现。没有接到总局的情报，布里斯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还没有破解公主给他的权杖密码以及电脑骑士元老院的防火墙。布里斯想，
0: 现在我只能利用巡展会的展品来吸引元老院其中的三位首领，用更长的时间联系的过程，为国际刑警破解密码创造条件。
2: 布里斯知道国际刑警动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方式，以及几十名专家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攻破电脑骑士的层层防护。布里斯摇着头感叹道：“
0: 这就说明了，电脑骑士具备的优势是跨时代的科技创新能力。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是布里斯展示窃奢行动成果的日子，关于安排他提前向公主请示，也征得了公主的同意。布里斯觉得和那个不露面的霸道公主距离越来越近了，这也是自己希望利用她的好奇心，想方设法创造较长的联系时间所做的努力。这几天，布里斯做了认真的准备，把那些飞机、汽车、摩托都转移到法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作为军用品保管了起来，还拍了很多的照片备存。首饰、珠宝和手表作为定制贵宾礼物，邮寄到巴黎一家银行的保险箱寄存，只把那三只百达翡丽腕表和十几件珍宝首饰堂而皇之地寄到了自己的家里。布里斯的电脑被远程打开了，公主已经在后台等候。布里斯心想，
2: 看来公主对这些战利品还是很有兴趣的。这是房间里电脑附属的几个喇叭发话了。
3: 你好，我的王子。
0: 布里斯能感觉到公主的心情不错，于是马上问，
2: 我的公主殿下，现在就要观看吗？
3: 皮特，我特意请来了两位贵客和我一起观看，你明白吗？
0: 一听这话，布里斯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2: 啊，我明白了，看来今天公主把她的两个弟弟也请来了，这真是个好机会啊。
0: 布里斯先把几个大件的照片在电脑前举着给他们看，这回几位决策者非常放松，能听到他们笑着说话的声音。
4: 丢了黄金汽车，那什么王子还不得把鼻子气歪了。
2: 这时听到公主对两个弟弟发火了。
3: 你们两个傻瓜。
4: 哎，姐姐，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
0: 布里斯听了心里琢磨着，
2: 他们的口音都一样，难道真的是姐姐和弟弟，还仅仅就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这么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说话这么粗鲁？
0: 布里斯的心理学专业又发挥作用了，他似乎能够感觉到对这样的说话很熟悉，于是布里斯决定做一个测试。
2: 公主，要是我不再听从你，那你会怎么样呢？
3: 你敢？
0: 公主此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下子就爆发了，嘴里说着极为难听的话。布里斯明白了，
2: 他们三个的幼年是不幸的，他们的成长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他们感情失衡，心里失去了光明，才有这种急剧变化的感情落差，或者期待炽热，或者一下消沉，继而破罐破摔，是他们那种孤僻的性格才会这样突然发作。
0: 想到这里，布里斯赶紧解释道，
2: 公主殿下，我看到您在发脾气，又不能批评，只好用这样的方式。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呢？公主不作声了，过了好长时间才回答布里斯，
3: 王子，原谅我刚才的粗鲁。
2: 布里斯不作声地把那些照片摆给他们看， 不过后台的人对什么飞机、汽车、摩托此时并不感兴趣。
0: 布里斯听到两个男孩在议论，这一回他们说话可注意多了，能听得出来那是故意做出来的礼貌。
4: 酋长哥哥，我的发明计划怎么样了？
5: 我的好弟弟，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
4: 无人驾驶的海陆空车辆结果出来了吗？
5: 还在测试。
4: 变形编程呢？我要第一个使用它，今后谁也别想再看到我。
0: 布里斯听着兄弟俩的对话，顿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2: 什么？海陆空汽车编程变形？电影里都有那种变形的情景，将这些电脑芯片进行编程，这些芯片根据既定电荷的不同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些还在想象中的东西在他们这儿都实现了吗？
4: 布里斯觉得看不见的这几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在想着呢，公主问起来了。
3: 难道只有照片吗？
0: 看来公主有些失望，布里斯连忙解释说。
4: 啊，诸位不要着急，这些照片是因为原物体积庞大，已经都存在法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了。当衣食住行成为生活的语言，用来彰显一种社会方式时，品味这个词就会在你我之间画出一道界限。尽管在每个人的身边物美价廉的东西无所不在，然而当我们需要经典和优雅，以及那些能够与我们渴望的生活相吻合时，奢侈品就是您的选择，因为它会让任何其他的想法黯然失色。
2: 布里斯的一番话让后台的那几个人立刻安静了下来，公主十分勉强地附和着。
3: 哦，你说的有道理，像我们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应该懂得什么是奢侈品。
0: 接着布里斯又举起了那张照片。
4: 这辆劳斯莱斯汽车使用了3吨黄金，镶嵌了1公斤钻石，所有的皮革采用金丝猴的尾巴外皮，是真正唯一的豪车。
0: 听着布里斯的解释，电脑后面的人似乎有些感兴趣了，两个男孩子小声地议论着。
5: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白阔气，装体面呗。
4: 这时公主发话了。
3: 酋长，奥德留，你们两个听王子讲话，别老是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
2: 哦，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密切，而且像公主这样称呼一样，那两个弟弟的名字自然就是酋长和奥勒留了，这是两个古罗马使用的名称。
4: 刚想到这儿，又听到公主在后台轻轻地说话了。
3: 酋长奥勒留，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啊？
5: 公主姐姐，我看到过

0: 两个小傻瓜，姐姐是找一个人来爱，不是像艾琳娜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一样驱使。
1: 听了他们姐弟三人的话，布里斯开始认真地琢磨了。
2: 这一切应该确认了，元老院里指挥这三个孩子的成年人就是艾琳娜，可是她为什么还要掩饰自己走到前台来？

痕，路面瞬间成河，火星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敬老。

0: 阶段地挖出电源。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伊丽莎白跟海盗的合作让他从中获得了大笔的金钱，就在这个时候，他秘密制定了一个名为契丹探险计划，旨在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近路。而契丹探险计划还没有明确公布，伊丽莎白就收到爱尔兰的前科克郡长理查德·克伦威尔的信函。在信中，克伦威尔说，我们准备要向西北方向航行，终极目标就是大明帝国。而实际上，克伦威尔不是要去中国，而是要重走德雷克的老路，在西班牙开发成熟的航线上进行打劫。伊丽莎白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取消给克伦威尔冒险公司颁发的特许状，并禁止这位科克郡长进行穿越大西洋的航行。让克伦威尔失望的是，由海盗成功转型为探险家的弗罗比舍和商业探险家迈克尔洛克，为了探险居然拉拢了不少官员作为探险公司的股东。在这18位股东之中，伯利勋爵、沃尔辛厄姆爵士、驻苏格兰大使托马斯·伦道夫，还有莱斯特伯爵等贵族大臣都是最主要的股东。这些贵族大臣还真纷纷的解囊购买海盗们发行的股票，每个人的投资都不少于50英镑。1577年，德雷克又开始骚动起来，鼓动伊丽莎白进行环球探险。国家现在没钱，但是你这样的勇于探险的精神，国家还是相当鼓励的。有了伊丽莎白这句话，德雷克就足够了，当即给伊丽莎白拍胸脯说，陛下您放心，航行费我自己掏。德雷克要的是女王的特许状，有了特许状就等于有了发行股票的金字招牌。菲利二世的敌人德雷克重出江湖了，德雷克拿出1000英镑，德雷克的大表哥，那位在墨西哥港口死里逃生的人贩子，后来的英国海军副司令约翰·霍金斯出资500英镑。当年跟伊丽莎白一同关在伦敦塔的海军军械官威廉·温特联手海军大臣林肯一起出资750英镑。上次购买克伦威尔探险股票失败的沃尔辛厄姆爵士，现在是英国情报机构保密局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位跟伊丽莎白一样一同关在伦敦塔的帅小伙莱斯特伯爵，一度呢伊丽莎白甚至非莱斯特不嫁。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跟莱斯特伯爵士哥们儿，这几位都是德雷克精心物色的，他们都是伊丽莎白的重臣或者最喜欢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英格兰的命脉。英格兰海军大臣保密局

0: 于核心成员，女王曾经的爱人，大法官哈顿爵士之所以会接受德雷克的股票推销，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德雷克已经成功的探险过。德雷克的大表哥霍金斯是航海的高手，在贩卖人口的过程之中掌握了丰富的航海技术，还有非常敏锐的财富嗅觉。王公大臣们这次不惜血本下注德雷克，希望能够实现当年普利茅斯市市长威廉霍金斯那样的财富梦想。王公贵族购买德雷克的股票之后，自然在女王面前大说好话。伊丽莎白也非常清楚，这一次的两大股东德雷克跟霍金斯都是菲利二世的死敌，两个人出海探险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西班牙。沃尔辛厄姆爵士入股，那是经过女王秘密批准的。这位英格兰历史上最早的间谍机构负责人，这一回跟德雷克联手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德雷克的海外探险实地侦查西班牙的海上部署。有军械官威廉温特以及海军大臣的入股，德雷克这一次更隐秘的任务就是获取更多的西班牙军事情报。德雷克在经过周密的部署之后出发了。为了向西班牙人进行报复，德雷克憋足了劲儿要抢劫西班牙人的财宝。德雷克乘着旗舰金鹿号直奔美洲海岸，一路打劫西班牙商船。西班牙人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敢在自家后院胡闹。菲利二世听说死敌又来找麻烦，立即下令军舰在海上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德雷克的船上虽然也有大炮，但一跟西班牙的正规部队交火立刻就哑火了。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报复行为，还有女王的密令呢。所以德雷克一看要吃败仗，就不敢恋战，掉头逃窜。上苍总是拥有丰富的戏剧细胞，西班牙的军舰封锁了麦哲伦海峡，德雷克慌不择路，又遇上了猛烈的风暴，金鹿号同船队失散了。等德雷克镇静下来，才发现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当时就吓傻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顺流航行，没想到船队横渡了太平洋，金鹿号飘到了马里亚纳群岛。经过短暂的休整，德雷克穿过北回归线，回到了普利茅斯港。普利茅斯港再次沸腾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英雄再次从西班牙军舰的围追堵截当中活了回来。更让伊丽莎白高兴的是，她居然还带回满满一船舱的珠宝。伊丽莎白早早的跟一大帮大臣们守在普利茅斯码头，等待德雷克的归来。德雷克的金鹿号一靠岸，伊丽莎白就迫不及待地登上金鹿号，跟德雷克一行握手问候，还宣布授予德雷克骑士称号。德雷克万万没有想到伊丽莎白如此隆重地欢迎自己，当时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五体投地地跪在地上给伊丽莎白磕头谢恩。德雷克跟王公大臣股东们商议了一下，给了伊丽莎白分了16.3万英镑的红利，其中包括后来英国女王王冠上的5颗绿宝石。不过伊丽莎白也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情报。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 暗战一八四零。
0: 德雷克的探险股东枢密院大臣沃尔辛厄姆爵士得到了菲利二世的绝密情报。德雷克的报复行动这一次真的激怒了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一直单相思伊丽莎白的菲利二世因爱生恨，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着伊丽莎白回心转意，一直对英格兰人的强盗行为进行放纵，甚至连伊丽莎白跟威廉霍金斯联手策划以海盗的名义抢劫西班牙宝船这样出格的行动都容忍了。没想到伊丽莎白利用菲利二世的痴情，居然组团来打劫西班牙的宝船。56岁的菲利二世对50岁的小姨子已经失去了等待的信心。更让菲利二世绝望的是，伊丽莎白答应了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阿朗松公爵的求婚。这位阿朗松公爵1577年出兵攻打尼德兰新教徒，当地的新教徒向英国求救。阿朗松公爵明明知道伊丽莎白就是死硬派的新教徒，就乘人之危向伊丽莎白求婚。更令菲利二世气急败坏的是，伊丽莎白居然答应了阿朗松公爵的无耻要求，还跟法国人达成秘密条件，那就是阿朗松公爵在尼德兰调转枪口，同当地的新教徒联合起来抵抗西班牙镇压者，英国就不用出兵来援助尼德兰新教徒了。菲利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梦中情人这一次居然嫁给了法国人，还跟法国人联手来对付自己。阿朗松公爵一听伊丽莎白愿意嫁给自己，心里当时就乐开了花。伊丽莎白结婚可以，但是不能马上举行婚礼，等时机成熟再举行。伊丽莎白非常清楚法国人的用心，年轻的阿朗松公爵看重自己的美貌，更看重自己的国家英格兰。阿朗松公爵求婚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是44岁了，这个年龄已经不可能生儿育女了。一旦自己比阿朗松公爵先死，阿朗松公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国王老公的名义坐上英格兰国王的宝座。菲利二世因爱生恨，利令智婚，他根本没有看透小姨子伊丽莎白是在耍阿朗松公爵那小子，只是气呼呼地看到法国人要占有英格兰的野心，他发誓一定要给伊丽莎白一点好看。头昏脑胀的菲利二世瞄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位苏格兰玛丽，对伊丽莎白政权一直最有威胁的女王。沃尔辛厄姆爵士告诉伊丽莎白，菲利二世正在暗中联络天主教，他们密谋推翻现在的政府，将苏格兰玛丽推上国王的宝座。苏格兰玛丽一生坎坷，因为法国国王老公弗兰西斯二世英年早逝，法国继位者查理九世赶走了盖斯家族的势力，苏格兰玛丽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苏格兰。这位玛丽风流成性，老公死了没多久就盯住了伊丽莎白的表外甥达恩利公爵。风流玛丽哪里知道达恩利公爵表大姨妈伊丽莎白也瞄上了这位帅哥。达恩利公爵长得一张英俊的脸蛋，十足的纨绔子弟。伊丽莎白看上纨绔浪子，就是因为啊，他脑子笨，没什么心机。没想到玛丽女王捷足先登，玛丽女王很快就发现达恩利公爵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男人。玛丽女王身边的意大利籍大臣戴维·里奇奥，一个对音乐相当具有天赋的美男子，整天为玛丽女王

0: 弄月吹箫，让玛丽女王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舒畅。玛丽女王寂寞的时候，总以宴会的名义将戴维·里奇奥招进宫里，君臣两个人琴瑟和鸣。达安利公爵一看这对孤男寡女整天在深宫里折腾，做男人的那点尊严促使达安利公爵提刀将意大利的这位音乐家大卸了八块。身怀六甲的玛丽女王眼看着浑身充满艺术细胞的意大利情人死了，还得乖乖地替凶手达安利公爵说好话。他知道他姑姑伊丽莎白还喜欢这位爷，一旦伊丽莎白要为自己的表外甥打抱不平，自己的确有点麻烦。玛丽女王忍着眼泪将儿子詹姆士生了下来，这个小家伙最后幸运地成为了英格兰的国王。玛丽女王后来联手情夫博斯维尔伯爵将伊丽莎白的心肝表外甥给炸死了，愤怒的苏格兰贵族将玛丽女王赶下了皇帝宝座。这个女人居然在这个时候跑到了英格兰，找到她的姑姑伊丽莎白，完全忘记了当初伊丽莎白登基的时候，这位玛丽女王差点将伊丽莎白推翻。现在，她让伊丽莎白庇护自己，简直就是自投罗网。伊丽莎白将这位玛丽女王关进了伦敦塔，就是姐姐玛丽一世用来关押自己的那个疯人院。伊丽莎白怎么也不相信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情报，除非菲利二世脑子有毛病，自己的外甥女儿都已经被自己关进疯人院了。菲利二世现在联络天主教，企图让玛丽女王登上英格兰国王宝座，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沃尔辛厄姆爵士沉默不语，心里却在嘀咕，你本人不就是被关进疯人院后来坐上皇帝宝座的吗？菲利二世一旦阴谋得逞，玛丽女王荣登大宝的时候，就该是伊丽莎白再度进疯人院的时候。情报头子沃尔辛厄姆爵士给伊丽莎白分析了德雷克的探险遭遇，菲利二世他的手上有号称无敌舰队的130艘战舰，德雷克在麦哲伦海峡遭遇西班牙舰队的围追堵截，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才回到英格兰。英格兰虽然有海上卫队，但是只有30多艘战舰，这些战舰根本就没法跟西班牙的战舰相比。加上英国一直没有正规的海军，一旦菲利二世跟英格兰的天主教里应外合，玛丽女王走出疯人院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沃尔辛厄姆爵士还告诉伊丽莎白一个消息，西班牙已经将葡萄牙给灭了，德雷克一直介绍的神圣的大明帝国，西班牙人已借助葡萄牙人之手在大明帝国的最南边的港口澳门站稳了脚跟。葡萄牙人通过行贿大明帝国的军事官员，取得了在澳门居住贸易的权利。现在大明帝国开放的广州港口必须从澳门中转，澳门的贸易利益远远超过西班牙在美洲那种杀鸡取卵式的殖民掠夺。是该正式启动那个契丹探险计划了。伊丽莎白的脑子里再次呈现出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美妙描述，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神秘国度，还有那个标准的十全男人成吉思汗。德雷克还跟伊丽莎白讲过他从葡萄牙人那里听来的中国人的故事。在100多年前，大明帝国就拥有庞大的海上舰队，战舰上2.7万多名精甲武士，远远超越西班牙的无敌战舰。伊丽莎白担心，要是西班牙真跟这样的海上强国联手，那么英格兰的海上贸易，哪怕是抢劫，也会越来越困难。至于中国到底是不是遍地黄金呢？ 明实录从来就没有开采金银的具体资料，里面只有关于大明帝国开采银矿而收的银客，也就是开采银矿政府征收的税收。大明帝国的皇帝对开矿的税收征得相当高，明实录记载的银客税率为30%。广志毅提到，1580年，也就是德雷克打劫西班牙宝船回国那一年，大明帝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银客5万到6万两，云南银客收入大约占帝国银客总额的一半以上。不难估算，1580年大明帝国年银产也就是30多万两，远远没有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拼命搜刮的多。大明帝国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生丝、茶叶、瓷器成了西洋诸国商人的抢手货。从葡萄牙赖在澳门不走之后，私自从外国商船在中国进货路径澳门收税中可以窥见一斑。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他们的商船到大明帝国的广州港进来时都载着白花花的银子。台湾有学者进行过量化的分析，认为万历皇帝掌权的时候，每年从西洋流向大明帝国的银子超过240万两，这个资料显然是大明帝国自身产银的8倍，这都是贸易的神奇力量。伊丽莎白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联手大明帝国的皇帝。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北风精神。

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0: 化的心。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土石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了。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2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有居到优居，居民生活安居更安心。
0: 2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超1000万吨。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8方来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一批批老旧小区焕然一新，配套设施全面补齐，居民生活实现从有居到优居的跨越。这份厚重扎实的民生成绩单正转化为推动15城市更新行动再出发的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平整的柏油路连通各栋居民楼，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配套齐全。这个建于2002年的老旧小区，曾因管网老化、屋顶渗漏困扰居民多年。2025年，小区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投入1142万元，实施翻新亮化、屋顶防水、管网更新、停车场及充电桩等系统改造。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小区居民王子荣：
4: 从楼顶一直到地面，一直到管道楼道里呢，给刮的白，扶手给油的漆，非常到位，非常好，业主是非常满意。
3: 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高乐镇，白银爱里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正在推进，项目今年7月开工，同步推进外墙保温、地下管网更换等施工内容，覆盖26栋住宅楼，汇集1289户居民。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高乐镇白银爱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5: 能争取这次改造，确实挺感激，但愿能早日交工。能让我们这些业主们能换一个新的那个生活环境。
3: 此外，白银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幅提升。作为全旗规模最大的集中改造工程，白银小区、富华小区提升项目共覆盖86栋楼，汇集2412户居民。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高乐镇白银小区居民陈莲：
6: 改造后路平了，屋里暖和了，下水道也不堵了。
3: 14-5期间，锡林郭勒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持续发力，改造标准逐年提升，全流程公开透明，同步建立长效物业。

0: 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今年，当地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合理编制列车开行计划，精准衔接各作业流程，加速机车车辆周转，提升宽轨接入水平，有效保障铁矿、煤、萤石等大宗品类货物进口需求。同时，深化与边检、海关等部门沟通协调，加强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有效提升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货运交接所主任武树军：
1: 我们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推进无纸化通关，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全程运输效率。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3: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益临近，锡林郭勒盟各部门提前部署，精细施策，从规范市场秩序到强化交通保障，从优化景区管理到加强执法巡检，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八方来客。新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包雷明、王淑荣，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4: 连日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文旅商品及餐饮菜品明码标价情况，严查价外加价、虚假优惠及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还通过发放提醒告诫书、开展专题宣传及以案说法等形式，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严把食品安全关，对那达慕会场餐饮区引入的商户提前进行资质审核与培训，确保食材源头可溯，并派驻快检车驻场保障，全力护航那达慕市场秩序。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平：
5: 在那达慕会期间呢，我们会派出专员进驻12345平台，对那达慕会期间出现的消费维权问题、投诉举报问题呢，第一时间处置。
4: 为保障那达慕期间交通安全，交管部门提前开展多轮实地踏勘，细致摸排会场周边道路、出入口、集散区域及沿线通行条件，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同时，科学规划分流路线与停放区域，完善指引标识及应急流程，严防大规模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6: 明确铁骑巡逻，定点值守分工，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有序。
4: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中国马都核心区景区为重点，开展安全制度应急措施及营业许可等关键环节巡检。今年专项整治开展至今，已实现全盟69家旅行社检查全覆盖，立案29起，并联合多部门对网红打卡地、演出场所等实施动态监管，切实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凡：
7: 针对网红打卡点、临时演出场地、流动摊贩、无证研学友等重点领域，我们也将联动公安、应急、市监等部门，通过定点核查、动态巡管、随机抽查开展综合监管，全面保障全蒙旅游市场规范有序。
0: 7月14号，第6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郑兰旗第14届茶干医德品鉴会在郑兰旗开幕。新蒙荣媒记者陈雨桐、方明，通讯员俄格西格、图里古尔报道。
8: 走进郑兰旗奶酪会客厅，奶香四溢，现场设置的超长展示品鉴区，百余种特色奶食品集中摆放，供到场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品鉴。北京游客钱女士：
9: 我觉得那个现做那个传承人做的那个奶豆腐哈，相当好吃，吃完那个味道怎么说了，哎呀，直接通了那个天灵盖那种香哈。还有就是那些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里边有奶酪，还有巧克力。
8: 同时，两场专业奶酪评选赛事火热开赛，各地参赛选手同台比拼，多款优质奶制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传统奶食产业的传承活力与发展成果。东乌中庆旗参赛选手司晴花：
10: 这次我一共带来44款创新乳制品参赛，同时还备有10多种传统奶食。参赛过程中还观摩学习了各地参赛选手的特色奶制品制作思路。

0: 碌于公益，收获满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召开在即，锡林郭勒盟气象部门密切监测临近天气，持续做好地震式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工作，保障那达慕大会顺利举办。西蒙若麦记者王新宇、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那达慕筹备期间15日至17日白天，那达慕主会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17日傍晚至夜间，那达慕主会场有小阵雨，空气更加湿润。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3: 预计，那达慕开幕式期间18到20号呢，主会场呢有小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零上17到18度之间，风力以四五级偏东风为主。其中呢，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主会场有小阵雨，但没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在20到27度之间，四级偏南风。
2: 气象部门特别提示，那达慕期间需关注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工作游玩需做好防暑防晒补水措施。同时，目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且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广大公众应及时获取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
4: 西蒙柔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报道。7月15号，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在锡林浩德市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的要求，引导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及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富有地域特色的志愿服务，推动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西蒙柔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7月14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在锡林广场开展“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及游客普及安全法治知识，将公安法治文化精准送到基层一线。活动中，锡林郭勒公安乌兰木齐带来精彩文艺演出，同时穿插反诈、交管、禁毒等重点领域安全知识宣讲，通俗易懂的讲解一盔一带、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常识。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群众积极参与答题，答对可领取公安文创礼品，现场氛围热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安全法治知识入脑入心。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罗鑫：
5: 我们把文艺演出和科普宣传相结合，面对面给大家讲解反诈、交通、禁毒等法律知识，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4: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五月末，锡林郭勒盟累计为3.99万户牛羊产业经营主体授信81.16亿元，为3.16万户经营主体发放贷款68.27亿元。
1: 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2026年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夏季春晚将于7月19号上午10点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举办。
4: 截止6月30号，二连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243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59011人次。
1: 近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推进综合改革现场会在东乌珠穆沁旗召开。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飞跃城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里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1: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2: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

0: 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业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

0: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录音树屏练出新机遇，从一场大会看内蒙古产业新赛道；
1: 我国首个央企治沙项目在赤峰建设完成；
2: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条路团结路上会客厅。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呼和浩特市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民生难题务实举措。
2: 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1: 自治区16运射箭比赛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到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同步举办牛羊肉全产业链、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4场专题活动。这场大会也折射出内蒙古以链为媒、重构产业生态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请听录音树屏练出新机遇，从一场大会看内蒙古产业新赛道，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3: 为什么是这4条赛道？答案就藏在内蒙古的产业家底里。从地上来看，内蒙古牛羊存栏、出栏、肉产量常年领跑全国，但资源不等于竞争力。内蒙古牛羊肉产业要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还要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闭环，而民营企业就是关键推手。京东零售牛羊肉业务负责人谢斌：
4: 今年我们将内蒙古定为生鲜牛羊肉 S 级产业带项目，帮助内蒙古牛羊肉企业在京东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87%。
3: 再来看地下，稀土储量大，绿电成本低是内蒙古的先天家底，但资源不会自动变成核心竞争力。带着技术、资金与市场渠道的民营企业进场，正是打通从资源到产业价值转化的核心抓手。甬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昭：
5: 我们会在内蒙古投资生产制造节能环保装备，
6: 很快就可以落地的，应该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3: 如果说前两条赛道是存量挖钱，低空经济与生物医药则直指未来增量的新增长极。地域辽阔、空域条件优越，让内蒙古成为低空应用的天然试验场。北纬40度到42度的生物发酵黄金带为生物医药赋予了独特禀赋。新兴赛道崛起是立足自身基础、锚定方向、培育出的产业新知。齐鲁制药17年深耕的成果就是最好印证。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
7: 构建了质保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建成了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两大生产基地以及先进的研发中心，这既聚焦内蒙古核心战略定位，又切合企业自身优势，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成功范例。
3: 四大专题各有侧重又互为支撑，勾勒出内蒙古以产业链思维重塑格局的发展路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
8: 产业升级持续跃升，民商环境持续优化，一项项实惠政策让内蒙古成为广大民营企业实战新业成就长远的福地和热土。
1: 历经2年半的施工，由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工程日前完工，这也是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炒客的报道。
9: 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后来呼热苏木伊克诺日嘎查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1期项目区现场，密密麻麻的草方格像一张巨网把黄沙牢牢锁住，已完成的项目区苗木郁郁葱葱，野生狍子嬉戏其间，牧民杨金良接住手机上新安装的寻户 APP 在项目区执勤。
10: 从去年3月份开始干这个管户，每月3500块钱的收入，对家庭的这个生活方面起到很大的好处。发现了这个生穴进入了啥的，直接传达到我们手机上。
9: 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白宗旭：
11: 现场的4台自动化巡航无人机、6台云台监控摄像头，它能够站到我们 整体覆盖面积约65%左右。
9: 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智利一期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中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首个由央企全过程参与策划、设计、建设、管护的三北工程。该项目于2024年年初启动。一期项目治理面积共36.3万亩，2024年、2025年治理完成23万亩，今年13.3万亩的治理任务也基本完工，进入局部整改和验收阶段。项目实施过程中，围绕风蚀坑、重度沙地、灌木适用性对比、桥灌草结合四个维度实验13个治理措施，构建物防加人防加技防的全方位管护体系，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不仅能防牛羊，还能监测火情、虫害，甚至能实时回传气象数据。三峡三北公司应云管理部业务主任郭峰：
12: 通过这个技防，然后提升我们这个运营的效率以及我们的覆盖面。经过我们这个技术，三峡集团是为国家提供一个我们央企视察的这种新模式、新探索。
2: 坐落于乌鲁木齐团结路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既是享誉中外的文旅地标，更是各民族共筑美好生活、共享文化魅力的城市会客厅。各族商户并肩经营，八方游客汇聚交融，绘就出同心同源的民族团结鲜活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乐、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3: 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的广场上，一场热闹的新疆舞蹈快闪正在上演。当地舞者身着盛装，翩然起舞，明快的节奏点燃了现场氛围，不少游客也被感染，加入队伍一同舞动。云南游客杨静：
14: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热情，就是大巴扎也算是一个国际旅游景点了嘛，就给人一种非常放松、轻松的心情，非常非常开心。
13: 顺着街巷往前走，在景区二期将来城，年轻姑娘迪丽菲热·蒂里木拉正用画笔在用来装新疆当地茶饮的玻璃瓶上勾勒新疆的山水、美食与民俗，把心中的新疆浓缩在方寸瓶身，让各地游客能把专属的新疆记忆带回家。当记者请她画出心中的团结路时，她的落笔满怀温情与期许。迪丽菲热·蒂里木拉：
15: 我画的团结路就是我印象当中的团结路，那里的人们也很热情。我希望团结路永远团结，永远美好，生活在团结路上的人们幸福快乐。
13: 一个个鲜活的经营故事汇聚成大巴扎蓬勃的发展图景。现在这片0.4平方公里的景区里，聚集了16个民族的15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达10万人次，单日最高可达23万人次，两年来累计销售额达31.4亿元，带动4600多人实现稳定就业。一条团结路，一座会客厅，红火日子的背后是各民族一起打拼、共同奋斗的身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关凯表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恰恰蕴藏在这些平常生活之中。
1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做交往交融的参与者，做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做共同家园的守护者，人人都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和浩特市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将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破解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以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赞丹的报道。
1: 针对老旧小区管理薄弱、物业服务缺位等民生短板，呼和浩特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推行酬金制、信托制等新型物业管理模式，精准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建成30多年的团结小区北区河西苑，依托公益性物业推出点单式服务，搭建起居民提需求、网格员接单、物业快处置的服务闭环。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居民马存生，
2: 那起楼自来水泡水猛说回来都能给你就是联系上嘛，还是方便便捷。
1: 聚焦群众出行烦心事，呼和浩特市靶向开展停车秩序专项整治，累计新增停车泊位7.8万个，推动68个小区盘活闲置泊位2.8万个。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12支专业帮办代办队伍，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回访满意率达100%。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忠辉，
3: 聚焦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卫企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推动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回应民生、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7月16号，以智能化、赋能绿色化、助力融合化发展为主题的2026蒙晋玉有色金属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张晓东的报道。
5: 蒙晋玉 3D 产业相依，多年来
6: 大会为期2天，20多场高水平报告会将集中展现蒙晋玉 3D 发挥山西氧化铝、内蒙古电解铝、河南铝加工产业链优势的最新成果，联动铜、铅、锌等特色产业集群，勾勒出产业融合发展的清晰蓝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铝业分会原常务副秘书长孟杰，
7: 我们内蒙的电解铝发展依托我们内蒙的火电和绿电，成为我们国内的最重要的我们铝产业基地。晋、蒙、玉3省在产业链的不同的地方呢，呈现着不同的这个特点。
6: 有色金属产业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2025年产量达922.72万吨，同比增长3.41%，稳居全国第三位，占全国总产量的11.3%。内蒙古有色金属产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张庆生，
8: 西部区呢以包头铝业为主，已经构建成了源望河出的整个这个新能源供应体系，并且现在正在这个有效的开展绿电直连的工作。我们东部区，我们这个新能源这块规模和这个容量是非常大的，能够满足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的绿色发展的这个要求。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目前节目彩排、场地建设、赛事筹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9: 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体育场内，600名参选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的排练。今年开幕式融合文体元素、现代创意与草原特色，在内容形式、呈现方式上全新升级。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总导演呼和纳日苏，
10: 首先从我们运动会模式的入场改变成了一种表演与入场结合的这种模式，观赏性和艺术性上呢都有很大的提升。
9: 在位于锡林浩特市的那达慕主会场，舞台搭建、民俗景观布设、配套功能区改造等各项工程加紧推进，全方位打造兼具草原风情、现代质感、便民完善的盛会主阵场。锡林浩特市骏驰旅投公司董事长刘芳，
11: 整个的现场已经装扮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正整装待发，欢迎所有全国的朋友们参加我们的那达慕。
9: 那达慕盛会临近，八方游客陆续奔赴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统筹推进景观造景、绿植补植、精细养护等绿化提升工作，锡林郭勒盟各酒店宾馆餐饮行业全面优化服务品质。锡林浩特市将开通多条免费摆渡专线，增设大型免费停车场。锡林浩特市某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海岩：
12: 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大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
4: 7月16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包头市职教园区体育场开工。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近200名青少年箭手展开激烈的较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吉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娜的报道。
13: 率先打响的是女子 U14、U16、U18 三个组别的排位赛。U14 组征战40米把，U16 组推进至60米，而年龄最大的 U18 组则需在70米外开弓。小将们屏息凝神，弯弓搭箭，只听砰的一声，利箭破空，稳稳扎入靶面。作为东道主，包头队此次派出24名运动员参赛。在女子 U18 组别中，首次亮相的选手敖瑞妍斩获70米第一名、60米第二名。敖瑞妍：
14: 我自己是就是挺满意的，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就更有信心的去打，或者是争取更高的成绩。
13: 比赛共吸引191名运动员参加，在5天赛程中，他们将围绕男女个人、男女团体、混合团体三个项目展开角逐，共计产生42枚金牌。内蒙古射箭队教练员刘昭远：
15: 射箭是一个咱们内蒙古的一个传统优质项目，通过咱们4年次这个比赛来选拔一些咱们优秀的一些人才，培养他们参加全国比赛。
0: 7月16号上午，阿拉善盟文旅资源专场推介会在上海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同期，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正式开幕，百余件西夏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亮相申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6: 推介会上，阿拉善盟和额济纳旗文旅部门负责人先后对沙漠奇观、胡杨峰谷、丝路文脉和航天荣光等特色资源进行了全景式推介。额济纳旗文旅局局长蒋菊梅：
16: 是想让更多长三角的朋友认识这片苍天般的阿拉善，欢迎大家走进大漠，品读胡杨，仰望星空。
6: 上海黄浦区文旅代表叶明豪：
17: 深挖海派都市与边塞文明的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客源互送、文博联展和产业协作，让两地文脉在交融中焕发新的活力。
6: 推介会后，由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四大文博机构联袂推出的“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同步启幕。展览以百余件国宝级文物为核心，结合数字光影技术，再现西夏文明的恢宏图景。光与莱特项目设计总监施雨晴：
18: 我们运用数字光影技术，让文物说话，让观众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是文化和科技的有益探索。
6: 上海市民洪磊：
19: 在那个180度穹顶空间里，不用带任何设备，一抬头就是大漠风沙和古城落日，感觉整个人一秒就穿越到了千年前的黑水城。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4: 请听简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的“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举行复赛。复赛分青年学生、企业职工、农牧民和社区居民、党员干部4个专场，每个专场由对应受众担任评委，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
0: 截至2026年7月1号，全区已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0.2亿元，惠及符合条件的育儿家庭33.2万户。
4: 7月16号，全区老干部工作者政策业务知识竞赛复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办。本次竞赛自4月启动以来，线上4800多人参与学习，线下73家区直单位、各盟市组织出赛，最终24支代表队、72名业务骨干晋级总决赛。
0: 7月16号，巴耶纳尔市40.33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800多台收割机抢收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7月16号，畅游内蒙古，走进大森林，探秘内蒙古大兴安岭媒体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0: 7月16号，乌兰察布市文旅宣传服务站落成启用，将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标准化便民化出行服务。
4: 7月16号，雪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跆拳道联赛暨小学生跆拳道训练营总决赛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体育中心举办。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1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从有居到优居，居民生活安居更安心。
0: 2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超1000万吨。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8方来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推进，一批批老旧小区焕然一新，配套设施全面补齐，居民生活实现从有居到优居的跨越。这份厚重扎实的民生成绩单正转化为推动15城市更新行动再出发的强劲动能。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平整的柏油路连通各栋居民楼，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配套齐全。这个建于2002年的老旧小区，曾因管网老化、屋顶渗漏困扰居民多年。2025年，小区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投入1142万元，实施翻新亮化、屋顶防水、管网更新、停车场及充电桩等系统改造。锡林浩特市小康家园小区居民王子荣：
4: 从楼顶一直到地面，一直到管道楼道里呢，给刮的白，扶手给油的漆，非常到位，非常好，业主是非常满意。
3: 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高乐镇，白银爱里小区提升改造项目正在推进，项目今年7月开工，同步推进外墙保温、地下管网更换等施工内容，覆盖26栋住宅楼，汇集1289户居民。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高乐镇白银爱里小区居民杨雪珍：
5: 能争取这次改造，确实挺感激，但愿能早日交工。能让我们这些业主们能换一个新的那个生活环境。
3: 此外，白银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幅提升。作为全旗规模最大的集中改造工程，白银小区、富华小区提升项目共覆盖86栋楼，汇集2412户居民。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干高乐镇白银小区居民陈莲：
6: 改造后路平了，屋里暖和了，下水道也不堵了。
3: 14-5期间，锡林郭勒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持续发力，改造标准逐年提升，全流程公开透明，同步建立长效物业管护机制，确保改造成果不反弹。5年间，全盟累计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412个，基本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其中3个项目达到自治区完整社区标准。今年按照全盟重建工作部署，年内将高质量完成26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让群众安居更安心，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锡林郭勒盟正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向着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1: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今年以来，2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号，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今年当地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合理编制列车开行计划，精准衔接各作业流程，加速机车车辆周转，提升宽轨接入水平，有效保障铁矿、煤、萤石等大宗品类货物进口需求，同时深化与边检、海关等部门沟通协调，加强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有效提升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国铁呼和浩特局2连站货运交接所主任武树军：
7: 我们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推进无纸化通关，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全程运输效率。
8: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谷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益临近，锡林郭勒盟各部门提前部署，精细施策，从规范市场秩序到强化交通保障，从优化景区管理到加强执法巡检，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迎接八方来客。新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包雷明、王淑荣，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3: 连日来，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各大景区、酒店、特产门店等重点场所，重点检查文旅商品及餐饮菜品明码标价情况，严查价外加价、虚假优惠及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还通过发放提醒告诫书、开展专题宣传及以案说法等形式，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严把食品安全关，对那达慕会场餐饮区引入的商户提前进行资质审核与培训，确保食材源头可溯，并派驻快检车驻场保障，全力护航那达慕市场秩序。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平：
9: 在那达慕会期间呢，我们会派出专员进驻12345平台，对于那达慕会期间出现的消费维权问题、投诉举报问题呢，第一时间处置。
3: 为保障那达慕期间交通安全，交管部门提前开展多轮实地踏勘，细致摸排会场周边道路、出入口、集散区域及沿线通行条件，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同时，科学规划分流路线与停放区域，完善指引标识及应急流程，严防大规模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10: 明确铁骑巡逻，定点值守分工，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有序。
3: 当前正值旅游旺季，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中国马都核心区景区为重点，开展安全制度应急措施及营业许可等关键环节巡检。今年专项整治开展至今，已实现全盟69家旅行社检查全覆盖，立案29起，并联合多部门对网红打卡地、演出场所等实施动态监管，切实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凡：
11: 针对网红打卡点、临时演出场地、流动摊贩、无证研学友等重点领域，我们也将联动公安、应急、市监等部门，通过定点核查、动态巡管、随机抽查开展综合监管，全面保障全蒙旅游市场规范有序。
1: 7月14号，第6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正蓝旗第14届茶干医德品鉴会在正蓝旗开幕。新蒙荣媒记者陈雨桐、方明，通讯员俄格西格、图里古尔报道。
12: 走进正蓝旗奶酪会客厅，奶香四溢，现场设置的超长展示品鉴区把余种特色奶食品集中摆放，供到场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品鉴。北京游客钱女士：
13: 我觉得那个现做那个传承人做的那个奶豆腐哈，相当好吃，吃完那个味道怎么说了，哎呀，直接通了那个天灵盖那种香哈。还有就是那些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里边有奶酪，还有巧克力。
12: 同时，两场专业奶酪评选赛事火热开赛，各地参赛选手同台比拼，多款优质奶制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传统奶食产业的传承活力与发展成果。东屋中庆旗参赛选手司晴花：
14: 这次我一共带来44款创新乳制品参赛，同时还备有10多种传统奶食。参赛过程中还观摩学习了各地参赛选手的特色奶制品制作思路与工艺，收获满满。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召开在即，锡林郭勒盟气象部门密切监测临近天气，持续做好地震式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工作，保障那达慕大会顺利。

0: 举办。西蒙若麦记者王新宇、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1: 据气象部门预测，那达慕筹备期间15日至17日白天，那达慕主会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17摄氏度。17日傍晚至夜间，那达慕主会场有小阵雨，空气更加湿润。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2: 预计，那达慕开幕式期间18到20号呢，主会场呢有小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之间，风力以4-5级偏东风为主。其中呢，开幕式当天18号上午主会场有小阵雨，但没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在20到27度之间，4级偏南风。
1: 气象部门特别提示，那达慕期间需关注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户外工作游玩需做好防暑防晒补水措施。同时，目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且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广大公众应及时获取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
3: 新蒙柔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报道。7月15号，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在锡林浩德市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的要求，引导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及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开展富有地域特色的志愿服务，推动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西蒙柔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7月14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在锡林广场开展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及游客普及安全法治知识，将公安法治文化精准送到基层一线。活动中，锡林郭勒公安乌兰穆齐带来精彩文艺演出，同时穿插反诈、交管、禁毒等重点领域安全知识宣讲，通俗易懂的讲解一盔一带、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常识。活动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群众积极参与答题，答对可领取公安文创礼品，现场氛围热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安全法治知识入脑入心。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罗鑫：
4: 我们把文艺演出和科普宣传相结合，面对面给大家讲解反诈、交通、禁毒等法律知识，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辖区平安稳定。
3: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5月末，锡林郭勒盟累计为3.99万户牛羊产业经营主体授信81.16亿元，为3.16万户经营主体发放贷款68.27亿元。
0: 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2026年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夏季春晚将于7月19号上午10点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举办。
3: 截止6月30号，二连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243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59011人次。
0: 近日，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推进综合改革现场会在东乌珠穆沁旗召开。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柔媒客户端。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谁打赢胜仗，还满心愧疚。1948年5月22号，徐向前打完临汾战役，提笔写给妻子王杰一封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一封信。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0: 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啊，

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化的心。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